0: 体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赓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币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0: 中国共产党坚持胸怀天下，既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也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鲜明体现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全球视野，展现了中国将自身发展与世界发展相统一的世界胸怀。党的18大以来，中国以坚定信念和务实行动，携手各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谱写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今年以来，从岁首到仲夏，中国迎来密集访华潮，从周边邻国到欧美国家，再到远隔万里的非洲拉美，多国领导人和国际组织负责人相继到访北京。频繁的元首互动、密切的高层往来，生动描绘出中国同世界深度交融、彼此成就的现实图景，尽显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蓬勃生机。浩瀚寰宇，这颗蓝色星球是80多亿人的共同家园，各国利益交融、安危与共。面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等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课题，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主席深刻把握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创造性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2013年，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2015年，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他鲜明指出，要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2017年，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习近平主席倡导各国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2: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美好的目标，也是一个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跑才能实现的目标。中国愿同广大成员国、国际组织和机构一道，共同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进程。
0: 面对时代潮流和国际大势，习近平主席做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重大论断，指出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胸怀祖国，兼济天下，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10多年来，从双边到多边，从区域到全球，习近平主席深刻阐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用共同利益

0: 倡议多边主义贯穿始终。在我看来，合则共赢，分则俱损，携手前行，方能共创美好未来。
1: 命运与共，同求共济。新时代以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美好愿景转化为丰富实践。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自2013年倡议提出以来，一带一路大家庭已覆盖全球3/4国家，开展合作项目超过4000个，项目投资金额超10000亿美元。最新数据显示，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和标志性品牌，中欧班列已累计开行突破130000列，钢铁驼队穿梭不息，让全球供应链跳动出强劲节拍。从基础设施硬联通到规则标准软联通，再到共建国家人民新联通，一带一路倡议铺就跨越山海的合作通途，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促进全球共同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当今世界，纷乱与生机依旧并存，面对和平与战争、进步与倒退、合作与对抗的抉择，自2021年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破解全球难题提供务实方案。全球发展倡议致力弥合发展鸿沟，促进共同繁荣。今年5月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为非洲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从巴基斯坦的瓜达尔自由区到白俄罗斯的中白工业园，从斐济田间的致富菌草到贯穿巴西南北的电力高速，一个个合作成果助力发展，惠及民生，传递希望。全球安全倡议用共生逻辑替代霸权逻辑。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第一大维和行动出兵国，中国以实际行动筑牢世界和平防线。从推动成立乌克兰危机和平挚友小组，到积极推动减碳重建和平，再到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4点主张，中国坚定不移劝和促谈，彰显大国担当。全球文明倡议搭建平等对话桥梁，发起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举办良渚论坛、世界古典学大会，开展何以文明全球巡展，推动设立文明对话国际日。中国持续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诠释美美与共的永恒魅力，凝聚起消弭误解隔阂、增进民心相通的力量。全球治理倡议以鲜明主张破解治理赤字。不久前，中国发布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理念倡议和实践行动，为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汇聚广泛共识与合力。从推动金砖国家历史性扩员、发展壮大上海合作组织等平台，到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筹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国在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不断发出响亮声音，迈出坚定步伐。外交学院院长高飞：
2: 习近平外交思想弘扬了全人类共同价值，特别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跨越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分歧，包容历史文化发展阶段的差异，为人类找到了解决全球性问题的基本路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在有力保障自身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世界的和平、繁荣与进步。
3: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奋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 大家表示，总书记的系统回顾

0: 务和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民革中央副主席陈星英。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民革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0: 民盟中央副主席吴维山。
2: 中国共产党六个方面特质是未来一定能不断铸就新辉煌的底气所在。民盟将始终把国计民生作为履职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建英执政的质量实效。
0: 民建中央副主席李忠民。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镌刻百年大党初心使命、指明前行方向的宣言书。民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新时代参政党的担当作为书写多党合作的新篇章。
0: 民进中央副主席王刚。
4: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在正道上行。民进将把深入学习贯彻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领域的主界别优势，助力十五五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农工党中央副主席王璐。
5: 105年的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农工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0: 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徐小兰。
6: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定向领航，也为各民主党派坚守合作初心、建设高素质参政党提供了思想灯塔与行动标尺。我们将紧扣“十五五”重大战略部署，积极团结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和留学人员，全力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
0: 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刘晓梅。
7: 九三学社将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发挥自身的界别优势，聚焦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等深入调研，助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0: 台盟中央副主席孔令志。
8: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岸互通共融的历史文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0: 全国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冰。
9: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兴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0: 无党派人士周光全。
1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无党派人士将围绕“十五五”规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立足岗位，深耕钻研，心系大局，义正建言，共襄民族复兴盛举，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1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受到台湾社会高度关注，在广大台胞中引发热烈反响。受访台胞和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展现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的诚意善意，彰显了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强决心，为两岸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了方向。只要两岸同胞携手同心，推进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定能共创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苏州市台协会副会长林元达表示，中国共产党历经105年砥砺奋进，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自己在大陆生活创业多年，对此有着真切体会。他表示，中国共产党始终关心台湾同胞的利益福祉，持之以恒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近年来，大陆出台更多同等待遇政策，尊重关爱造福台湾同胞，也让广大台商在大陆实现了更高质量发展。他说，我发自内心认同中国共产党持续增进同胞民生福祉的诚意善意。全国台企联会长李正宏表示，百年大党引领中华民族从积贫积弱走向伟大复兴，带领中国人民从一穷二白迈入全面小康，这一历程殊为不易。中国共产党对初心使命的坚守和改革创新的精神值得世界深入研究。他说，在民族复兴进程中，台胞、台商、台企是参与者、贡献者，也是受益者。台湾劳动党主席吴荣源表示，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提升人民生活品质，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不仅为台胞，特别是台湾青年提供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也有助于两岸在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深化合作，让交流成果惠及两岸人民。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南京台湾青年创业学院副总经理韩明国充分感受到大陆的诚意善意。他说，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提出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清晰表明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两岸中华儿女的共同使命、共同责任。当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广大台湾同胞应该与大陆同胞携手推动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不断增进福祉。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这让上海麦可匠文创园执行长刘义展倍感振奋。他说，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必将鼓励更多台湾青年坚定扎根大陆，投身融合发展的信心。两岸同胞是血脉相连的一家人，作为在大陆创业的台湾青年，我将以此为激励，继续当好两岸交流交往的纽带，以产业对接促融合，以青年互动增认同，用实际行动为促进祖国统一、民族复兴贡献青春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所长朱卫东表示，在建党105周年这一重大历史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一以贯之的使命担当，鲜明传递出实现祖国完全统一不可动摇的坚强决心、坚定意志。台湾统一联盟党荣誉主席戚嘉麟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中的涉台内容，体现了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的纵深性，体现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的全面性，体现了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的针对性。他说，中国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毅力和决心，昭示两岸必将统一，也必然统一。这是历史大势 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0: 台湾观察杂志发行人季新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凸显统一始终是党和国家不可改变的历史任务。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坚定目标。他说，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表明反对台独已从立场宣誓转为实际行动，并延伸到制度与法律层面。国家将依法追究任何境外组织或个人制造分裂的行为。厦门启达台享创业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范江峰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掷地有声，为两岸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了方向。他说，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和民族伟大复兴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也是不可逆转的历史大事。大道之行，未来可期，期待并相信会有更多台湾同胞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与大陆同胞携手奋斗，共享荣耀。
1: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2: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共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35亿元。至此，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共安排8000亿元，支持了1417个重大项目建设，涉及科技创新、长江流域生态保护修复、长江沿线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城市地下管网、重大水利工程、西部陆海新通道、高等教育提质升级、三北工程等重点领域。同时，加快推进规划编制、政策制定、体制机制创新等措施，包括完善铁路投融资和价费机制，支持长江沿线城市开展污水处理收费模式改革，深化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等，高质量推进两重建设各项任务。
0: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新命名77个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中央宣传部要求加大对各类文物、遗址、旧址等的保护力度，设计分众化、精准化的解说内容和参观线路，积极开展形式多样、富有教育意义的群众性活动，更好打造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课堂。
2: 国家航天局昨天发布消息，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0亿公里的追星之旅，与小行星2016HO3成功交会，并开始科学探测。在抵近小行星过程中，探测器获得了小行星影像数据。后续，天问二号探测器还将对小行星逐步开展更精细科学探测，为采样做准备。
0: 记者昨天从世界互联网大会国际组织在北京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将于7月21号至22号在陕西西安举行。本次论坛主题为智慧丝路竖起新城，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论坛期间，世界互联网大会数智研修院将聚焦人工智能驱动的数字贸易，举办系列能力建设活动，为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数字贸易发展提供更多可借鉴经验。
1: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2: 以千年文脉青年行，新智未来两岸创为主题的台盟中央2026年两岸融合发展交流营主营昨天在四川省成都市开营。本次主营活动将持续至11号，70多名营员将赴四川成都、绵阳等地参访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三星堆博物馆、成都龙泉国际汽车城、绵阳科技城新区等，通过多种形式沉浸式寻访中华文明根脉，体验新智生产力发展成就，探寻融入祖国大陆的发展机遇。
0: 台湾青年岭南行少数民族文化交流研习营活动近日在广东清远连南瑶族自治县举行。本次活动以走到一起来，梦想更精彩为主题，邀请近100名台湾同胞和大陆青年跨越山海齐聚连南，共同开启一段探索岭南少数民族文化魅力、深化两岸青年情谊的旅程。
2: 大熊猫元仔昨天迎来13周岁生日，当天台北市动物园大熊猫馆休馆，在脸书专页开通直播，众多粉丝在线观看，并为元仔送上生日祝福。

0: 原载于2013年出生，是大陆赠台大熊猫团团和圆圆的女儿。身为第一只在台湾出生长大的大熊猫，原载一出生便自带流量，十余年来收获了一大批两岸粉丝。
1: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2: 俄罗斯与乌克兰连日来陷入报复螺旋，对抗烈度持续攀升。俄国防部6号通报称，打击了乌多处军用设施。乌方称，对距离乌边境约2500公里的俄炼油厂进行打击。分析人士指出，俄乌近期同步加大攻势，背后有着争夺战场主动、兼顾内政外交等多重考量。
0: 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首批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6号运抵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国际机场。
2: 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6号宣布解散由哈马斯在加沙地带运作的紧急委员会，为将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移交给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做准备。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一场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中，西班牙队1-0绝杀葡萄牙队，2010年后首次晋级世界杯八强。
2: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曲飞、王坤，代表责任编辑陆伟、杜传，感谢您的收听与相伴。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1: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0: 梳理
1: 评述，
0: 权威
1: 有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两岸开讲。您好，各位听友，欢迎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月妹。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飞。
1: 首先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热点解读一起关注，民进党当局病急乱投医，台军入伍标准一降再降。
1: 大熊猫一直深受两岸民众的喜爱，多年来围绕大熊猫开展的保育、展览、青年互动等各类交流活动热度不减。那么大熊猫交流为何能成为拉近两岸同胞情感的重要纽带？中国社科院台研所副研究员郑玉礼先生为您解读。
2: 请听来自台湾现在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任教的王文龙先生为您讲述跨海救国台湾爱国志士萧道应的抗日往事。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2: 今天的热点解读一起关注。据岛内媒体近日报道，为了填补兵员缺口，台防务部门预告兵役体位区分标准修正草案，准备大幅缩减免疫适用范围，各类疾病患者未来可能要入伍，智商免疫标准也将由现行85下修至70。这一系列放宽举措引发岛内强烈质疑。对此，军事观察员袁周认为，民进党当局为了谋独私利，竟将本不具备从军条件的人员强征入伍，这种做法非但解决不了台军兵员危机，反而会因兵员质量大幅降低埋下更多管理隐患，严重拖累台军整体实力。民进党当局征兵如此饥不择食，彻底暴露台独已是穷途末路。请听袁周先生的解读。
3: 为填补兵员黑洞，民进党当局竟将魔爪伸向了有轻度智障的弱势群体，其荒唐程度已非穷兵黩武四字所能概括，充分表明民进党当局为魔毒巨统已经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民进党当局毫无底线的下修入伍智力标准，直接原因在于岛内正在遭遇空前的兵员危机。在两岸关系持续紧张的大背景下，台湾年轻人对战争的恐惧与日俱增，对为民进党抗中保台的政治口号充当炮灰更是避之不及。一方面，符合条件的一栏想尽办法办理缓征免疫、海外求学、就业成为逃避兵役的灰色通道；另一方面，志愿役招募年年不达标，现役人员宁愿赔钱也要提前退伍。台湾社交媒体甚至流传所谓散兵攻略，在这种全社会性的厌战避战情绪中，台当局自然就陷入了征兵难的泥沼中不能自拔。此外，台湾地区少子化问题使得台军的兵员危机雪上加霜，征兵难可以说难上加难。当草莓兵都不够用时，一心魔毒巨统的台当局就只能把弱势群体拉进军营，充当台独炮灰。实际上，民进党当局为了能凑足炮灰数量，早已经不择手段，在征兵标准上全面放水了。此前已经多次降低征兵门槛，公然放宽身高、体重、纹身等限制。然而，即便这种饥不择食的做法，依然没有能够解决台军无法征召到足够兵员的难题。情急之下的民进党当局只能是病急乱投医，全然不顾兵员素质的最基本要求，毫无底线的不断突破征兵标准。为了应对当前日益严峻的兵员危机，除了将入伍智力指标降到令人发指的轻度智障程度之外，台当局还让性病、癌症患者控制稳定就要当兵，就连做过开胸等重大手术的青年他们也不放过，要求他们经评估病况稳定仍需服役，甚至还把主意打到了女性退伍军人身上，计划将女性后备役纳入常态化教招，强制参训操练。民进党当局之所以会如此丧尽天良，不惜将岛内青年全员送上战场充当炮灰，根源于其顽固坚持的台独分裂立场。错误的台独执念 已如政治病毒般的侵蚀了他们基本的人性，使之早已沦为不计后果的台独工作者。事实上，这些顽固台独分子心知肚明，在大陆绝对实力的碾压之下，一切魔毒挑衅都只能是死路一条。而赖清德之流之所以会极力鼓吹台独谬论，大肆煽动仇中恐中情绪，是因为心存侥幸的他们想让岛内民众成为他们的肉盾，强制征收普通人的生命去为始作俑者的错误买单。今天轻度智障者的免疫权利可以被一纸公文剥夺，明天任何被台独标签为可征用资源的群体都可能面临同样的命运。可以肯定的是，民进党当局这些魔毒巨统的疯狂举措不过是其在穷途末路上的垂死挣扎罢了。轻度智障者连独立生活都困难重重，又如何能操控好精密的信息化装备，理解得了复杂的现代战争规律？显然，将这些人强塞进部队，非但填补不了战力空缺，反而会严重拖累部队的整体作战能力，制造更多管理隐患。多行不义必自毙，当智障青年都被强行绑上战车的那一刻，这辆台独的战车距离散架倾覆也就为时不远了。
2: 好的，感谢袁中先生的解读。
1: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近年来，两岸依托大熊猫搭建起多层次交流平台，涵盖科研协作、青年参访、主题文创等多个领域，各类交流活动持续落地，不断丰富两岸民间往来的内容与形式。下面就请中国社科院台研所副研究员郑玉礼先生来聊一聊相关话题。郑玉礼先生您好。2026彩绘熊猫巡游记正在高雄佛光山佛陀纪念馆展出，您怎么看这一展览呢？
4: 2026彩绘熊猫巡游记呢，是由四川省文化馆和台湾人间文教基金会等单位共同主办的。那么展览呢，落地在高雄佛光山佛陀纪念馆呢，是兼具多重价值的两岸民间活动。那么此次展览呢，以温和亲民的艺术载体搭建两岸民众情感的沟通桥梁，那么对于深化民间认同、消除隔阂也有着独特的现实意义。首先呢，就我们知道熊猫呢是两岸共同认可的文化 IP， 而且自带着和平、友善、包容的这样一种内涵。而且呢，彩绘熊猫非遗主题展呢是带来了数十个形态各异的彩绘大熊猫装置，分别会有像油纸伞、川剧变脸、青花

0: 此等非遗的元素，那么融合传统文化和当代的艺术表达。每一尊彩绘熊猫呢，都承载着吉祥团圆共生的这样一种东方的美学寓意。而且呢，佛光山佛陀纪念馆本身呢，是台湾极具影响力的这样一种人文地标。那么以慈悲、和谐、众生平等等这种文化内核，那么二者呢，实际上能够形成一种非常好的文化理念的共振。熊猫呢，象征着两岸同根同源的中华生灵，那么佛教文化呢，也倡导和平共处，两种符号呢，相互赋能，用通俗艺术呢，去降低交流门槛，那么不分年龄阶层的台湾民众都能够轻松的接纳，去打破严肃的文化交流的这样一种距离感。而且民间自发的文创艺术类的巡展呢，也能够成为呢维系两岸往来的这样一种纽带。那么本次巡展呢，落脚在高雄，也就是台湾的南部地区呢，也能够更多的触达更多的台湾的南部的基层民众，大量的台湾青年学生、社区的居民，包括家庭去走进展馆，去近距离欣赏大陆原创的彩绘的熊猫作品，也能够直观的感受大陆当代文创创作的这样一种活力。而且呢，活动呢也为观众呢提供了非常多元的互动的体验，包括大熊猫图案的集章打卡点，以及涵盖22类产品的大熊猫的主题文创区。现场呢还有一幅10米的彩绘的涂鸦的长卷，去邀请观展者呢在与会的大熊猫轮廓上自由去填色，共同创作。那么不少的观展的观众呢，也是自发的分享了观展的照片，交流的感受。那么线下观展的热度呢，也延伸到了社交的平台上，也形成了这样一种自发的民间舆论场。那么这种自下而上的交流呢，其实也能够更好的去催发发自内心的这样一种情感认同，使台湾民众从具象的文化作品当中去感知大陆的发展和大陆的善意。而且呢，彩绘熊猫呢创作呢，大量的融入了中华的传统元素，青花瓷的纹样、祥云、灯笼、山水、24节气等等设计细节，也无声地传递着两岸共享的文化根脉。那么展览呢，以中华共有的文化为切入点，以沉浸式的体验完成柔性文化的传播，让台湾青年在审美体验当中呢，去重建完整的中华文化认知，更加清晰地证明两岸拥有着无法割裂的共同的文化。所以说呢，2026彩绘熊猫巡游记登陆台湾的高雄的佛光山呢，是一次很好的两岸的文化交流实践，以熊猫为媒介，以佛教的人文场馆为平台，用中华文化去消除分歧，凝聚温情，那么印证两岸文化往来呢，是拉近两岸民众心灵距离的一种非常好的、非常有效的一种途径。
1: 此前台北动物园为大熊猫元宝庆生，引发全台民众广泛关注，自发祝福，热度居高不下。多年来，大熊猫深受台湾各年龄层民众的喜爱。那么郑玉礼先生，这份喜爱反映出两岸同胞怎样的天然的情感连结呢？
0: 台湾民众长久以来对大熊猫发自内心的喜爱，尤其是台北动物园大熊猫庆生活动掀起热议，民众自发的送上祝福的这样一种现象呢，也是根植于两岸同胞与生俱来无法割裂的天然的情感连接。首先呢，大熊猫作为中华民族共有的文化符号，构筑起两岸共享的文化归属感，是天然的精神纽带。大熊猫原产大陆，千百年来融入中华文史民俗意象，早已超越普通野生动物的范畴，成为全体中国人共同的文化标识，不存在地域隔阂与价值分歧。台湾民众呢，从小就通过各种途径认识熊猫，年化节庆里边的这样一种熊猫形象呢，早已深入了民众的日常审美。这种文化记忆呢，不分海峡两岸。台北动物园每次迎来熊猫的生日呢，都有岛内的媒体全程直播，民众去排队打卡，而且还手工制作祝福的礼物。儿童呢，也会制作这种熊猫的画作，那么中老年群体呢，也会到场去观看。各个年龄层呢都是主动的投入，然后呢本质上呢是民众在熟悉的这样一种中华文化符号当中呢去寻找一种身份的共鸣，印证呢两岸呢是共享一套完整的中华文化体系，文化根脉是天然相连的。那么其次呢，民众对于这种熊猫的这样一种偏爱呢，其实也投射出两岸同胞血脉同源、期盼亲情团圆的这样一种本能的心理。大熊猫温顺亲和、相伴相守的这样一种生活状态呢，也契合民众对于和睦相聚的一种心理期待。而且大熊猫元宝的名字呢，本身也承载着团圆、温和、敦厚的东方寓意。 台北动物园呢，熊猫相伴生活，繁育幼崽的画面被反复的传播，每次的生日活动都能够成为台湾民众集体温情的时刻，民众自发的送上祝福，是将对熊猫的喜爱转化为对于团圆意象的这样一种共情。那么这种情绪呢，是不分南北地域，不分世代年龄，是所有中华儿女共通的这样一种情感本能。台湾民众愿意为远渡海峡而来的熊猫倾注善意，实际上折射出了是两岸民众心底深处对于同根同源同胞的这样一种天然的亲近感，血脉相连的共情无需要刻意引导，是与生俱来的这样一种情感底色。而且呢，熊猫作为和平友好的象征呢，也承载着两岸民众共通的和平发展的心愿，凝聚着民间相向而行的共同的诉求。那么长期以来呢，两岸民间呢始终期盼海峡安定，交流通畅，熊猫呢作为世界公认的和平使者，天然也承载着友善包容和谐的这样一种内涵。民众主动为大熊猫庆生，自发去传播暖心的内容，实际上也是借助这样一种温和的载体去释放两岸和睦相处的这样一种心声。无论是青年还是长辈，在熊猫的相关话题上都能够达到一种情感的共识，充分证明和平相处、友好往来是两岸同胞共有的这样一种追求。
1: 福州熊猫世界与台北动物园在大熊猫保育领域已经开展了十余年的深度合作。那么郑先生，这十余年间双方开展了哪些交流合作？这类常态化的专业交流对于推动两岸融合发展有着怎样的价值呢？
0: 福州熊猫世界呢，也就是海峡福州大熊猫研究交流中心，是全国专业从事大熊猫保护科研和科普教育的四大研究中心之一。那么它和台北动物园呢，自2008年初次对接，当时呢，首先是大陆赠台的大熊猫圆圆的母亲雷雷来到了福州熊猫世界，同一年呢，大熊猫呢团团圆圆赴台，那么从此呢，就在台北动物园的熊猫馆安家，也是双方首次建立联系。2012年呢，福州熊猫世界呢与台北动物园呢签署了科研合作备忘录，那么建立了常态化的协作机制，十余年间呢也形成了物种保育、技术互通、学术教研等多方面系统化的一个合作的一个状态。那么比如说在物种保育协作层面呢，2014年呢福州就向台北呢赠送了三只自繁的小熊猫，那么同步呢也输出了这个种源养护然后繁育配套的一系列的技术指导，去协助台北实现了岛内小熊猫繁殖的零突破，十余年间呢也成功繁育出了9只小熊猫的后代。那么针对大熊猫的养护呢，那么双方呢长期是共享团团圆圆繁育的全流程的技术，那么在两岸专家的共同努力之下呢，团团圆圆呢是分别在2013年和2020年生产下幼崽、圆崽和圆宝。那么2022年呢，团团呢罹患癫痫的期间呢，福州也是第一时间分享了长寿大熊猫巴斯在长期抗癫痫治疗、慢病养护的过程中的一些经验。在技术互访和科研攻关方面呢，两地的这个保育团队呢是常年的是双向派员去进行学习。2015年大熊猫巴斯35岁生日即第二届老年大熊猫研讨会期间呢，台北动物园呢也派熊猫馆的馆长来到大陆为巴斯庆生并出席相关的研讨会。那么2016年的1月7日呢，全新修缮的福州熊猫世界重新开放之后呢，也台北动物园呢也发来了祝贺的视频。那么这套跨越十余年的专业的常态化的保育交流对两岸融合发展具有多层不可替代的价值。其一呢，熊猫小熊猫呢是岛内各年龄层共同喜爱的文化符号，那么十余年间的这样一种繁育救治科普的系列合作呢，也持续的产出了温情的这样一种公共记忆，民众呢通过动物养护的故事直观感受到两岸守望相助的这样一种同胞情谊，形成自下而上的这样一种情感的认同，也更容易积淀去持久的这样一种善意。其二是打通了青年常态化的这样一种交流的通道，那么像保育实习研学营呢，其实也为台湾青年提供了长期来到大陆去实地学习的这样一种渠道，那么两岸青年同吃同住共同照料动物的这样一种日常接触中呢，也能够让岛内的青年去更好的接触到大陆的发展风土人情。那么还有呢，就是形成一种可复制的民间融合的交流范式，为两岸农林、生态、文旅、科教等领域的常态化的往来提供一种参照，去不断夯实两岸和平融合发展的这样一种民间的这样一种基础。
1: 我们看到围绕熊猫 IP 如今已经衍生出文创潮玩、主题演绎、生态研学等等多元文化业态，那么郑先生，依托熊猫 IP 能够为两岸青年、两岸特色产业带来哪些发展机遇呢？
0: 熊猫 IP 凭借高控精、全民喜爱的独特优势呢，衍生出了文创潮玩、 这个主题演绎、生态研学等完整的业态链条，那么能够为两岸青年创业就业、特色产业协同发展开辟双向互通、优势互补的这样一种广阔的机遇。对于两岸青年群体而言呢，熊猫 IP 呢搭建起了低门槛多元化的发展赛道，那么也消解了跨海峡创业创作的这样一种沟通壁垒。那么在创意设计的领域呢，大陆拥有成熟的潮玩生产供应链、数字建模、手办量产产业基础，台湾青年呢也擅长一些像插画、文创设计等等，那么两岸青年呢就可以组建联合创作的团队。

0: 团队共同开发熊猫盲盒、国风首饰等产品，联合运营社交账号，去同步面向两岸的市场发售。那么，在数字文创赛道呢，也同样具备空间。两岸青年可以合作打造熊猫主题的动画、短视频、互动的数字藏品，去融合大陆国风美术与台湾的生活化的叙事风格，借助两岸的社交平台去传播，拓宽内容变现的一种渠道。在文旅服务领域呢，两岸的青年也能够联合策划一些像熊猫生态研学营这样一些活动，大陆青年去负责熊猫保育基地实地的一些统筹工作、自然资源的讲解工作。台湾青年呢，也可以深耕亲子活动的策划、沉浸式的体验设计，面向两岸的中小学青年群体推出跨海峡的研学路线，衍生大量的这样一种就业的岗位。同时呢，熊猫主题演绎呢，也为表演编导类的青年提供了合作的舞台。两岸的歌舞、戏剧的青年呢，也可以共同创作融合闽台民俗的这样一种熊猫舞台剧，巡回两岸的场馆进行展演。在创作的过程中呢，也可以增进两岸青年彼此之间的认知，培育长期往来的这样一种青年群体。此外呢，也可以依托熊猫 IP 开展一些赛事、设计大赛，可以持续的为两岸青年提供展示的平台，那么让两岸青年同台竞技进行交流，去挖掘创意人才，搭建长期的合作人脉，也为新生代的这种交流呢，搭建稳定的这样一种沟通的一些渠道。除此之外呢，在产业协同方面呢，熊猫 IP 呢能够串联两岸的资源，去构建互补共赢的融合业态。比如说像文创制造的一个联动大陆的这种量产物流产业的优势，去结合台湾精致设计和品牌的运营能力，去打造国风潮流的文创产业链，带动上下游的配套产业的发展。而可以比如说还有像生态文旅的融合，依托两岸的这样一种熊猫保育基地，整合观光科普演艺资源，去打造跨海峡的文旅线路，拉动两岸这种文旅配套产业的一个升级。此外呢，还可以去向文教的业态进行一些延伸，联合打造一些熊猫舞台剧科普的课程，拓展演艺培训和教具开发等一些细分的一些产业。所以说，熊猫 IP 呢，既给两岸青年提供了创业实践交流的多元舞台，也能够推动两岸的文创、文旅等特色产业进行优势互补、联动发展，为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持久的青年力量和产业动能。
1: 是的，大熊猫是连接海峡两岸的温情符号，承载着两岸民众共盼和睦的心愿。我们也期待相关的交流活动能够持续举办，不断拉近两岸同胞的心。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各位听友，如果您想回听本栏目的相关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两岸开讲》。下面请来自台湾、现在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任教的王文龙先生为您讲述台湾抗日志士萧道应跨海救国的感人故事，重温两岸共抗寇敌的烽火岁月。节目采制：总台记者张孝瑞。
4: 在台湾著名导演侯孝贤拍摄的电影《好男好女》中，生动再现了20世纪40年代几位台湾青年跨越海峡远赴大陆投身抗战的故事。影片原型之一的萧道应先生，出身于赫赫有名的抗日世家屏东家东萧家，家中可谓是英豪辈出，萧家祖辈被称为台湾抗日典范。而位于台湾屏东县家东乡的萧家古厝，如今已作为抗日古迹对外开放。
5: 萧家古厝修建于清朝的咸丰至光绪年间，历经三代，如今仍然能看到100多年前激战所留下来的弹孔。这一座五堂大宅院是台湾相当具有规模而且保留完整的客家建筑，整体的布局采双回字回笼式的一个格局，严密的建筑配置显现客家民居强调的内聚性与防御性。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之后，台湾被割让给日本，日军原本由北而南向南攻，但是呢，在南方受到了刘永福黑旗军的强力阻挡，因此呢，日军决定由更南边的屏东来抄路北上。从屏东登陆，萧家的先辈萧光明他就坐镇 在这个萧家古厝南侧的步月楼，指挥当地的义军来抵抗日军，与日军战斗。在步月楼这一役里面，日军战死大概有十余人，受伤的大概有60人，义军伤亡大概约100人。萧光明他自己有2个儿子牺牲，其中有一位就是萧道应的祖父。
4: 1916年，萧道应出生时，台湾已经在日本殖民统治下走过20个年头。这个从小就聪颖过人的萧家子弟，从祖母口中得知家族抗日的悲壮往事，在心底种下了强烈的中华民族意识。生活在被日本殖民的台湾，萧道应在学生时代就因备受日本人歧视欺辱而深感苦闷。1936年，萧道应考入当时的台北帝国大学医学部第一届，没想到1937年日军竟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
5: 在这段时间里，每当日军侵占某一个城，台湾当局就会动员各级学校的学生提着灯笼上街游行，举行所谓的庆祝活动。这让民族意识强烈的萧道应和他身边志同道合的同学们感到痛苦不堪，而且觉得难以接受。他们想着，与其在台湾将日本占领之下的情况苟活下去，不如回到大陆来参加对日本的抗争。既然他们之中大部分的人都是学医的，那就组个医疗服务团。
4: 大学期间，萧道应的反日思想更趋浓厚，也因为渴望学习祖国语文的关系，认识了陪伴他终生的革命伴侣黄素贞。萧道应的妻子黄素贞除了教授汉语之外，还教

0: 也由此萌发。
1: 当时因为大部分都是文化抗日，大家吟诗作对，日本人搞不太清楚这一些汉诗的内涵，就可以让这一些台湾的诗人埋藏着爱国情怀在这一些诗句之中。但是呢，萧当一夫妇认为文化抗日并没有办法达到真正抗日的目的。现在大陆正处在存亡之际，台湾的年轻人应该到大陆去参加抗战。于是乎，萧道应与黄素贞夫妇便离开台湾，下定决心毅然决然地前往大陆。
0: 1940年春，萧道应夫妇历经周折到达广东惠州，但因为没有身份证明文件，加之沟通上的问题，竟被视为日军间谍嫌疑人，而一再被扣押审查，差点被处决。
1: 在电影的《好男好女》之中，就有一段是讲到这个故事。1940年的8月，萧道应夫妇从基隆乘船前往上海，再辗转经过香港，他们与钟浩东、蒋碧玉等人会合，最后抵达了广东。由于他们身上并没有办法出示身份证明的文件，几个人被误认是日本派来的间谍，差点丧命。几经周折之后，在抗日志士邱逢甲之子邱念台的多方奔走之下，才使他们最终获释。
0: 此后，萧道应加入由邱念台领导的东区服务队，这是当时活跃在粤东地区，积极开展抗日宣传、支援前线军队、维持后方治安的队伍。除了行医，他还投身文化教育工作，在抗战中积极发挥作用。
1: 在抗日战争的前线，萧道应担任外科医师，黄素贞则作为护士。1945年，终于迎来了抗日胜利，萧道应携着妻子回到了台湾，后来任教于台湾大学的医学系。1947年，萧道应与大学同窗许一起到大陆参加了中共的地下组织。
0: 如今，萧道应的儿子萧开平继承父亲衣钵，成为知名法医。在他看来，父亲萧道应在大陆参加抗战的经历，是萧家抗日精神的延续，也是台湾民众参与抗战的重要篇章。父母怀抱救国理想奔赴大陆，历经曲折，初心不改，一生坚持民族大义，追求国家富强，其精神令人怀念与敬佩。萧开平更传承祖辈的精神，参与发起成立台湾抗日志士亲属协进会，并担任常务理事。萧开平先生曾两次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捐赠父亲的遗物。他在相关纪念活动上曾说，台湾近30个抗日家族成立协进会，就是要以实际行动宣扬先人抗日精神，让台湾后代子弟不要忘记那段可歌可泣的历史，更要汲取几代台湾人对祖国的热爱，把这份不屈不挠的信念代代延续下去。
1: 萧家几代人走过的历史，也是台湾人民抗日的缩影。我们的父辈毅然决然地奔赴大陆，是因为抗日的希望在大陆。当年在日本殖民统治之下的台湾人，不忘身为中华民族的一份子，返回祖国大陆参加抗战者有这么样的多，都是为了争取台湾早日返回祖国的怀抱。
2: 好的，感谢王文龙先生的解读。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开讲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3: 尝不一样的味道，
4: 看不一样的风景，
3: 见不一样的人物，
4: 说不一样的远行。
3: 因为有趣，
4: 因为友情，
3: 我们的去旅行
4: 真的很好听，
3: 真的很好听。
5: 带着耳朵去旅行。

0: 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这里是去旅行，我是刘洋。
1: 欢迎大家跟随我们的脚步一起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嘉华。我们的节目呢在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上午的9点到10点播出。除此之外，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是18点到19点。
0: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那大家也可以在各大应用平台啊下载央视频，搜索并且关注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就可以在视频账号呢看到更多精彩视频内容，跟我们一起去看，去听，去旅行，去互动。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都有哪些精彩内容。跟着学长走四方，我们要跟着台青小姐姐郭玲玉去打卡浙江杭州的南宋御街。
1: 而两岸微旅行呢，我们要去实地探访已经完成标准化改造的上海多家菜市场，我们要来解锁一下最地道的城市文化与美食。
0: 乐游风向标，来了解最新的文旅资讯。
1: 走读中华单元，我们要跟随总台记者陈贵还有海思推荐官严静怡走进福建的泉州，跟着飞仪去旅行。
0: 每天都有新的精彩，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3: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南宋御街是南宋都城临安铺设的一条主要街道，说起来呀，它可是宋高宗赵构时期的老牌网红打卡地。从青砖灰瓦到飞檐翘角，这里的每一砖一瓦都透露着宋代的韵味。白天你可以在这里感受到仿古建筑群带来的历史厚重感，到了夜晚，这里则化身为现代版的不夜城。
1: 那么这样一条穿越近千年的古街，不仅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还有着让吃货们欲罢不能的各种美食。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呢，我们就要跟着台青小姐姐郭玲玉去打卡浙江杭州的南宋御街，来体验一下古风与美食交织的时光旅行。
4: 大家好，我是台青小姐姐郭玲玉。杭州的深度之旅我又开始喽。我们从湘湖呢回到杭州市区呢，已经是华灯初上了。杭州的夜色呢已经缓缓地漫过了吴山，落在热闹的南宋御街的青石板路上。这里的建筑光影呢晕开了，哇，是宋韵的雅致哦。街上的水流潺潺绕着古街，哇，还有鼓楼，我们可以看到它有飞檐翘角，也镀上了一层柔和的光晕。这里呢南宋御街哦有一些景点，像它有鼓楼，就是朝天门，还有鼓楼堂，很特别哦，它是一个基督教的教堂，还有南宋书房、杭州九强、朱炳仁同屋哦，就是江南的一个同屋。这特别还有一个凤凰寺，是中国四大清真古寺之一哦。这里呢还有南宋御街遗址陈列馆，还有杨背头西洋民国建筑群，哇，这里就是南宋御街的景点。那附近的景点呢有胡雪岩故居，哇，这就是清代的很有名的红顶商人的一个豪宅。还有附近呢还有胡庆余堂的一个国药号，它就是一个百年的中药老字号，哇，它的就在古建筑里面呢有一个展馆，哇，这整个片区呢就承载着800年那个临安的繁华的街区，白日呢是游人如织的一个打卡地，在入夜之后呢会褪去了喧嚣。我自己本身呢如果来杭州呢，有时也会跑到杭州南宋御街来，而这一次呢比较不一样，我要去找寻最质朴的市井本味，就那些是藏在鼓楼还有中山南路15魁

南宋御街的鼓楼旁的一个市井深处呢，它藏着一家连续入选杭州米其林指南的一个小店，叫做半方春煎饺。哇，就是这边是中山南路的一个总店，它这个店呢没有奢华的装潢，也没有繁复的菜单，它就是仅凭着一炉一炉金黄酥脆的煎饺，成为老杭州的一个味觉信仰，也成为游客探寻地道杭味的必访之地。它其实就是在南宋御街的旁边。十几张很简单的一个桌子，然后呢，他其实呢从早上人呢会在这里排队，老板呢也是就专注好做一件事，就是做煎饺。然后呢，我们可以隐约看到后厨的忙碌。他本来就是一个从一个小店面到如今的南宋御街的一个总店，哇，这里始终是杭州的餐饮界的一个顶流之一，哇。那个煎饺啊，一口就爆汁，米其林认证的平民美味，招牌爆汁煎饺就是这个店里的灵魂哦。它饺子皮呢，手工擀制，薄而筋道，哇，上软下脆。它那个有用油哦，煎至底部金黄焦脆，所以咬下的时候会有咔吱的作响，紧接着呢，便是温热浓郁的肉汁呢，在口中进发，然后呢，它的料是选用新鲜的腿肉，哇，鲜咸入味，油润不腻，哇，融合了仙居的煎饺的扎实和上海汤包的多汁，吃法呢一定要蘸上香醋，哇，风味更绝哦。接下来我们要走到中山南路，有一家叫做往日顺号的，哇，它的香气已经飘满了满街。这家特色是始于1881年的一个百年烧饼铺，它是带着京华风味的质朴，是必比登里面的老字号担当。它是用老面发酵的面团，经过师傅巧手的一个揉制，现烤现蒸的那个葱肉。烧饼的香气扑鼻，哇！尤其那个烧饼的那个外皮酥脆掉渣，内馅正是鲜嫩。

0: 每一位食客在烟火气里触摸到岁月的温情。对，我们去了这家店，我们就真的叫了烧饼。他还特别写，他们是配方都是金华那边带过来的。嗯，然后还有他的肉包，葱花猪肉包，好好吃，真的很好吃，吃了一口会想念。那我们还喝了一碗咸豆浆，也是第一次在杭州这样吃。那我们沿着中山南路呢，再往十五葵巷走，就拐进了四牌楼的一个小巷，小牢馄饨呢就藏在这一片老巷深处。哇，暖黄的灯光呢就从窗棂透出，极像儿时归家的指引。这家呢主打老杭州馄饨的壁笔灯小店，它没有华丽的装潢，只有朴素的桌椅和氤氲的热气。哇，它有一个必点全家福的一个馄饨料，哇，真的是非常十足味鲜，然后里面有虾仁、鲜肉、香菇等馅料，满满当当，皮滑呢筋道。然后呢，汤底呢是用猪油、紫菜、葱花去调味，鲜醇浓郁。青菜鲜肉馄饨呢是清爽解腻，翠绿的青菜与鲜嫩的肉馅呢交融，每一口呢都是家常的温柔。在夜晚的杭州南宋御街，这里呢有古街的宋韵的热闹，还有呢好吃的小吃，从半芳村的煎饺到往日顺的一个百年醇香的烧饼，到小牢馄饨，哇，这些人均不过15到30块的壁笔灯的小吃，没有精致的摆盘，却有最地道的杭式风味，藏着老杭州最本真的一个生活气息。店家们呢，就依偎在鼓楼旁古巷里，与南宋御街的夜色呢就相融了，让千年的宋韵呢不再只是呢书本里面的文字或者是建筑上的纹路，而是一口滚烫的煎饺，一碗鲜美的馄饨，还有一块酥脆的烧饼啊，这是舌尖上的温暖，是美味杭州的一个念想哦。
1: 刚才为您播出的是跟着学长走四方，如果想要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青郭玲玉逛吃杭州南宋御街小吃店来回听以上内容。

0: 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早，10月或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 微信、
2: WeChat、
1: 微博、
2: Microblog、
1: 脸书、
2: Facebook、
1: Instagram， 数位时代互动分享，两岸微旅行。
3: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嘉华。
3: 在旅游方式不断演变的今天，涌现出了一种新的潮流，菜市场旅游。特别是在年轻消费群体当中，逛菜市场已经成了一种深度的城市体验方式。
4: 嗯，这逛菜市场的乐趣啊，在于其地道性与真实感。正如汪曾祺说的，我宁可去逛逛菜市，看看生鸡活鸭、鲜鱼水菜、碧绿的黄瓜、通红的辣椒，热热闹闹，挨挨挤挤，让人感到一种生之乐趣。
3: 近年来呢，上海持续把标准化菜市场升级改造，纳入为民办实事项目。昔日只负责买菜的传统菜场，如今啊是摇身一变，成了集购物、休闲、便民服务于一体的社区会客厅。随着菜市场旅游逐渐成了潮流，它已经不只是简单的逛街购物，而是年轻游客对真实体验的追求了。
4: 嗯，那么今天的两岸微旅行单元呢，我们要跟随总台记者吴琼、刘子怡去实地探访啊，已经完成了这种标准化改造的上海多家菜市场，来解锁一下最地道的城市文化与美食。
5: 宁夏高原菜，还有这个黄金芹。
6: 走进位于上海静安区的武定菜市场，明亮整洁的装修，分区清晰的摊位，第一眼很难让人联想到这是个传统菜市场。完成升级改造后，武定菜市场在蔬果肉禽基础业态之外，新增了书吧、咖啡角、母婴室、文化快闪空间。买菜之余，居民还可以歇脚、看书、休闲小坐。市场内部干湿分离，色彩分区标识一目了然。全新布局，理顺购物动线，入口大屏实时滚动，当日菜价客流，农产品抽检信息。

0: 息，每个摊位的智能秤均搭载溯源二维码，扫码即可查看蔬菜产地，全程透明可追溯。上海市民徐女士说：“到这里买菜很安心。”
1: 特别是改造了以后，我觉得面目焕然一新，就完全不一样。它不是单纯的买菜的地方，它里边可以搞活动，它里边还有一些休闲的角落。进来以后不是很压抑，很舒服。它这个菜吃得很放心，它都有源头，你可以追溯它的二维码，都喜欢到这里来买菜，到这里来逛。
0: 不止购物环境提档升级，菜市场还瞄准老人接送孩子、日常维修等居民高频需求，家电维修、衣物洗护、缝补修配、整合入住，服务台配齐轿秤、物品寄存、轮椅雨伞、购物推车等免费便民设施，专门设置了书包寄存区、儿童休息写作业区域等。上海市民王女士。
2: 我们有时候家里的小电器坏了，也会到这里来找地方休息。哎，上次我家的热水器也坏了，就到这里来，很方便的。
0: 一系列便民配套的落地，源于市场改造之初立足居民需求的设计思路。武定菜市场负责人胡宇。
3: 我们改造的初衷就是以老百姓的需求作为出发点的，所以我们考虑了各种的消费场景，比如说爷爷奶奶接小孩放学过来买菜的，可以把书包寄存在我们寄存处，小孩可以到休息区写写作业。改造之后，比之前总体上客流要增加30%左右。我们菜场其实是一个民生保障的一个场所，我们希望顾客到我们菜场来之后有一种温暖的感觉。
4: 花椒、葱姜、蒜。
0: 与武定菜场主打休闲会客不同，浦东书房市集走出了一条精简摊位、扩容服务的改造新路径。有着18年经营历史的老市集是本地的老菜场。之前通道狭窄，摊位拥挤，夏季闷热难耐。经过半年升级改造，市场压缩商户数量，单个摊位的经营面积从原先的5至8平方米扩大到了15至18平方米，还专门划出近200平方米平价菜专区，稳定菜价。在保留水果店、早餐、熟食等老商户的基础上，书房市集新增社区长者食堂、代炒菜服务、连锁餐饮、咖啡休闲区。居民买菜后可现场加工，就地就餐，兼顾独居老人、上班族简餐需求。上海市民钟女士。
5: 蛮方便的，那里面的菜也清晰的，懒了烧了就长至食堂里吃嘛。
0: 在书房市集，新鲜食材当场可以交给食堂师傅代加工，热菜20分钟左右即可出锅，可堂食可打包。市集负责人钱申豪介绍，传统菜场叠加餐饮休闲业态，在留住市井烟火气的同时，持续聚拢社区人气。
6: 比如我们沿街商铺的优质的连锁餐饮，哪怕理发啊、缝缝补补啊，我们全都有。所以说，在改造之后，我们的人流几乎跟以前是翻了3倍，有很多年轻人也在陆陆续续的到我们这边菜场来购物了。
0: 上海的标准化菜市场改造，围绕空间换新、业态拓展、智慧管理与便民服务展开，打通城市更新与民生保障。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副主任王超介绍，截至去年底，上海全市已累计完成236家菜市场改造。
7: 那么，围绕标准化菜市场，我们开始推动这种跨界的概念，核心是想通过标准化菜市场的改造，来增加菜市场里边人民日常交往和这种功能的体现。我们增加了一些咖啡店、花店这种业态升级，打造一个市民生活的这样一个会客厅的作用。我们要结合城市更新等一系列的要求，来实现标准化菜市场改造过程和结果，来展示城市的形象，体现城市烟火气新窗口的作用。
0: 王超说，菜市场改造不只是翻新硬件，更是重塑功能定位，推动传统交易场所转向可买可逛、可吃可休闲交流的社区公共空间，打通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
7: 围绕着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这一条主线，今年要持续推动50家标准化菜市场的改造。

0: 十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

0: 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有声的路书，移动的指南，乐游资讯全掌握，游玩体验线路多，旅游家，跨界家，这是旅行中的快乐家，乐游风向标。
3: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我是刘洋。
4: 欢迎大家继续来分享我们美好的旅程，接下来打开旅游地图，导航从这里开始，来关注一组旅游的相关资讯。
3: 近日，近20名来自美国华盛顿州的青少年在四川开启了一场跟着熊猫游中国的奇妙旅程。他们不光看熊猫、画熊猫、做熊猫同款窝窝头，还亲手做皮影、逛三星堆博物馆，沉浸式的触摸巴蜀文化的脉搏。来听总台记者赵雄发回的报道。
5: 此次跟着熊猫游中国中美青少年互动交流活动，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及美中青少年学生交流协会联合举办。参加活动的美国青少年代表团首站来到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在大熊猫顶流花花所在区域，独特的外形和憨态可掬的样子引得来访学生纷纷驻足拍照。随后大家走进熊猫基地密林片区的新汉馆，多只同龄大熊猫在林间活动，啃食竹子，展现出活泼的生活状态。最后，青少年们来到了星星产房室内展馆，近距离观察大熊猫妈妈带幼崽的日常场景。美国华盛顿州学生娜塔莉·维纳，
6: 我之前没有想到大熊猫在现实中会这么可爱，看到他们在树上活动吃竹子真的令人惊叹。我们还看到一只熊猫宝宝一直缠着妈妈，特别萌。这次参观绝对是我经历过最难忘的事情之一。
5: 除了观看大熊猫之外，在熊猫学院大楼现场设置了文化体验环节，同学们在扇面上勾勒熊猫形象，亲手制作文创小礼品留作纪念。熊猫基地科普教员还现场介绍饲养方法和保护举措，并带领大家制作熊猫窝窝头，体验制作过程与吃起来的口感。美国华盛顿州学生亚当·埃尔门·肖维，
7: 关于大熊猫窝窝头呢，我原本以为他们除了竹子之外什么都不吃。通过这次参观，我了解到他们的消化系统是如何运作的，以及他们需要怎么获取和消化食物，这些都非常有意思。
5: 在结束熊猫基地的参观体验之后，美国青少年们来到了都江堰皮影博物馆，在非遗传承人的指导下，现场体验传统皮影制作。从选材、雕刻到组装、上色，同学们在动手操作的过程当中，近距离了解皮影艺术的制作技艺与文化内涵。美国华盛顿州学生杰西·鲍姆，
6: 这是我刚刚做的皮影，是一只大熊猫，我还给它的衣服加了一些鲜艳的颜色，让它更有个性。看到皮影艺人通过创作让他真正活了起来，我觉得特别酷，所以也想学习这门技艺。
5: 根据安排，参加此次活动的美国青少年还前往了成都宽窄巷子，在街区漫步参观，感受成都的城市文化氛围，并与成都本地中学生交流互动，分享彼此的学习和生活体验。活动采用线下体验加线上传播的互动方式， 依托总台北美总站熊猫爪爪工作室，将美国青少年来华的见闻与体验同步在海外社交媒体平台发布，吸引海外网友共同参与互动交流。
4: 继续，近日呢，西安铁路局开通了今年首趟中国中亚人文旅游班列，260名游客跟着这趟列车啊，开启了他们的丝路之旅。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阮超的报道。
8: 由2074列车载着260名游客从西安火车站缓缓驶出，一路向西开往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在列车内部，工作人员精心打造了流动丝路文化会客厅，全程不间断开展沉浸式特色文化体验活动，涵盖非遗手作、中医康养、书画民乐展演、丝路民族乐器体验、民族歌舞互动等丰富内容，让游客可以随时参与特色文化活动，消解出行枯燥，丰富旅途体验。游客张建平：
9: 每个座位安排都很好，咱们作为老年人来讲的话，主要是要休息好才能旅行好，所以说这个整个这个班列，这个吃饭安排，这个餐包括这个里面这种文艺节目，我觉得都很好，都是适应老年人的。
8: 国铁西安局客运部工程师卢霄航：
10: 本次专列行程共计16天15晚，主打慢旅行深体验理念，免去游客长途出行多次转车反复搬运行李的麻烦，让旅客沉浸式感受丝路沿线自然风光与厚重人文底蕴，在慢行旅途之中领略山河胜景与千年文脉交融共生的独特风韵。
8: 下一步，西安铁路局继续携手文旅部门，共同深耕丝路跨境文旅市场，持续优化专列运营方案，不断丰富特色主题线路，升级列车软硬件配套，推动中国中亚人文旅游班列市场化、常态化稳定开行。
3: 暑运开启，文旅市场持续升温。7月1号，哈尔滨至鸡西至漠河串飞航线正式开通，这条航线不仅填补了区域直飞空白，也为游客串联多地美景、体验边境风情搭起了便捷的空中走廊。详细情况请听总台记者余文波、张耿生的报道。
11: 这条新开的串飞航线由成都航空采用国产 C909 机型直飞，每周三周日执行往返航班。航线串联黑龙江省会哈尔滨、边境口岸城市鸡西和神州北极漠河三地，填补了鸡西至漠河的直达航空空白。鸡西与漠河两地相距1400余公里，两地通行时间从10余小时被压缩至3小时以内，大幅拉近了时空距离，为两地旅游联动、经贸往来打通了快速通道。旅客赵阳：
12: 我的行程是去漠河追下极光，还要去这个星海湖玩一圈。咱们开了这个航线之后呢，这个非常快，非常好，2个小时就到了。
11: 作为边境口岸城市，鸡西拥有乌苏里江、星海湖等独特的借江借湖风光。今年东北超赛事火热，串飞航线的开通更是让观赛加旅游的组合更加顺畅。各地游客可以顺道串联沿线多个目的地。游客于真：
13: 一直想来鸡西看看星海湖和乌苏里江，以前因为路远，而且跟其他想去的城市也不顺道，抽不出足够的时间专程来。现在坐飞机方便多了，能节省出很多时间。
11: 航线另一端的漠河，入夏以来，凭借凉爽宜人的气候，成为全国游客的避暑热门目的地。随着串飞航线持续加密，地处我国最北端的漠河与黑龙江省内多个城市的空中通道不断打通，极地找北、边疆观光、森林康养等多元旅游产品通过航空网络串联呈现，吸引大量长线游客一站式打卡黑龙江特色景区。游客周金发：
14: 我们在哈尔滨玩了太阳岛，还有坐了船，然后来了漠河，就是找中国的最北端，来了这感觉航班也很多，风景也很美，美食也非常棒，交通也很方便，整体的感觉非常棒。
11: 黑龙江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杨楠介绍，近年来黑龙江省持续织密省内串飞航线网络，将分散在各地的冰雪、森林、界江、极地、边境等优质文旅资源串点呈现，连线成面，推动黑龙江特色文旅从一地一季向全域全季加速转变，成为拉动文旅消费、赋能边境地区发展的新引擎。
15: 目前已累计开通了15条串飞航线，通航点覆盖了11个重点旅游城市和边境口岸城市，将分散在各地的冰雪、森林、界江、极地、边境等优质文旅资源串点呈现，连线成面。城级游客中，外省游客占比达到了58%。高效的行程安排，使外省的游客能够在有限的时间内游览更多的景点，有力地支撑了我省全季游、边境游、研学游的蓬勃发展，带动了沿线住宿、餐饮、康养、文创等配套产品的增收。
4: 我们的目光呢，继续停留在东北。在黑龙江大兴安岭地区啊，运行了将近半个世纪的6246次兴安北极公益慢火车呢，正在从林区百姓的民生通勤车变身为兴安临海生态观光游。日前，百余名外籍游客专程搭乘这列列车，在清凉的盛夏当中沉浸式的穿行原始的林海，解锁中国最北的特色文旅体验。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于文波、陈志彤发回的报道。
16: 盛夏时节，全国多地迎来高温天气，而黑龙江大兴安岭林区凭借夏季平均19摄氏度的凉爽气候与原生态森林景观，成为海内外游客避暑找北的核心目的地。这支由东南亚游客组成的百余人旅行团，结束漠河观光行程后，专程搭乘6246次公益慢火车，从漠河前往塔河。列车沿嫩林线蜿蜒前行，窗外原始松林、山间湿地与河谷地貌依次铺展，一幅原生态北疆画卷随车流动。列车长陈先强介绍，6246次列车是沿线林区群众赶集、求学、就医的民生交通线，如今借助铁旅融合的契机，成为名副其实的流动观景台。
17: 这趟公益列车现在不仅服务沿线百姓，如今也成了展示北疆风光的窗口。我们将一如既往地以热忱的服务，用心接待每一位旅客。
16: 旅途中，随行文艺演员现场献唱，轻快的旋律迅速点燃车厢氛围，不少游客伴着旋律拍手互动，起身起舞，整节车厢里热闹非凡。这段穿行临海的慢旅程也打破了旅客对长途列车的固有印象。旅客彭美凤、黎文桥：
18: 我们坐这辆车都很开心，大家看着外面的天气，然后大家又一起的在车厢里面玩觉得很开心。
19: 原本呢是以为是枯燥的，但是这个列车呢经过这个自然的这个山林，那么一片的青翠，那么空气也清新，感受到一个进入一个完全自然的一个环境之内。
16: 在坚守公益底色，保障沿线群众基本出行的前提下，铁路部门深挖沿线生态与人文资源，让列车的慢速度转化为文旅的新热度，为大兴安岭避暑经济与边境游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新动能。旅行团领队赵丽丽：
20: 去年我们发了大概400多人，那今年呢我们优化了一些行程，更是一票难求，目前为止已经大概发了10几团。客人普遍认为说，全程走下来，对于我们在漠河绿皮火车慢旅游穿过林海这一段的话呢，客人是印象最深刻的，反响最好。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

0: 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1: 传承文明薪火，感受文化魅力，
2: 探寻历史足音，聆听时代回响，
1: 走读中华。

0: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1: 大家好，我是嘉华。
0: 近年来啊，在国风浪潮下，年轻人的主动拥抱传统文化，福建泉州巡捕簪花围火爆出圈，体验簪花围成了中外游客必打卡的非遗项目。
1: 此外呢，在泉州啊，游客们还可以体验提线木偶、打卡泉州花灯、惠安石雕、咏春漆蓝工艺等等，很多都是可以带回家的非遗文创。如果您向往一场有温度、有深度的旅行啊，泉州真的值得一来。那么今天的走读中华单元呢，我们要跟随总台记者陈贵、海思推荐官严静怡走进福建的泉州，跟着非遗去旅行。
2: 巡捕簪花围是国家级非遗巡捕女习俗中的一项，主要由各种花朵、花围和发簪等元素组成，就像一座头顶上的花园，承载着千年的历史底蕴与仪式感，象征着对美的追求和对自然的亲近。
3: 这是一个海螺形状的一个花髻，那中间的这个是一个古簪，这串白色鲜花是柚子花，非常的香。这个前杖是，你看他带了两把，这个是他这种备份的存在。
2: 花在巡捕不仅是装饰，更是传递喜庆、祝福与尊重的载体。谁家有喜事，都会向亲友邻里送花，表达共享喜悦之意。所以，家家户户都会有很多花。
3: 这些是手工的那种纱做成的花，远亲的话是这种花，然后近亲的话是这种，这种一朵要50-60块吧。那我们带的它就是这样一拍下来，围着那个花围一拍下来，所以它很灵动、很通透。
2: 2023年，巡捕村的簪花围引发网络热潮，推动巡捕村在2023年全年接待游客超350万人次。之后一路高歌猛进，2025年带动年接待游客超900万人次，旅游收入突破18亿元。体验簪花围成为中外游客必打卡的非遗项目。
4: 就感觉最近拍那个照片，簪花这个文化，觉得也自己也想体验一下吧。
5: 我觉得他们做的很用心的，我觉得总体来说很不错的一个体验。
2: 簪花围的爆火让昔日的小渔村变得异常热闹，单日游客量最高达50000人次。
3: 今天带的是三串鲜花，这个是柚子花，然后这一串花呢是月季花的花苞，然后这串是黄菊花。黄菊花这边人，黄菊牌、白菊这些人都很喜欢，因为它是一个意义长寿。
2: 从来没有体验过簪花围的泉州本地姑娘洪思敏，今天也想体验一回。蔡爱莲先给洪思敏接上长发，盘出海螺一样的发髻，然后分别戴上一串白色的康乃馨、一串橙色的月季和一串玫红色的月季，戴上发梳，簪上一排手工花，簪花围就完成了。
6: 我在的过程中呢，看着一朵朵花在我头上出现的时候呢，感觉头上真的顶了一个春天，长出了一座花园。
7: 好看吗？
8: 我感觉很好看。
2: 接下来黄群又带着洪思敏来到了省级非遗巡捕女服饰传承人黄晨的店里，为她换上一套地道的巡捕女服饰。
9: 这出片呢，就是最传统的，是以蓝色为主，啊，就大鸡衫，啊，裤是宽脚裤，就以黑色为主，是这样。那七分袖、八分裤，就是方便这个我们巡捕女劳作劳动。
2: 头戴簪花围，身披大巨衫，下着阔脚裤，脚踩双木屐，一套地道的巡捕女装扮就完成了。

0: 无论是站在巡捕村的闽南科壳厝前，还是科仔滩前，或者是海边，都很协调而且出片。这颜色艳丽、做工精细的戏服，是不是很漂亮？您知道这么小的戏服是给谁穿的吗？这个是体现幕府突袖的地方，就是我们一个金昌袖的一个特点。 这个是手里面的掌中的，
1: 也叫布袋木偶
0: 啊，对对对，然后它这里不是还有个木偶头
1: 木偶头
0: 啊，对，
1: 嗯，
0: 然后它是手指伸到木偶头里面来表演，然后这边袖子出来还可以拿刀枪这样子表演。
1: 金昌袖原名金葱袖，因绣线外包金箔，状如葱头得名。泉州话葱、噌、同音，雅化为金昌袖。
0: 金昌袖以立体凸袖为特色，袖面饱满霸气，富有张力，常用大红、大绿、大紫等浓烈色彩，色泽鲜亮，舞台效果极佳。因为很费工，所以成品的价格相对较高。我们这一件要做到2个月多一点，这个就是更慢，
2: 嗯，
0: 要绣到2个多月。
1: 这个要1万7、8左右。1万7、8。那这个稍微低一点，也是要13000。木偶的戏服如此华丽，与之搭配的木偶头同样讲究。作为国家级非遗项目，小巧的木偶头工序也是相当复杂的。木偶头配上帽子，加上戏服，就成了活灵活现的不同人物形象的木偶戏角色。
3: 这是郑成功，比如说打，这是这个表演，
1: 这是木偶线，来，这个比较简单，大拇指到这边，三个都在这边，三个就在这边，啊，对，啊，如果需要，啊，对对对，啊，是，挺好，
3: 对，啊，你看很像，
1: 黄清辉的儿子黄江毅是一名专业的提线木偶戏演员。
4: 从小跟着父亲雕刻木偶头，对木偶戏有了自己的认识，也更大胆地创作了专属的木偶角色。最大区别就是，我可能会更具象一点。以前就是36尊木偶，就36个角色，他就能够演一台木偶戏。所以这个木偶戏，它可以代表刘备，也可以代表李白。
5: 啊，对，所以呢，换个头饰，它就是换成另外一个，
4: 是靠的是装造，
5: 对对对对对对。那现在我们有了这个工艺跟那个，我们就会慢慢的再给它更细化一点。嗯，
4: 对。
5: 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
1: 所以它只是在原来传统的基础上加了4条线而已。哦，是真的酒，还真能倒出来。
4: 对，然后它也可以拿杯子，这个杯子会跑。
1: 到泉州看完木偶戏表演，一般还会有互动环节。在大师的工作室，记者哪能错过这个绝佳的学习机会呢？
4: 你的头线是趴的，所以就立起来啊，对，立起来，那头就是。

0: 州花灯是南方花灯的典型代表，工艺独特，造型多样，色彩浓烈，融入了玉雕、茶壶造型的惠安石雕等等，每一样都值得细细品味。当然，泉州之旅还有很多可以带回家的非遗文创，比如红砖古厝上的滴水兽，
1: 滴水兽的一些摆件，还有一些毛绒类的这些文创产品，然后摆件跟就是摆件其实更多就是冰箱贴，还有一些德化是有这个瓷器，所以我们做的比较多跟陶瓷有关系的灯具。
0: 泉州是花刺铜花与德化瓷结合的胸针，流光溢彩寓意美好的金箔画，市井烟火气十足的缩小版闽南三件套，每一种都能让人记住泉州。如此精美的竹篮应该更实用吧。
2: 泉州永春这边的漆篮工艺啊，然后它是集编织、修漆、装饰啊等技艺为一体的传统的民俗产品。
3: 我们平时都说竹篮打水一场空，这边的竹篮打水也不空，因为它加了漆器的这个工艺。
2: 对，它完整的工艺有30几项，而且它制作的周期的话需要半年，
3: 而且用很多年颜色都是这么鲜亮。
0: 当游客为一场非遗演出买单，为一次手工制作付费，为一份非遗伴手礼驻足，这份消费不仅带来了旅行的满足感，更成为了非遗传承的养分。如果您也向往这样一场有温度、有深度的旅行，泉州值得一来。
4: 听众朋友，今天的趣旅行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嘉华、刘洋，责任编辑陈亚平，感谢您的收听。
5: 节目之外，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各位听友，我们下次旅行再会。

0: 午10点到11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的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呢，是23点到24点。
1: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节目一开始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为您呈现。
0: 今年四月，中共中央台办授权发布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在福建台农圈子引发了热烈反响，如同暖流浸润了这片耕耘的热土。那么今天的台客梦工厂，我们要一起走进台商曾明宝，来听他讲述从一颗种子到两岸桥梁的故事。
1: 前一段时间的第18届海峡论坛、第35届海峡两岸福建东山关帝文化旅游节在福建省漳州市东山岛隆重举办。东山关帝庙是国台办授牌的海峡两岸交流基地，也是台湾近千座关帝庙的乡元祖庙。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探寻关帝文化。
0: 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脊梁，而服务业呢，则是经济运行的血脉。从浙江宁波的工业园区到湖南长沙的 AI 内容创作基地，生产性服务业正在从过去的依附配套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今天的财经帮帮忙，我们为您带来相关报道。
1: 最近这天气啊，是一天比一天热，路边的大排档也支起来了，烤串滋啦作响，冰啤酒碰杯的声音此起彼伏。但是每年夏天，医院风湿免疫科的门诊量都会迎来一个小高峰。这个夏天怎么吃、怎么看球，才能不跟痛风撞个满怀呢？今天的生活 Q&A， 我们为您带来相关报道。
0: 聆听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
2: 紧张、充实、忙碌，这是职场真实的状态。你准备好了吗？
3: You're fired. 挫折、压力、考验，这是职场常有的挑战。你准备好了吗？
2: 创业还是就业？
3: 深耕还是转行？
2: 台客梦工厂，专为在路台青打造的职场梦工厂。
3: 汇台政策解读，职场经验分享，让筑梦大陆的你不再彷徨迷茫。
2: 台客梦工厂，助力台青梦想扬帆起航。
1: 欢迎大家来到两岸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
0: 大家好，我是嘉华。进入到台客梦工厂，今年四月啊，中共中央台办授权发布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在福建的台农圈子呢，是引发了热烈反响。它如同暖流进入了这样一片耕耘的热土。
1: 近日的记者走进厦门百利种苗有限公司，专访了被乡亲们亲切地称为阿宝的台湾技术总监曾明宝，听他讲述从一颗种子到两岸桥梁的故事，以及新政之下他眼中的农业蓝图。来听总台记者郭杰瑜的报道。
4: 作为扎根同安多年的老台农，曾明宝亲身经历了从台湾带来紫长茄番茄品种到如今在百利培育的种苗覆盖全国超500万亩土地的跨越。曾明宝认为，新政中为符合检验检疫标准的台湾农渔产品输入大陆提供便利，以及完善涉台渔业准入管理，直击了过往两岸农业贸易中的痛点。厦门百利种苗有限公司技术总监曾明宝：
5: 有一个快速的通道，那这样的话对我们台湾基层的农民来讲就有更大的这个好处，包括种子种苗，这个是除了从台湾过来的，那么其实更多有机会我们也可以到台湾去。
4: 在百利的智能温室里，一株株金银红小番茄甲式喜人，这是曾明宝将台湾的小番茄品种与大陆的野生茄子榛木进行联姻的结晶。在他看来，两岸农业的融合正从单纯的技术叠加走向更深层次的制度与机制对接。曾明宝告诉记者，大陆与台湾的农业各有千秋，互补性强，大陆市场广阔，一旦找到切入点便能迅速扩大规模，而台湾由于市场体量小，竞争激烈，业界普遍注重技术提升而非价格战，因此在技术上更为精细，特别在种业领域，台湾的优势体现在发芽力、嫁接成活率高以及对病虫害的预防控制和用药精准度上。
5: 对于我们整个这个台状元最大的希望，就是在未来我们这里希望能够更深入来做这个青年的这个交流。我相信在台湾有很多 这个学农业的这些人来大陆。

0: 这边可以有更多的这个啊，他实习的这个场域，让他们了解到大陆现在农业的这个发展。
1: 作为国家级台湾农民创业园的核心区，同安一直是两岸种业融合的高地，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见证着两岸智慧的浇灌。从台湾到厦门，曾明宝始终以农技为纽带，深耕两岸农业融合发展之路。他始终认为发展现代农业离不开两种两法两品的核心思路，遵循这个方向摸索实践，推出嫁接增牧品种并改良小苗接技术，实实在在提升了种苗品质。他助推闽台农业融合产业园晋级国家级，参与省级种业创新工程，先头成立农新种业研究院，用实干斩获农村实用人才等荣誉，书写两岸农技融合的精彩答卷。面对新政，曾明宝有着更具体的期盼。他说，
0: 台湾的一些好的这些农渔产品或者一些食品加工的这些产品，我们也试着把它引进来，然后也让大陆这边的能够尝到宝岛不一样的这个加工的这些产品。
1: 种业是农业的芯片，而政策是信心的芯片。据介绍，百利的种苗业务近年来实现了快速增长，产量从2016年的4800万株大幅跃升至现在的1.2亿株，其中嫁接苗的占比也在不断提升，销售范围也持续扩大，从最初的福建、浙江、江西、广东等省份，现已拓展至广西、贵州、云南、海南等更远的地方。曾明宝感慨道，十项措施的发布就像给两岸种子又施加了一次最好的肥料，他要做的就是让台湾的品种在这里杂交出最甜的果实，让大陆的市场滋养两岸的农民。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2: 大家好，我是嘉华。前段时间啊，第十八届海峡论坛、第35届海峡两岸福建东山关地文化旅游节在福建省漳州市东山岛隆重举办。活动延续了原系关地融合两岸的主题，海峡两岸及海外关地的信众啊、艺术家等各界人士是1000多人齐聚东山，共叙两岸同源的文脉。
1: 东山关帝庙是国台办授牌的海峡两岸交流基地，也是台湾近1000座关帝庙的乡元祖庙。来，接下来我们来听记者发回的报道。
3: 600余年香火一脉相承，早年渡海先民将东山关帝信仰分灵宝岛，如今万千台胞跨越海峡回乡寻根业祖，一庙香火连结闽台，生动印证两岸同胞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深厚亲缘。始建于明代的东山关帝庙，以600年光阴丈量着中华文明的温度，用一砖一瓦编织着两岸共同的精神图谱。一支中原劲旅跋涉至闽南，唐将陈正、陈元光在征战间隙，将故乡的关公香火植入这片热土。700年后，名将周德兴在东山岛上

0: 筑起铜山城，在城中始建关王庙，后扩建升格为关帝庙。这座戍边将士的精神祠堂，从此兼具海防要塞与民间信仰的双重身份。福建东山关帝庙被誉为中国四大关帝庙之一。三进三开间的巍峨殿堂中，清代压白技法雕琢的金木雕令人屏息，双龙抢珠藻井的千丝镂空尽显匠心独运。当郑成功的舰队进入台湾海峡，东山关帝的分灵香火也随之渡海。康熙年间，铜山营班兵将关帝神像供奉于澎湖红毛城。乾隆末年，陆港信众刻下贺卓生灵招海桥的楹联。据统计，台湾现有近千座关帝庙，其中36座直接以东山关帝庙祖庙为名，香火皆源自福建东山。福建省漳州市东山博物馆原馆长陈立群说，
1: 实际上我们整个东山人从小孩的时候就喜欢带着一个护身符，这个护身符是一个用红布做了一个三角形的香囊，里面装的是关帝的香火。当时到台湾去服兵役的这些士兵们也是带着这个护身符去的然后呢，有一些士兵服完役以后就拘留在当地，关帝香火就传过去了。
0: 东山县海峡两岸关帝文化研究交流促进会创会会长刘小龙说，
2: 他这样就形成了南以台南四点五庙为中心，中部以台中圣寿宫为中心，东部也可以说北部东部这个是宜兰礁溪斜边内为中心，四面分离扩散。所以呢，台湾呢现在所有的大多数官兵呢就认我们东山为香园主庙。
0: 东山博物馆原馆长陈立群介绍说，
1: 进入新时代以后呢，两岸的这种关帝文化交流更加密切，更加频繁。每年东山关帝庙举办一届关帝文化节。
0: 自1992年起，东山关帝庙连续举办35届海峡两岸关帝文化旅游节，是持续时间最长的对台交流活动之一。600年栉风沐雨，东山关帝庙始终保持着惊人的开放姿态。从郑成功时代的军事守护神，到今日两岸民众的文化桥梁，这座庙宇如同不断生长的生命体，始终在回应时代的精神渴求。东山关帝庙的故事告诉我们，真正的信仰从不因海峡阻隔而褪色，真正的文明终将在对话中焕发新生。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嘉华。
2: 作为闽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木偶戏承载着闽南人共同的文化记忆。近年来啊，随着沉浸式文旅、非遗创新表达等新业态不断发展，传统木偶戏也正在以更加年轻、多元的方式走进大众视野。
3: 是的，在厦门与剑闽南主题景区啊，一场融合了布袋木偶、提线木偶、杖头木偶、铁枝木偶等木偶艺术的木偶大观园沉浸式演出，吸引了不少游客和年轻的观众。那么通过舞台编排、互动体验以及两岸文化元素的融合呀，这场演出呢，不仅展现了闽南传统木偶艺术的独特魅力，也让更多的年轻人重新的认识了非遗，走进非遗，感受两岸同根同源的文化联系。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希达的报道。
4: 在与剑闽南主题景区，一场融合传统与创新的木偶戏表演正在上演。舞台上，提线木偶挥毫写字，杖头木偶腾跃翻转，布袋戏人物惟妙惟肖，传统非遗在沉浸式场景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闽南杖头木偶艺术代表性传承人王志伟：
5: 那我们这次呢，专门带来的这个叫做木偶大观园，就把布袋木偶、提线木偶、杖头木偶跟铁枝木偶四个品种，那通过演员的这个精美的一个安排呢，让所有的观众能够在一台戏里面看遍所有这些木偶品种。
4: 木偶戏是闽南文化中极具代表性的非遗项目之一，其中提线木偶、布袋木偶等艺术形式在闽南地区流传已久，并随着闽南人下南洋、赴台湾等历史迁徙传播到世界各地，形成了共同的文化记忆。如今木偶大观园通过沉浸式舞台重新整合木偶艺术，不仅让传统木偶戏同台竞技，也让观众能在一场演出中感受到不同木偶艺术的技艺特点和文化魅力。演出中不少富有闽南特色的生活场景也被巧妙融入其中，木偶泡茶、写书法、舞长龙等节目既保留了传统艺术韵味，也增强了舞台观赏性和互动感。闽南杖头木偶艺术代表性传承人王志伟：
5: 这台戏呢，我觉得它是一个比较有闽南特色的，因为在里面的话，我们比如用的提线木偶来进行泡茶的表演，那还有包括像我们的木偶写书法，还有包括我们这次呢也融入了这个台湾的布袋戏，还有包括我们有一尊1.8米高的一个大杖头木偶，它会舞动16米的大长虫。希望我们就是说把这个木偶的这些精华跟这个比较精彩的一些节目来奉献给大家。
4: 值得关注的是，此次演出还特别融入了台湾布袋戏元素。事实上，台湾布袋戏与闽南木偶戏一脉相承，二者在人物造型、表演方式、戏曲音乐等方面都具有深厚渊源。通过此次融合演出，两岸共同的文化根脉也得到了更加生动的呈现。闽南杖头木偶艺术代表性传承人王志伟：
5: 那因为台湾的布袋戏呢，其实是跟我们闽南的文化其实是同根同源的，那所以呢，就是我们想说通过这个，其实我们只是把它安排在其中的一个环节，那更多人知道说，哎，木偶戏除了这个传统的一些表演以外，还有别的一些表演的一个形式，那通过这样的一个融合呢，让更多的人就看到木偶有多样化，还有包括一些时尚感。
4: 近年来，随着国潮文化兴起和文旅消费升级，越来越多非遗项目开始探索年轻化表达，从传统剧场走向沉浸式景区，从单一观演模式转向互动体验，木偶戏也正在以更加贴近年轻人的方式重新出圈。在与剑闽南景区内，游客不仅能够观看木偶戏表演，还能沉浸式感受闽南街景、南洋文化以及非遗体验空间。对于非遗传承人来说，这种创新模式不仅扩大了传统艺术的传播范围，也让更多年轻人愿意主动走进闽南文化。闽南杖头木偶艺术代表性传承人王志伟：
5: 我觉得与剑闽南这边呢，就是一个很沉浸式的一个观影体验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景区。那我们在跟这边做一个合作的时候，就是希望说把这个闽南的这个木偶戏啊，让更多的年轻人更容易去接受， 因为大家通过沉浸式的这个体验，包括我们未来还会将把这个木偶大观园把它专门打造成一个专属的一个空间，还要包括把这个剧目再进行优化表演，那希望说更多的年轻人能够走进这里来了解闽南文化。
4: 从传统戏台到沉浸式文旅空间，从记忆展示到情感共鸣，木偶大观园不仅让非遗活了起来，也让更多观众在光影与戏韵之间感受到闽南文化跨越时间的独特魅力。

0: 有料的财经资讯，有趣的财富故事，听到商业的现在和未来。财经帮帮忙，关注每一行。
1: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
2: 大家好，我是嘉华。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脊梁，而服务业呢，则是经济运行的血脉。如今这两者之间的边界正在模糊，融合正在加速。从浙江宁波的工业园区到湖南长沙的 AI 内容创作基地，生产性服务业正从过去的依附配套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
1: 当制造业遇上服务业，究竟能够催生怎样的新动能呢？来听总台记者周瑶的报道。
3: 在浙江宁波，制造业重镇，面对欧盟碳关税这道门槛，出口企业怎么办？一种新的探索在宁波江北区金山制造园展开。过去园区的角色很简单，收租金、管场地。如今服务链条正在拉长，从房东变成了管家。园区在建设之初就统一配齐了屋顶光伏、储能站、充电桩和集中供气站。企业入驻后，用能不再自己操心，全部由园区一站式兜底。国网宁波供电公司主任马国平这样解释服务的初衷：
4: 在企业用电这块，园区建设了分布式光伏和储能，通过光伏发电和储能的宣风填谷，可以有效降低企业平均电价。那么在用能这块，园区建设了压缩空气的集中供气站、充电站等，实现能源的集中供应。那么在碳这块，我们提供产品碳足迹、碳资信、碳关税的填报服务。那么园区各类能源设施一次性配齐后，企业可以实现拎包入住。
3: 不仅是硬件到位，服务也在升级。园区推行一企一档精准服务，目前已推广至宁波12个园区，覆盖718家企业。主营汽车零部件出口的企业负责人郑俊杰深有体会。
5: 智慧空调机是省钱大头，我们以前是自己买空调机自己管理，存在一些能耗低效然后管道设计不合理等问题，现在是专业公司集中供气，按需付费，整体用气成本下降了 18%， 而且这套系统把整体能效提高了 15% 左右。另外我们利用古电时段的低价电储存起来，高尖峰的时段放出去，加上屋顶光伏自发自用，一年就能节省大概500万以上的硬成本。
3: 在湖南长沙，另一种生产性服务业则以不同的方式嵌入实体经济的基底。一家漫剧制作公司正忙着推出新作品。所谓漫剧，简单说就是漫画短剧。和传统的内容生产方式不同，一部漫剧从剧本导入到成片输出，全程依托 AI 工具来推进。过去几十人的团队要忙活几个月，现在五六个人一到两周就能完成一部60集共120分钟的剧集。为他们提供软件支持的正是生产性服务企业万星科技。今年3月，这家企业依托自研文字语言大模型和多模型协同技术，推出了新的 AI 漫剧创作工具。公司副总裁刘江华这样定义企业的角色：
6: 企业不会自己去制作内容、生产内容、发明内容，只是赋能创作者把他的作品做得更好。所以说，企业提供的始终还是信息服务、软件服务。
3: 什么是生产性服务业？它不直接生产汽车、家电等具体产品，而是服务于生产，让生产过程更智能，物流更高效，产业更有竞争力。研发设计、软件信息、现代物流、供应链金融等都属于生产性服务业。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0.6%，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正在加大。从宁波的能源服务到长沙的软件信息服务，生产性服务业正从不同维度深度嵌入实体经济。这些探索并非偶然。今年四月初，全国服务业大会召开，两周后，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提出，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跃上100万亿元台阶，并将生产性服务业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谭永生表示，意见把生产性服务业单独拎出来，重点突破，意义重大。
7: 生产性服务业呢，这一块呢，在我们的发展过程当中呢，还是不太够的。 发展生产型服务业呢，它可以助推我们的新型工业化发展，它还是决定先进制造业发展的一个主战场。目前的生产型服务业呢，占我们服务业和 GDP 的比重呢，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呢，仍然比重比较低，还面临着一些供需的错配啊，人才的短缺啊，以及标准不完善等等，所以说这一次呢，就把生产型服务业呢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
3: 意见要求加快软件和信息服务创新发展，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进服务业数字化转型，提高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水平。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产业经济研究室主任魏其嘉这样解读两业融合的深层逻辑。
8: 实际上两业的这种融合，一方面呢是用好我们制造业的充足的场景，因为制造业在生产一线是有很多的这种技术需求啊，有很多的这种产品的这种创新的需求啊，那么这些技术的这种需求和产品创新的需求，产线更新的需求，恰恰是我们现代服务业所能够支撑，也是现代服务业下一步的这个用武之地。
3: 魏其嘉认为，通过两业融合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目的就是要改变单兵作战的模式，避免资源浪费和重复性建设。
8: 我们看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案例当中，很多是两业融合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涌现出的新场景。那么在这种新场景下，政策如何作为，对提升政策的这种效率和提升政策的精准性也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3: 正如专家所说，没有专业化、高端化的生产性服务业，制造业的水平也难以跃升。制造业与服务业的深度融合，正在为中国制造淬炼出全新的核心竞争力。

0: OK 镜该如何正确使用？
1: 茶和咖啡哪个提神效果更好？
0: 手机发原图真的会泄露个人隐私吗？网络热词如何秒懂？
1: 生活 Q&A 解码硬核知识点，
0: 掌握实用小妙招，
1: 爱上两岸好生活。
2: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生活 Q&A。 大家好，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嘉华。最近啊，这天气是一天比一天热了哈、啊。晚上出门溜达一圈，满大街都是烟火气，你看这路边的大排档又支起来了、这烤串滋啦作响，冰啤酒碰杯的声音是此起彼伏。碰巧今年又是世界杯年，好多人恨不得把这个夏夜过成啊烤串配球赛，快乐似神仙。
2: 但是呢，我们今天要给大家泼一小盆冷水了、你以为你在享受夏天，其实呢，你的尿酸可能已经悄悄地亮起了红灯。每年夏天呢，医院风湿免疫科的门诊量都会迎来一个小高峰。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夏天怎么吃怎么看球才会不跟痛风撞个满怀呢。我们来听记者前程张祖明发回的报道。
4: 烧烤加啤酒加海鲜堪称夏季痛风套餐。南京市第一医院风湿免疫科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顾冰洁解释，痛风发作的核心元凶是尿酸，尿酸的数值超标就会形成高尿酸血症。血液中饱和的尿酸会析出针尖状尿酸盐结晶，这些细小的结晶如同玻璃渣沉积在关节处。免疫系统发现异物后会发起激烈的防御，引发严重炎症，最终出现关节红肿热痛的典型痛风症状。顾冰姐，
5: 喝酒、大量吃高嘌呤的食物、熬夜、关节受凉等都是痛风急性发作的导火索。那啤酒与海鲜的协同叠加组合，烧烤与动物内脏的嘌呤炸弹，以及含糖饮料的甜蜜陷阱，可能都是导致年轻人高尿酸和痛风的重要推手。
4: 高尿酸血症容易引起的并发症包括高血压、慢性肾病、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顾冰姐，
5: 高尿酸血症呢，也是心血管病的危险因素。尿酸盐结晶可以直接损伤血管，引发凝血障碍并阻塞血管。对于糖尿病的患者来说，高尿酸血症会危害体内的大血管，引起冠脉病变。
4: 打破夏季的痛风魔咒，要学会挑食，避开雷区，多喝水，减少酒精摄入，控制体重，给身体减负。顾冰姐，
5: 通过合理饮食和规律运动，将体重控制在健康范围内，但要注意减肥速度不宜过快，因为快速减重产生的酮体也会影响尿酸的排泄。夏天很多人喜欢开空调或者是冲冷水澡，关节尤其是脚趾、脚踝等末梢部位容易受凉，尿酸盐结晶在低温下更容易被析出，所以即使在夏天也要注意关节部位的保暖，避免空调直吹，睡觉时要盖好薄被。
2: 说到夏天吃饭这件事儿啊，不光是夜宵有讲究，正经的一日三餐也变了画风。不知道您有没有发现啊，这两年超市里的快手菜这个区域越来越热闹了。切好的青菜、腌好的肉丝、调好味的半成品，甚至还有配好料包的炒菜套装，往购物车里一扔，回家热锅下油，三五分钟就能端上桌了。
3: 热锅下油、热油下锅好像都可以啊。总而言之就是要快。这夏天天气热啊，人们做饭的热情真的是减退了不少，但是这外卖又吃腻了，自己动手呢又嫌麻烦不够快呀，这快手菜刚刚好满足了大家的需求，火得一点都不意外啊。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敏的报道。
6: 在安徽合肥某生鲜超市，小炒黄牛肉、蔬菜沙拉、锡纸烧烤等快手菜摆满冷柜。刚下班的陈叶文精心挑选几道爱吃的快手菜，解决一顿不算马虎的晚餐。
7: 看起来食材都比较新鲜，到家了之后拆包直接就下锅了，方便。以前像周末的时候，我们在家就买菜、切菜、洗菜都要花一个多小时，然后再吃上嘴，估计要到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这样买的话，回去弄一弄，半个小时就好了。
6: 除了前往超市看着食物选购，更多年轻人会选择线上购买快手菜。打开几大线上超市平台，无论是蔬菜豆制品还是肉禽蛋品、海鲜水产品类中，都显示有快手菜或净菜的选项。蔬菜豆制品类基本是切皮择净，肉类水产除了破糖洗好，有的还已经腌制预炸好了。 到手直接下锅，简单翻炒即可。市民陈亮认为，快手菜比外卖便宜，比自己备菜省事儿。
8: 跟外卖相比的话，我觉得快手菜更加划算一点。外卖一顿饭要二三十，还得加配送费、打包费，算下来快手菜更加便宜一点。跟自己去菜场买菜下厨比，快手菜还是贵一点，但是最主要是省时间，不容易翻车，整体性价比我还是觉得不错的。
6: 也有很多人更看重快手菜比外卖安全，看得见的制作过程似乎让人更放心，同时也能体验一下下厨的乐趣。
7: 首先第一个，快手菜它的食材是新鲜的，我能看得见。第二个，它的味道也很好。你像有些外卖的话，有些无良商家不知道搞的什么东西，自己心里也没底，所以说尽量还是自己在家弄。
6: 选择快手菜的更多是大城市里的独居单身族，很多年轻人平时心血来潮做一顿饭都得买上不少调料和葱姜蒜，而且菜也是吃一半浪费一半，剩下的菜放进冰箱里大概率也想不起来做，但买快手菜只需要自己准备一个锅即可。湖北武汉市民刘女士表示，
9: 我觉得快手菜主要是解决了两个问题，一个是担心食品买多了会浪费，因为我主要是一个人吃饭，再一个就是有些菜我可能得先吃一下成品，感受一下这个菜本身应该是个什么味道，方便自己就是复刻。
6: 某平台合肥商品采购负责人杭发阳告诉记者，快手菜市场年均增速超20%，成为消费新的增长点。
10: 其实我们往年来讲都是复合性增长在20%。

0: 到30%左右，就同比店。面向的是年轻人和小家庭用户，就是2到3口的小家庭为主。
1: 除了上班的日常，近年来年轻人掌勺的年夜饭、聚餐饭上，快手菜也成为新的打开方式。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鹏认为，
2: 快手菜它匹配了烹饪小白，也减少了烹饪前期繁琐的洗菜、剪菜的环节，这个对于新生代来说是一个利好的，对产业来说也是利好的，对于流通环节来说也是有利润可图的。应该来说，未来将成为新生代或者烹饪小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
3: 有人说啊，快手菜比下馆子便宜，比点外卖安全，但是也有人吐槽买到的菜不新鲜。那么它到底健康不健康，如何进一步规范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有说法认为，快手菜并不是预制菜，它和预制菜的区别在于，预制菜只要微波炉加热一下就上桌了，而快手菜只是一个蔬菜包，对食材最多的处理仅限于刀工。但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食品营养系教授范志宏认为，要分情况看。
4: 按照我国的标准，这个预制菜呢，必须是一个预包装的菜肴，是包起来的，它会有一个标签，有配料表，有储存、运输和销售的条件，有品牌等等。快手菜如果它是已经包装好的成品，它有品牌，有保质期、保质条件的说明，它是放在一个冷冻食品的冰柜里等等啊，这么卖的，那它可能就算是预制菜了。但是如果说你是在超市、农贸市场买的，那么一盘原料的组合，它不算是预制菜。
1: 当然，无论是否属于预制菜，消费者关心的核心还是是否符合食品安全标准。有网友吐槽，自己买的快手菜里，蔬菜包打开已经有点发黏，闻着一股不新鲜的味道。有的菜一看配料表，结果发现保质期足足有一年。湖北武汉市民刘女士担忧，卖的是不是腐烂菜的另一半？
5: 快手菜就是它没有我自己买菜新鲜，所以它很有可能就是那种一半腐烂的菜，把烂掉的或者坏掉的食材切了以后，把剩下的好的东西准备给我。
1: 对商家而言，保证快手菜的新鲜是最重要的课题之一。消费者在乎当天现切，商家要做的便是尽量缩短从田间到货架的时间。某平台商品采购负责人杭发阳表示，他们的快手菜从源头直采，确保这些菜能快速到达消费者手中。
0: 6到8小时从上海配送到合肥，合肥1到2小时配送到门店。然后门店来讲的话，1到2天的货架期基本上是在卖当天，也有是2天的货架期，就是到期了就会打折出清。
1: 有数据显示，作为快手菜核心形态之一的净菜市场规模，从2015年的770.6亿元已经增加到2025年的3795.8亿元，年复合增长率达17.29%。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鹏指出，快手菜亟待细化的标准落地。
2: 未来整个快手菜如何规范化的运营、专业化的运作、品牌化提升，以及未来形成最终的一个规模化来说的话，我觉得整个行业呢，应该来说是大有可为。目前来说的话，关键是无论从整个包装再到农残标准方方面面来说，还是相对比较空白的，所以来说这个有待于国家进一步细化整体的一个落地的一个标准。
1: 那么消费者在挑选快手菜时如何避雷？范志宏支招，看外观，闻味道，注意放置环境。
4: 如果它的温度不达标，或者它放的时间过长，它表面可能会有黏糊糊的一种感觉，这就是微生物增殖造成的。你也可以闻一闻它有没有异常的气味，当然你特别重要的要看一看它是不是放在冷藏柜里，这个冷藏柜的温度是不是足够的低。至于这个口感怎么样啊，肉质好不好啊，这些问题你用眼睛恐怕是没有办法看出来的，烹调之后自然你就能吃出来。
6: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 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坊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
7: 历经900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6: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800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7: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3: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以上呢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嘉华刘洋，责任编辑刘洋，感谢您的收听。
8: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是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各位听友，我们下期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4: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3: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5: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袁梅。今年是七七事变89周年。1937年卢沟桥上的枪声至今仍在警醒世人。山河历经烽火洗礼，无数先烈以血肉之躯守护家国。本期流行乐歌单推出特别节目《铭记初心，吾辈自强》，用新时代爱国流行旋律追忆国殇，致敬忠魂，伴大家在歌声中回望历史，扛起属于当代人的家国担当。首先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黄子弘凡的演唱《勿忘》。

黄子鸿帆带给您的一首抗战纪念全新推广曲《勿忘》，低沉的弦乐铺陈沉重的氛围感，黄子鸿帆的唱腔温柔又充满力量。回望1937年卢沟劫难，一字一句叩问过往，提醒世人永远铭记民族刻在骨血里的苦难与伤痕。好的，之后听到胡夏演唱的抗战烈士寻亲纪录片主题曲《归家》，曲风细腻绵长，清澈的声线描摹埋骨荒野的无名先烈，诉说忠魂期盼归乡的心愿，以温柔的旋律寄托哀思，致敬每一位永远留在战火中的为国将士。

李伯翰、郑道昭为您演唱的《小月》，是专门为七七事变88周年创作的原创作品，融合卢沟晓月、永定河等历史。

意象，编曲苍凉厚重，还原了当年将士浴血抵抗的场景，道尽了中华儿女宁死不屈的铮铮骨气。好的，之后听到魏大勋演唱的《山河回声》，是烈士纪念日主旋律新作，恢弘管弦搭配叙事人生，歌声跨越时空与先烈对话，串联烽火岁月、热血牺牲与今日和平，克制深沉，满含对革命先辈崇高绵长的敬意。

马嘉祺带给您的《写你》，曲风清新柔和，以当代青年的视角对话战火年代的少年英烈，诉说如今盛世光景，搭建跨时代精神桥梁，传递代代相传的家国信仰。好的，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程毅的演唱《敢当》，这是近年来一首热门的爱国流行歌曲，弦乐融合轻摇滚，气场磅礴，歌词聚焦国难当头国人挺身而出的模样，还原先辈直面强敌的无畏姿态，尽显危难时刻中华儿女的责任与担当。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耳边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刘雨昕的演唱《山河守望》，旋律舒缓大气，温柔又充满力量，以山河丰碑、万家灯火勾勒画面，回望先烈舍命守土过往，让听众真切地感受到当下和平生活的珍贵和难得。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特别节目《铭记初心，吾辈自强》，硝烟远去，风骨永存。节目的前半段，我们带您回望了满目疮痍的往昔，缅怀舍身赴难的先辈。下半段呢，我们转向今朝盛世，以青年之声接续信仰，铭记苦难而自强，践行吾辈奋进的时代誓言。

高飞带给您的《如愿》，是一首国民度极高的家国抒情歌曲，旋律婉转细腻，以跨越时空对话的视角书写先辈毕生的追求。如今繁华烟火，国泰民安，皆是他们穷尽一生期盼的光景，温柔诉说跨越岁月的家国深情。好的，接下来听到王丽的演唱《灯火里的中国》，以满城灯火对照昔日战乱流离，今昔对比冲击力十足，用温暖的曲调抒发身为华夏儿女见证民族振兴的自豪与动容。

周深带给您的心同此愿，这是总台重磅推出的时代主题歌曲，编曲层层递进，恢宏大气，唱出了海内外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共同心愿，以沉重的历史为底色，号召国人凝心聚力，奔赴民族复兴的新道路。好的，之后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解放军文工团演唱的《请放心吧，祖国》，这是一首新时代经典爱国作品，唱腔深情厚重，接续先辈保家卫国的赤诚志向，以新时代守护者的口吻立下誓言，字字铿锵，尽显后辈守护祖国寸土的坚定决心。

张杰带给您的新征程，高亢流行的曲风感染力十足，回望百年抗争奋斗之路，立足当下崭新征程，激励青年铭记历史伤痛，奋勇争先，扛起民族复兴的时代重任。好的，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张艺兴的演唱《五辈当自强》，国风流行曲风铿锵有力，唱出了新时代少年铭记历史、砥砺奋进、扛起家国使命的赤诚心声。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特别节目铭记初心五倍自强。历史不容遗忘，警钟时刻长鸣。今日的和平来之不易，五倍当以史为鉴，传承民族不屈的节气，怀揣少年的热忱奔赴复兴征程，不负先烈的热血守护锦绣山河。好的，亲爱的听友，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听王一博的演唱《未来我来》。歌曲节奏昂扬，满含少年朝气，以远航发光勾勒青春的意象，号召青年铭记过往，心怀理想，勇担民族复兴时代重任。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0: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人烟，少林迎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血俩，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着几十年后的家。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频率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咱厝上正港》。大家好，我是王来，先到阵来关注大地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第一是咱厝人的单元，来关注着苏俏马甲绝绝子是一位艳丽学生来设计。咱伫单节目当中到阵来关注，咱厝大单元来关注着。2026年，就是今年这个暑期的这个片单发布，超过80部的影片，会当讲到底这个暑期，会当予咱看到有甚物款精彩影片，袂用个错过呢？咱也伫等节当中，到底来开讲。再来关注着国家文物局是发布最新的盐业考古遗址的新进展。有法到三江单馆来关注着中国人民银行法，要来加紧完善中央银行制度。会影响到市场有什么款的要素，也伫等节目当中到底来分享。好，先来听一条歌，歌曲过后精彩继续。

0: 听众朋友，你现在是正在收听的是《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咱厝上正港。台湾地区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1: 福州花座 FM 一零六点
0: 二，厦门金门 FM 一零七点九。咱厝上正港，精彩不间断。

0: 关来到咱厝人的单元来关注着江苏省这个苏超，应该讲真侪人呢拢真关注这个赛事，这个踢足球的赛事。也最近呢有一个大学生志愿者穿的这个天际色的马甲，会当讲伫网络顶头也引起热烈讨论。这个呢马甲好大人讲做是绝绝子的志愿者的剑婆，伊是来关注一位上州大学建立的女生，伊来设计半个月时间来设计，为什么伊的这个方案会当为专业几十分的方案当中呢，好大人选择具体是什么款的特色，咱就到底带着记者来了解。
1: 他做的是常州的一个画像砖，其实也是我们老师就指导的，也给了他一些意见嘛。
2: 眼下正是毕业季，常州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的毕业展正在展出，明年此时冉以晨的毕业设计也会挂在这面墙上。在此之前他已经交出过一份让人印象深刻的作品，在第二届苏超揭幕战上，一群大学生志愿者身穿的浅紫色马甲正出自他手。
1: 这个马甲加入了常州城市 IP 长宝，然后紫色的话我是提取了紫藤和二月兰的这两种颜色，其实这两种花它基本是属于默默开放那种，跟我们志愿服务者也是精神相契合的。其实紫色它有一个谐音梗，就是绝绝子的意思。
2: 3月29号接到设计通知，4月11号比赛开打，留给冉以晨的时间不足半个月，全院十多位同学交稿，最终能够脱颖而出被选中，冉以晨也有些意外。
1: 选中我挺惊讶的，我身边朋友都挺厉害的，就他们在设计能力上很强，他们经常会参加比赛，也会经常拿一些国一国二的奖项。
3: 那你呢？
1: 我偶尔拿，完全没有想到。
2: 很多人并不知道，冉以晨早已拿下米兰设计周国家二等奖、东方设计奖国家二等奖等多个奖项。常州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教授秦慧优是他的指导老师，对爱徒的作品，秦教授开心地点评其中的亮点：色彩上浅紫配浅绿，青春亮丽，即便在夜间灯光下也不被淹没，与苏超夜场比赛完美适配。纹样上，六边形既呼应足球元素，又

0: 增立着翘处甲，吃得化纤松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拍拼搁创新。斗阵拍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

0: 0809-1089-1089。我来到咱厝台灯馆来关注着四川，四川的罗尼盖苏对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做军事发布上届重要的监测成果。保护区的工作人员通过智慧监测设备，含甲是对巡护相结合的方式，来摄着，而且确认讲大天鹅甲这个大麻尖呢，头一摆在保护区内面成功的繁育。到底来听记者报道。
1: 在若尔盖湿地清澈的湖水和翠绿的草丛间，两只成年大天鹅正带着一对雏鸟外出觅食。这两只雏鸟孵化才一个多月，羽毛呈浅灰色，十分可爱。大天鹅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在若尔盖湿地成功繁育，标志着若尔盖湿地不仅是大天鹅迁徙和越冬的重要栖息地，也开始承担繁殖地功能。
2: 四川若尔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科研科科长索朗多尔基介绍，2012年首次观测到大天鹅在湿地活动。
3: 这些越冬的大天鹅主要是来自西伯利亚等地区，每年的11月中旬到达我们若尔盖湿地，第二年4月就离开了。保护区冬季食物资源丰富，管护规范，人为干扰较少，是大天鹅很好的一个越冬地。
2: 索朗多尔基介绍，2025年，保护区工作人员首次观测到大天鹅产卵，但未能孵化成功。今年再次观测到大天鹅繁殖行为，工作人员都满怀期待。
3: 今年四月，我们再次发现大天鹅繁殖行为，观测到巢穴两处，一处巢穴有七枚卵，一处巢穴有三枚卵。5月13日记录到大天鹅孵化成功，刷新全球大天鹅最卵繁育记录。
2: 索朗多尔基告诉记者，保护区工作人员在巡护过程中还发现两处大麻尖巢穴，两处巢穴相距约200米，并且已经孵化出幼雏。
3: 一处有一只成鸟、两只幼鸟、两枚卵，另一处有一只成鸟、一只幼鸟。这也是我们若尔盖湿地首次记录到大麻尖的繁殖活动。
2: 大麻尖多在我国北方区域繁殖，以往仅在若尔盖湿地迁徙季零星观测到过境个体，此次发现两处繁殖巢穴，说明湿地水源、鱼虾饵料等条件已经完全满足大麻尖筑巢、产卵、育雏全周期生存需求。若尔盖湿地是我国面积最大、保存最完好的高寒泥炭沼泽湿地之一，大天鹅和大麻尖在若尔盖湿地繁育成功，充分表明保护区生态系统的完整性、稳定性和承载能力持续提升。
1: 下一步，保护区将进一步完善湿地生态监测体系，为高寒湿地保护和珍稀水禽栖息地管理提供更加科学的依据。

0: 听众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咱厝上正港。台湾地区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1: 福州花座 FM 一零六点
0: 二，厦门金门 FM 一零七点九，咱厝上正港，精彩不间断。

0: 咱厝台继续来关注大地，即个热天的当中，低度鼻窦甲含甲户外休闲场所袂少人出游的主流选择。特别是最近这两年呢，河北的户外露营消费力都持续夯起来，即、这个细细帐篷安怎催生出潜力真大的消费新赛道？到底得着记者来了解。
1: 初夏时节的石家庄护托河，水清岸绿，视野开阔，吸引了不少市民来露营野餐。生态景观带已然变身共享户外休闲乐园。
2: 开车过来差不多半个多小时吧，这边树比较多，然后离水面也很近，有帐篷、吊床、充气沙发，这些装备也是这两三年陆陆续续买的。
3: 经常露营吧，你看这装备确实也不少，准备在这儿待一天呢。
1: 从折叠桌椅到户外炊具，不断升级的露营装备折射出行业热度。近两年，石家庄周边露营地加速布局，赞皇张世炎露营地、原氏盘龙湖等多个景观节点成为游客露营休闲的热门选择。据统计，2023年至今，石家庄帐篷累计销量突破102.5万顶，年均涨幅达36.3%，露营市场需求呈现爆发式增长。石家庄一家经营户外装备店的店长马旭。
4: 露营像天幕、桌椅、板凳，基本上是家庭游嘛，是必备的。从清明开始，一个月吧，装备类这一些，最起码能到5万左右。
1: 热潮之下，露营产业也在加速迭代升级。如今，露营正悄然跳出自备装备的传统野餐模式，向品质化沉浸式综合体验转型。一家露营集合店的店员介绍，一站式集合店的出现，让人们能更加舒适精致地享受露营。
5: 大点的帐篷有，就像是这种，他一个人基本上1分钟你就能搭建完成了。椅子在这边，他都可以三档调节，可坐、可仰、可躺。咱们家这个锅具、烤盘，还有碗呀、杯子呀，这些咱们这儿都有。
1: 完善的配套、多元的体验，让一站式露营备受青睐。标准化营地、轻奢露营、亲子研学等新业态随之蓬勃兴起，精准契合了大众从远距离观光转向家门口慢生活的消费新趋势。石家庄市某文旅发展有限公司市场部经理林豆豆。
6: 我们是今年5月1日开始正式开园的，目前有200多个标准化营位，进来之后一价全含，饮料还有餐食全部畅食畅饮。我们还有专属的儿童托管区，可以在中央河道捞鱼捉螃蟹，周末目前是比较火爆的，一定要提前2天到3天预约。
1: 一顶顶帐篷在河畔绿地悄然生长，这背后不仅是大众休闲方式的转变，更是河北生态环境不断向好的有力证明。近年来，石家庄持续推进河道生态修复，累计治理河道109公里。石家庄市护托河生态区管护中心正高级工程师张妍妍介绍，
7: 鸟类嘛，是咱们这个生态的一个比较敏感的指示物种。从护托河的整治之前，可以观测到80余种，已经增加到现在的220余种了，而且还可以看到大概有70-80种的这个鸟类已经在此作为留鸟栖息繁衍。所以就是鸟类的变化，也能够明显的看到我们整个生态的逐渐向好的这样的一个趋势。

0: 钻立蕉翘厝角，食茶化纤爽规白。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继续带着咱厝大灯馆来关注着今年的暑假期内电影片段，最近是发布啊。作为全年影市上届黄金的档期，今年这个暑假期应该讲是有80多部电影会陆续来登场，比如讲有《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等多款的类型。有甚物款袂用个错过精彩，咱到底带着记者来了解。
3: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四渡》上映。
4: 毛泽东同志打仗的方法就很高明。
3: 电影讲述了红军以30000兵力突破敌军400000铁桶合围的生死之战。总制片人于东介绍，
5: 四渡赤水是世界军事史上以弱胜强的经典战例。我们用新时代视角、新叙事表达、新技术赋能，让这场惊心动魄的传奇战役在银幕上重生。
3: 剧中毛泽东主席由演员刘烨饰演，他在片单发布现场介绍了故事聚焦的核心内容。
6: 遵义会议、土城战斗、开仓分盐、娄山关大捷、兵临贵阳，这部影片浓缩了四渡赤水中最惊心动魄的战略关键点。一渡转折，二渡扬威，三度出奇，四度决胜，这就是四度。91年前，红军将士们用智慧和勇气走出了绝境。91年后，我们用光影致敬那段不朽的传奇。
3: 公安题材电影《我们的名字》6月29日上映。
7: 中考结束，你答应带我去骑马。一觉醒来，你在操场，我还在家里。
3: 电影取材自勇斗持刀歹徒而英勇牺牲的重庆民警冯忠诚的事迹。导演周杰说，虽然是公安题材，但这部电影首先是一部关于妇女的电影。
8: 我们想拍英雄，更想拍英雄回家以后的样子，拍那个不会表达的父亲和那个渴望被看见的女儿，还有那一张始终没有拍成的他们两人的合影。大家都说电影是造梦，我想在电影的这个梦里补上女儿的遗憾，也想用这个电影映照出千千万万中国父亲的样子，他们爱的深沉却说的太少。
3: 将于8月28日全国上映的电影《密档》改编自中央文库的真实历史事件。
9: 现在开始，龙江十四零1946年。
3: 电影用纪实手法聚焦1942年的上海，讲述中共地下工作者守护中央文库的真实历史事件，传递烟火细节背后隐秘战线的无声力量。
10: 我们现在困在一个巨大的引力场里。
3: 此外，电影《群星闪耀时》以科幻视角讲述我国航天科研工作者的奋斗故事。喜剧题材影片同样为今年暑期档增添轻松欢乐的观影氛围。
11: 咱们是六马组合。
3: 电影《年会不能停二》延续前作幽默风格，以轻松诙谐的方式观察职场生态，为观众带来一场笑泪交织的暖心观影体验。作为暑期档的重头戏，多部动画电影也将陆续

0: 增立着翘处甲，假台化纤松规白。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咱厝台灯管内来关注着最近有一件真夯的代志，就是讲真侪即个广东人呢，开始甲啉早茶时间呢，甲即个世界杯互相来结合。因为大地在十六点到达十一点的开球这相关的卡球比赛呢，原来是甲广东人啉早茶时间是挖滚的。所以讲真侪老二号的地道呢，咱顺势推出，比如讲世界杯进行服务早茶政策，也因为安尼有新的活力。到底得去家来了解。
3: 上午九点多，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火热开打，广州市越秀区的一家传统酒楼已是人声鼎沸，50多张餐桌全部坐满，食客们边品尝着经典的广式茶点，边通过酒楼的大屏幕直播观看绿茵场上球员们的拼搏英姿。比赛进行到精彩之处，不少食客连声喝彩。广州市民李先生：
4: 这里环境好，是不是啊？啊，空调凉，有东西吃，荧幕越大，就是做人就是享受一下世界杯的热情一下，心情特别好了。
3: 广州市民岑博：
5: 30年的老球迷了，来，我天天都在这里喝茶的，大荧幕呢看得很清楚，气氛很好。
3: 一场足球比赛将近2个小时。广式早茶随吃随上的特色，让球迷们感受足球热情的同时，可以吃上热气腾腾的美食。为了满足球迷们的需求，这家酒楼将2块近10米宽的大屏幕改成了体育比赛播放器，世界杯期间每天转播体育频道，为食客带来身临其境的观赛体验。广州市越秀区某酒楼经理谢丽萍：
6: 我们的这里的餐厅呢，设置呢是以各样的宴会为主，所以呢我们整个餐厅的一个装修呢都是没有柱子啊，然后呢

0: 然后视野也比较开阔，然后都是落地玻璃，那个光线也比较好，所以这些球迷就比较喜欢来我们这里看球。这世界杯开了之后呢，因为很多客人都过来看球赛嘛，大概那个客流量会有20%的增长。
1: 球迷呢都喜欢点一些我们这里的招牌菜啦，大尖堆啦、沙翁啦，还有虾饺啦。
2: 不仅充分利用自带的大屏幕，还有不少老字号餐饮店推出世界杯套餐，趁着世界杯的热播，带动消费热潮。这家位于广州市荔湾区的酒楼主打岭南园林风格，客户群体以本地中老年人为主。世界杯开赛以来，酒楼吸引了不少年轻消费群体。广州市民韩先生。
3: 世界杯套餐我觉得也不错，酸汤套餐看起来两个人足够吃了，挺有性价比的，挺划算的。这个早茶是相对传统一些的，然后加入了世界杯的一些色彩，显得更有活力、更年轻一些。
1: 广州市荔湾区某酒楼经理福才柳，
4: 跟以往相比的话，我们是9点钟是坐不满的，现在世界杯之后，我们是9点钟就开始已经坐满在排队了。我们是客流量话增长了16%。
3: 营业额的话，我们增长了25%左右，比如节假日，我们的年轻客占60%左右吧。

0: 咱厝台来关注着盐，住伫真长的古代社会，盐呢是关乎国际民生一个战略物资，所以讲也是这个国家命脉所系。最近这几年，在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持续推进，一批甲盐业考古相关的新发现呢，也是小刷本色。具体有甚物款重大的新成果，咱着到阵带着记者来了解。
1: 盐被称为百味之首，国之大宝。考古研究证实，早在良渚时期，浙江舟山群岛的先民就能生产海盐，留下了很多的盐业遗址。位于岱山县的舟山群岛盐业遗址群，是近年来考古调查发现并确认的我国境内目前已知规模最大、起始时间最早的从事海盐生产的遗址群。其中，姚家湾遗址的制盐活动始于距今约4800到4500年的良渚文化中晚期。考古人员在这里清理出了一片令人惊叹的制盐工作面，集合了盐灶、制盐废弃堆积、煎盐盘堆烧区、盐泥堆料区以及疑似卤水处理设施等制盐遗迹，让人们仿佛看到了先民汲水、沉淀、取卤、熬煮的忙碌身影。大量出土的煎盐盘以及可能用来储存卤水的小口红陶罐，件件都是煮盐活动最直接的物证。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朱雪飞说，
2: 姚家湾遗址最早阶段的盐业遗存即4800至4500年前，有两类主要的制盐支具，出土状况均极为疏松，因是由于长时间接触高浓度卤水的缘故。一类为煎盐盘，大口平底，是煮盐用具；一类为小口红陶罐，肩部以下极难复原，可能为储存卤水、储存海水或者储存湿盐的容器。
1: 舟山群岛盐业遗址群就像一本打开的地下史书，每一层土、每一块陶片都记录着良渚先民如何向大海要盐的智慧。目前，这道4000多年前的制盐流水线也已初露端倪。推测，良渚人的煮盐模式是：两端灶眼放置煎盐盘，以猛火煎煮；中部灶眼放置小口罐，利用余温热卤；两端产出中间备料，形成一条完整的煮盐生产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陈兴灿说：“
3: 良渚呢，过去我们关注的都是它的其他方面，对盐业，我们知之甚少。”这是重要的战略资源哈，跟良渚文明的崛起呢有很大的关系。它能兴起、能发达，离不开盐。过去我们在江浙经常会发现柱状的那种陶器哈 ，Y 字形的，就是鸭子形的那样的一些陶器，也不知道干嘛的。因为有舟山群岛的发现，我相信会把过去很多的零星的跟陶器、跟制盐器具相关的这些发现呢，跟我们的盐业制造、盐业作坊联系起来。可能会有更多的发现。
1: 跨越长江北上，江苏沿海的盐业史终于迎来了先秦的亲历者。在海州湾的泥土之下，考古人员首次揭开了江苏地区先秦煮盐的真实面貌，不是山东渤海南岸那种盔形器林立的场景，而是以后胎红陶盘与陶支具的默契配合，熬煮出东部沿海另一条独立的制盐血脉。这种独有的灶台组合，像是在中国早期海盐工艺的版图上撕开了一道新口子，让学界重新审视东部沿海的盐业源流。旧器退场，新法登场。至战国晚期和西汉时期，这里出土的陶支壁和铁容器残块，表明煮盐工艺发生了重大变革。江苏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周润肯透露，当地还首次发现了国内汉代完整的制盐生产操作链，并锁定了汉代盐毒限制的千年坐标。

0: 那上面是大量的这种，芦苇的席面和草木灰堆积。那么在这个沟里面也出土了很多的战国时期的制盐的陶制具。那么也出土了一批瓦当和一批与盐官有关的分离。那么盐分离上面有明确的叫盐官成印、管林成印等这个印文。
1: 此外，重庆和山东也有重要发现。重庆彭水县中堡盐业遗址发现，从战国至近现代井盐生产的相关遗存，如同一部用泥土书写、跨越2000多年的井盐通史。山东渤海南岸则首次明确了魏晋南北朝和金元时期的盐业遗存，补齐了该区域盐业发展的时空缺环，实证了环渤海、齐鲁兼盐生产模式长达2000多年的顽强延续。
2: 我国盐业考古起点相对较晚，最早的盐业考古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山东渤海湾沿岸。起初，盐业研究主要以井盐为代表。然而，井盐受到地下埋藏卤水的制约，产量远不如海盐。随着近年来更多遗址的发现，人们渐渐意识到，海盐业的产量之大、规模之广，是其他盐业形态难以比拟的。其历史价值和所蕴含的社会组织信息，值得投以更大的关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陈清灿：
3: 这4个项目呢，有3个分布在东部沿海、南面的是东海、江苏的是黄海，然后山东的是渤海。然后重庆呢，是在我们这个井盐啊，咱们长江流域。南北大概都延续了有1000公里，东西呢，大概也有差不多1000公里。在这么大的一个范围内，发现延续非常长的盐业专业化的遗址群，非常重要。
4: 刚开了一个头，我相信，在未来一定会有更多更好的发现。
5: 现行的中国人民银行法是在1995年制定的，2003年做过一次修订。 30多年来，这部法律在保障货币政策制定和执行、建立和完善中央银行宏观调控体系、维护金融稳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近些年我国金融业的发展变化，有必要修改完善。修订中国人民银行法也连续几年成为全国两会的热门话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原副主任曾刚分析：过去的20多年呢，恰恰是中国金融体系啊规模急剧扩张。 金融业态深刻变化的时期，这部法律的修订草案提醒审议，标志着我国中央银行制度啊，从实践先行啊，走向法治定型的关键一步。
4: 曾刚说，过去央行更多被理解为管货币的机构，今天央行不但要统筹发展和安全，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还要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这次的修订草案共8章54条，其中有多个亮点值得关注。 在维护金融稳定方面，草案明确中国人民银行对货币市场、票据市场有关金融基础设施等的监管职责，规定人民银行可以根据情形采取逆周期、跨周期调节等措施，维护金融市场稳定。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解读，这既给了央行更锋利的宝剑，也给央行穿上了更厚实的铠甲。
5: 此外，明确数字人民币的法律地位也是修订草案的一大亮点。田立辉说，这解决了数字人民币在试点中的身份模糊问题，也在为未来数字经济跨境支付打地基。为提升中央银行监管有效性，草案还完善了中国人民银行检查监督金融机构等有关主体执行货币政策等行为的规定，对相关违法行为设置更为严格的法律责任，提高违法成本。田立辉说，这传递出一个鲜明信号。
6: 在金融领域，合规是底线，任何试图钻空子搞监管套利的行为啊，都会付出沉重的代价。所以，这既是约束，也是对于合规经营者最大的保护。
5: 曾刚也认为，未来金融机构一旦违规，付出的成本将会更高。 而这对我国金融市场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来说无疑是有利的。
0: 监管职责的细化和违法成本的提高会促进金融机构

0: 票据市场参与者等主体啊更加审慎经营，短期会给机构啊带来一定的合规的压力啊，长期这有利于整个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
1: 好，以上就是今天咱厝上车讲的全部内容啊，感谢您的收听，咱下一期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书，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较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对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岸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岸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斗斗啊来开讲。
1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老洪，欢迎各位乡亲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两岸斗三工》。咱的节目首播时间是每一天的下午一点到甲两点，中播时间是当天的下午六点到甲七点。点伫节目以外，欢迎恁乡亲下载云听客户端来点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来收听，也够有互动。点伫今仔日《两岸斗三工》的节目内底啊，咱会甲乡亲呢斗阵来分享到来自台北的这个罗世明哦朋友，点伫台中吼已经是生活二十多年，毕业点伫厦门大学计算机。好、哦，这个学期伊啊，要参加到个福建省头一台自主建造的深湾海勇士装备，叫做万岛一号的设计工作。看到大陆公开机会，伊投入到个创业地理物啊，为传统的勇士业哦插上智慧的翅膀。咱请乡亲到阵来听伊的故事。另外，咱要请乡亲到阵对着黄公师范学院的台湾老师邱美华，今日到个历史古迹哦，新荣张氏岁户。另外，也可以跟乡亲讲到，微信也有支付宝，是真侪朋友每一工拢会高频来使用的这个工具。现在吼，因搁较智能化，咱跟乡亲到底来了解因有啥款的一个变化。各位乡亲，刷入去咱到底进入到个节目的具体内容，来自台北的罗世明啊，踮伫台中已经是生活二十多年，伊吼。进前呢是踮伫厦门大学计算机学系来读册，伊也捌参与过福建省头一代自主建造的深湾海勇士装备万岛一号的设计工作。踮伫2023年啊，伊踮伫厦门海村开始来创业，来深耕深湾海勇士。2024年，因的这个项目叫做智慧企业数理孪生，摕到福建省青年创新创业大赛一等奖，而且呢成功来向商业市场来应用。福建呢正咧加紧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随着福建对台青创业啊来释放出各款各样的政策红利，罗世明吼看到公开机会，伊讲啊，通过深湾海智慧企业系统，会当吼降低勇士号踮伫生产当中的这个风险，甲传统吼看天吃饭的这个勇士业来升级来换代。说起蓝翔金，到底来听伊个故事。
11: 我们国家的海水养殖产量其实逐年都在上涨，但我们要特别关注。深远海网商的市场规模，它迎来了爆炸式的增长。今年非常重要，我们将第一次把我们自己养的大黄鱼销往台湾。
12: 我们作为台青在大陆创业，
11: 我也希望也能够让两岸从渔业开始做一些融合的项目。唯有这种不断的交流，大家才能够心连心，然后再一起走向世界。
13: 我叫罗世明，我来自台北。我们公司现在做深远海养殖以及数字化的海水养殖的一系列的服务。
14: 我右手边那边是现在正在盖的厦京大桥，所以厦门真的很方便。
15: 我非常建议，就是台湾的一些年轻人尽管来，多走多看，对你一定有帮助。然后我们就按照福建的那个口号，就是我们蓄势待发，上海图强。我们现在养殖绝大部分是依赖内湾嘛，那深远海其实是一个广阔无垠的海区。
16: 前面那个浪要颠了啊！
15: 深远海养殖，因为它离海岸线更远，所以它有更大的风、更大的浪，它的涌浪也比较急。当我们能够把网箱从技术角度上面能够搬迁到深远海去，相当于为那个大黄鱼量身定制的一个健身房，让他们到深远海去做运动。通过这样的一个流速跟环境呢，能够促使它的条形更加的漂亮，更加的细长，肉质也会更加的接近野生的这个条件。
16: 这个网箱你感觉不到它在晃，像这个就很稳定，16根铆链在下面，这 这个高16米，它这个有10000立方水体，鱼的话可以养100吨。
15: 深远海未来要走的这条路呢，是必然要有一个系统去做支撑的。这个是我们自研的深远海养殖管理系统。那我们都知道说，深远海因为离岸比较远，需要通过一些数字化的方式、可视化的方式，远程的监控跟管理，可以看到我们的网箱在海上工况的实时状态，包括水文、水质等等一系列的数据，包括这个水下的一些鱼群活动状态。这是我们通过声纳的方式去识别网箱鱼群的数量嘛，这里面一条一条都是鱼。我来厦门是2002年12月31号，那个时候是我小学6年级来的，在大陆受的教育，厦门大学计算机毕业的。按理来讲，我是跟这个海水养殖八竿子打不着，
11: 我就有一定的海洋情节。
15: 父亲96年的时候来到大陆去做鲍鱼的育苗工作嘛，其实我父亲是一个门外汉，但他肯拼肯干这个事情，我还记得很深刻，雨下得很大，那个时候大家都在抢救，死了很多很多。那个时候我父亲就讲了一句比较让我刻骨铭心的话，就是说养殖这个行业其实真的就是靠天吃饭，看老天赏不赏脸。
8: 有时阵我嘛咧想，这条路才歹行，我是不是一定爱选择行这条路？想到阮老爸甲我讲过，爱将食苦当作是食补。
15: 爸爸妈妈虽然不在这个世界上，但他的精神在给我托底，
11: 是我需要去延续跟继承的。
15: 至少都是在海洋领域里面去做一些贡献。那各地政府也出台很多政策去支持深远海养殖的发展，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风口，我是踏上到这个好的时代去做这个事情。
11: 2020年，我有幸参与了福建省第一台深远海养殖装备闽头一号的信息化工程。
15: 那一颗蓝色的种子在闽头一号上面已经开始发芽了。2023年，自己创办靖宇这家公司，我们很草创。不管是公司法啊、条文啊，我们都不熟。创业还有一个最困难的阶段，就是出海你找谁你不知道，养殖户你找谁你不知道，技术沟通你不知道，所有东西都是你要自己从零开始摸。因为海水养殖产业里面，它现在是需要信息赋能，信息学院给予我很多的技术支撑。我们在做网箱鱼获确权这个事情的时候，比如说声纳设备要好几十万，我们买不起，学院会借给我们，我们会跟学院一起到鱼排上面去，把相应的处理方案怎么去测算，从零到一的交给我们的团队。你会发现你跟他们融合在一起完之后，作为企业方也可以去为学校去提供一些平台资源，然后去打比赛，所谓的产学研就能够联动。我所在的海沧区给我们的政策倾斜，给我们带来的帮助，包括像企业创办的场地租金补助、道资补助，我们出去外面比赛的补助，对我们非常非常的关照。我们是以装备作为基础，信息技术作为公司的灵魂，去穿透产业链。我想起做的这些深远海养殖装备它很大，我们企业要做一个养殖户能够养得起、能够买得起，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我们要基于养殖的数据能够养得好、能够用得好，去帮他们创收。这是我们自己自主开发的，然后并且适用于海水养殖的管理系统，其实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永不丢失的账本。
13: 我们今天到养殖户这边来做相应的一些调研工作。那因为鱼手记这个系统呢，其实都是服务于养殖户的。在海上工作最难的一个事情，就是你天气变化很大的时候，它的风浪更大。然后呢，像比如说太阳大的时候，除了天上这个太阳照射下来的紫外线啊，包括海面上反射的这些，你这是。就是双重伤害，是希望能够做到说比养殖户更懂数字化嘛，比程序员更懂渔业这个领域。既然你要做赋能做交叉，那你必然这些该付出的辛苦都是一定要去吃的苦。我们自己做了就是一套小程序哈，就是反正每一天比如说投喂多少损失多少，
12: 然后有没有用药，形成一些日志。数字化带来的效益是这样子的，就是

可以把农业变成订单化，去定制化我的一个养殖方案。就未来我要养这么大规格的鱼，我预计要花多少的饵饲料，在我系统后续的整个数据分析里面，我是能够看得到的。水产养殖现阶段都是一些老龄人，这些人他能够吃苦，能够在海上住，可是这个产业它很大，它需要有新老交替的过程，我们要去把经验养殖逐步的形成回数字化养殖，让年轻人能够进得来。我们今年的蓝图就是在霞浦落好我们第一个生源海养殖装备，包括从装备的搭建。

0: 那现在我们把它做了生态化改造之后，实际上它就形成一个个的这个小的深井，这样呢就能够使它的整个生态的连通性啊慢慢的恢复起来。
1: 海马齿对于环境生态的一个修复起到一定的作用，深远海也发展得好，内湾的修复也好，使得整个大的海洋生态逐步的恢复到比较好的这种状态，它是一个过程。所以我们不只在深远海里面做出产业上的贡献，同时我们也要为后续环保空间部署，从大使馆的角度来讲，它还要可持续发展。两岸融合是势在必行，我想把我自己养的鱼卖到台湾去，让台湾的老百姓能够吃到大陆更加鲜美的海鲜。台湾也好，大陆也好，就是我们要去守护好我们这一片台湾海峡，无论在海洋经济层面上或者是其他的层面上，都可以像浪潮一样源源不断的向前进，去创造更多的价值。
2: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花斗三工。那真的讲，恁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分贴客户端，查找两花斗三工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出征入朝翘厝角，食茶化仙爽几百。
1: 两岸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岸斗三江。刷起的时间，要请咱乡亲到阵到个新荣，新荣的张氏帅府张氏帅府，吼，也叫做大帅府，吼，关帅嘛，吼。

0: 是踮伫辽宁省新荣市含甲新荣故宫啊，隔了一条街尔。伊是奉系军阀首领东北王张作霖含甲伊个大汉后生，真出名爱国将领张学良将军的这个故居，是座大帅府半部民国史。这个所在吼，唔限定是东北地区规模上界大、保存上界完整的近代军阀的这个官邸，含甲名林故居之一。伊也是记录张氏爸仔囝吼，主政东北、以后国家统一、甲家国命运起起落落的重要的历史的见证。刷去的时间啦，咱请先对着黄公师范学院台湾老师周美华到底今日到个大帅府。
1: 大家好，我是黄冈师范学院的周美华，今天想邀请大家和我一同到一个东北地区保存最完整的名人故居。这栋故居不仅保留了关东传统四合院的规制，也大胆采用了西洋建筑的宏伟样式，将主人心中既想要守住关外基业，又想逐入中原的愿景给体现得非常淋漓尽致。这座奢华的故居是位在辽宁省沈阳市，为民国时期军阀张作霖及张学良的家，沈阳大帅府。还未进大帅府，就会在广场前看见张学良将军的雕像，这可是所有来此参观的游客肯定不能错过的拍照打卡点哦。拍完照后再往前走，就能走进大帅府的大门了。张家大门是西式的建筑，但一走进这大门后才发现，诶，原来这西式的院门里竟然是一座三进的四合院哦。所以我们现在所站立的位置就是这四合院的门前了。站在这四合院的门前，便能立刻感受到大帅府的威风与气势。因为在大帅府门前的左右两侧都各有一个表层有雕刻为三层阶梯的上马石，这上马石的高度几乎是到人的肩膀这么高。为什么要用这么高的上马石呢？有人说这是为了要凸显大帅府的地位，也有人说因为张作霖的身高大约只有1.6米，所以就得把上马石给架得这么高。无论答案是哪一个，我们都已能感受到大帅府的气势不仅是要富贵，而且是还要在贵中能显出一股雄浑的霸气。在上马石前方会望见一台看起来挺时尚，像是用来拍电影的古董车。这台古董车是民生牌75型载货汽车。这台民生牌的国产汽车是1931年在张学良的支持下所生产的。在四合院的正前方有座照壁，上面写着“红喜二字”。这座华丽的四合院大门，门前左右都各有个像是圆形的战鼓，在战鼓上还立着一只可爱的小狮子石雕，这就是武将家门前所立的门当。张氏父子因为都是武将，所以门前所立的门当自然就不能用以代表砚台的方形了。在两扇的大门上画着色彩很华丽、笔法却很古朴的秦琼和尉迟恭的门神画像，将两扇门一关上就能合成一个金色的蝙蝠和寿桃，以寓意着福寿满门。从这福寿满门走进去就是怡静院了。走进怡静院就像是进入到故宫那样的氛围了，穿越感瞬间被拉起。在怡静院的左侧是晨起处，也就是保安室，里面有个穿着军服坐在手摇电话前认真书写的军人雕像。当时要面见大帅得先到晨起处报到，等大帅同意以后呢，就会派人来领着进入到二进院。至于在一进院的右侧则是个内帐房，所以一走进去就会看到有一位坐在手摇电话旁认真看着账册还一边拨动算盘的账房先生雕像。一进院的正中央是个非常富丽堂皇的垂花仪门，我们站在这垂花仪门前看了好久啊，一直舍不得离开，因为上面的雕花真的很细致， 色彩虽然艳丽，但却是用红、黄、绿三种颜色为主色，再搭配着荷花等各种吉祥物的精致雕刻。即便富贵气很浓厚，但却又能呈现出一股细致的优雅。其中最可爱的是有一幅在边上写着封侯挂印，里边所雕的呢，则是一只猴子骑在马背上，他的手里还捧着封印，这就是为了要体现出马上封侯的寓意。这座垂花仪门的正中央是画满蝙蝠和祥云，象征着福气满门的艳红大门。当年这座门可都是紧闭的哦，只有贵客来访，张作霖亲自迎接才会开启的。因此呢，一般的访客都是得从两侧的游廊绕行，才能够进入到二进院。走进二进院里，就能看见张作霖的办公室了。他的办公室实在是太典雅了，根本就像是个极华丽的大书房嘛。里边一层层的隔门木雕都精致得太令人叹为观止，很难想象一位手握生杀大权的大军阀竟然会将他的办公室给布置得如此秀雅。至于张作霖的书房兼议事厅，则是在他办公室的正对门，里边除了有中式家具，地上还铺了一张厚实的地毯。我们最喜欢它四面墙上那全是用红木做边框，中间再嵌入绿色雕花的花窗，感觉坐在里面就像是坐在一幅画里一样，真的是好诗情画意啊。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啊，这座建筑群它这个建筑叫做前进后进，头前是处理政务，后面是生活。稍期的时间，咱请继续跟着周美华老师，今日国家大帅富这内体内在哦，大青楼也够小青楼，去了解这个家族上界真实的一个温度。
1: 进入三进院后，就是内宅了。张作霖有六个老婆，十四个子女。少帅张学良是他和原配所生，在这座三进院里，还有当年张学良和于凤至的房间，房间很大。布置的也很简洁，也很有书卷味，不过整体看起来它似乎是更适合当成书房来使用。除了这三进四合院，大帅府里还有两个很重要的核心建筑，就是全都采用青砖所建造的大青楼和小青楼。大青楼是罗马式建筑，看起来极其华丽，一楼中庭的走道上所见全是灰体青砖，镶着蓝色的门窗，民国风的氛围瞬间升起，令人不禁遥想当时大帅府里的女眷们个个身着旗袍，优雅地行走于此，将是个多美的画面啊。走进大青楼后，绝对不能错过的就是墙上所贴的瓷砖哦，这些瓷砖全是从欧洲空运过来的，不仅图案典雅，品质也相当的好。据说每一块瓷砖当年就得花上$1哦。我们走了一下上上下下的楼层，见整栋建筑竟然是随处都能贴上一大片，可见啊，张家的富有已是到了何等的程度。一走进大青楼里，除了感觉民国风特浓，也能感受到每一处的建造都是十分讲究哦。因为啊，在每一个区块的分隔上都会采用券顶来立柱，使它的华丽和美感都能瞬间被拉起。走进原东北政务委员会的办公室里，里边长形的会议桌椅已经是很具有时代感咯，但四面的墙体及天花板却还会再用厚实的红木去装饰，那份严肃的氛围瞬间会让人感觉这里所进行的绝对都是非常重要的会议。接着我们要走进那最是著名的老虎亭。

0: 做铺设，以鲁黄色为底，再绣上粉绿与红花相间的厚实地毯，看起来真的是非常的贵气。1928年的6月4日，日本关东军于皇姑屯暗杀张作霖后，他手下的两位重臣竟然暗中勾结外敌，想要和张学良作对。于是在1929年的1月10日，张学良就以阻挠新政、破坏统一为罪名，在这个老虎厅里将他们给处决了。在进入小青楼前，会先看见当年大帅所开的奉天一号汽车。这座小青楼里所居住的是张作霖一生最为宠爱的寿氏，寿是长寿的寿，这是他的第五位夫人。寿氏虽特别得到大帅宠爱，却一点也不骄纵哦，他还邀请张作霖的女儿们一同搬进这小青楼里，所以这栋小青楼也就叫做女儿楼。这栋小青楼的外形比较中国风，但却又是个两层楼的洋楼，比起那栋大青楼而言，可真是质朴太多了。1928年张作霖在皇姑屯被炸成重伤，第一时间就是被送回到这座小青楼一楼的会客厅。这会客厅是西式的建筑体，但摆设的却全是罗甸镶嵌的中式家具，看起来十分富贵，但却不失典雅。张作霖的最后人生就是在这里走完的。临终前，他还特别交代寿夫人，让小六子赶紧回奉天。这个小六子就是张学良。大帅府虽是极度的富丽堂皇，但里边的摆设却都是相当的典雅，即可令人深切感受到那个时代的历史文化氛围，也能认识到大帅府的气派与豪迈。同时，他也将关东地区所特有的文化之美给体现得非常到位。
1: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能花斗三江》。那真的讲，咱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二千点云听客户端，查找《能花斗三江》收听以上内容。

0: 钻立交翘触角，夹带化纤松规白。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斗三工，所以吼要来甲乡亲讲啊，含甲乐器来对话，互伊吼设置好你想要爱的这个音色或者是音调，简单去合适了后，就会当弹出一条叫做像样这个曲。现在吼这款低龄的乐器正咧正做，亲戚朋友聚会一个新的玩法。今年的六一八期间吼，低龄吉他、低龄键盘、低龄电吹管等等这品种的这个低龄乐器，成交也持续咧上升，线顶线下拢真受欢迎。什么是低龄乐器？伊安怎让玩乐器这件代志为专业走向大众？来，稍后去咱请亲到底来了解。
3: 在广东深圳的一个公园里，一支由中老年人组成的银发乐团正在排练。他们手中的乐器是可以通过语音交互改变音色和音调的智能电吹管。

0: 哎，学这个乐器之后，认识了很多这个相同爱好的朋友。
1: 乐团老师介绍，近年来参加排练的人数不断增长，智能乐器降低了学习门槛，让零基础的老年人也能快速获得成就感。广东省流行音乐协会电吹馆深圳委员会会长宋朝向记者演示，只要向手里的电吹馆发出语音指令，它就能自动设置成你想要的音色和音调，而且很快能学会演奏。
2: 操控起来也特别方便，用语音一说，比如说小诺小诺，
3: 哎，我在。
2: 主底音色。你看，他就调完了。比如调调，小诺小诺。
3: 哎，我在。
2: 调 C 调。
3: 是
2: 你看，他调完了。学一个传统，比如学小提琴，那没有三年五年功，他学不了，很容易入门，一节课就能吹个歌。
1: 中国乐器协会理事长孙瑞勇告诉记者，智能乐器主要是通过电子技术产生或放大声音，其核心在于发声原理，声音由电子振荡器生成或经电声转换放大，不依赖传统声学共鸣体主导发音。智能乐器侧重交互与辅助功能。
4: 智能乐器在传统的乐器基础上呢，嵌入传感器芯片，具备自动调音、节拍跟随、纠错的反馈等功能，核心呢是提升学习效率和演奏的便利性。比如现在市面上大多见到的智能钢琴呢，智能尤克里里啊，智能的电吹管啊等等。其实呢还有一个概念，通常业内人士叫数字乐器。所谓的数字乐器呢，是数字化加智能化深度融合的这样一个概念，它强调数据驱动与生态互联。它不仅具备数字乐器的交互功能，更是通过 AI 算法分析演奏的数据，生成个性化的内容，支持云端协作，还有虚拟的场景演出，是乐器行业向新质生产力转型的产物。
1: 除了银发族，智能乐器也受到年轻人和小朋友们的喜欢。在一家科技产品集合店，周末下午店内客流如织，智能乐器体验区是最热闹的区域。不少人围在表演的乐手旁，想上手体验智能吉他。
5: 好学，都是电子的，只要按一下就可以弹了。
1: 架子鼓培训老师文件指出，智能乐器、数字乐器的出现，让针对儿童的乐器教学变得更加方便。
6: 尤其是小孩，他们练基本功根本就不愿意练的。现在智能产品出来以后呢，小孩他会看着这个音符，他会更加吸引他的注意，然后反复来练习，而且他还有音乐可以搭配来练习，效率肯定会有提升的。
1: 智能乐器的火热正在重塑整个行业，门槛降低了，路径变短了，音乐不再是少数人的专业训练，而是更多人触手可及的日常体验。孙瑞勇指出，随着 AI、传感器、人机交互等技术的进一步落地，智能乐器行业发展还将提速。
4: 根据去年我们的数据分析研判，我们预测2026年中国智能乐器的线上的渠道销售，它会占整体市场规模的不到一半，45.2%，去年是42.7%，今年我们预计还会再提升2到2.5个百分点。其中无线吉他还有电吹管、智能键盘表现是最为突出亮眼。
7: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作为全世界上最大的乐器生产国，也够出口国之一，中国的智能乐器唔限定点伫国内受欢迎，愈来愈多即个国产的智能的乐器咧出海吼，漂洋过海，丰富了全世界乐器消费市场的即个提供。中国智能乐器到甲海外同款受欢迎，可是啥物？来，稍落去，咱继续请乡亲到店来了解。
1: 在广东惠州一家乐器工厂，刚下生产线的智能吉他正在装车发往海外。负责海外销售的顾文斌告诉记者，今年以来他们每个月大约出口20-30个货柜的智能类产品，主要销往欧美和东南亚市场。
8: 在海外我们大概已经进入到了80个国家，1到5月份的话，我们目前是增长30%以上，同期去年我们预计今年如果整个一年走完，应该海外的45%以上的增长。
1: 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被称为中国吉他产业之都，最高峰时全球每5把吉他就有1把产自这里。如今传统吉他产业正在向智能化转型，这里的很多公司出口智能乐器产品已经成为主营业务。英国声学工程师安迪·克罗莫蒂专程来到惠州的企业挑选智能乐器。
9: I'm very impressed.
10: 我非常惊艳，我喜欢的点在于这是一把真正的吉他，不是玩具，有专业水准，琴颈很棒，硬件质量很好，音准也很好。
1: 江苏常州一家乐器生产企业近几年在智能乐器方面的销量同样亮眼，海外销量保持平稳增长，企业

0: 总经理范晶晶介绍，
1: 在国际市场上，可能是密闭键盘和电钢琴这两块的话是比较重点的。国内市场上的话，我们主打的是电钢琴和电子管风琴，我们每年都保持有一些增量。
0: 业内人士表示，中国智能乐器相关企业通过整合全国多地供应链资源，在保障质量的同时压缩成本，让海外年轻用户以亲民价格获得超越预期的体验。中国乐器协会理事长孙瑞勇指出，我国智能电鼓、电钢及其周边产品，比如专用效果器、音箱等，近两年进军欧美、日本等国际市场势头强劲，已经在产品综合性价比上具有相当程度的竞争力。
2: 我们在今年上半年的行业调研当中已经得出了一个结论，我们国家几个头部企业它的核心产品的出口今年都是两位数的同比增长，已经具备了跟国际上的一线品牌竞争的一个水平了。有一些品牌在海外的众筹平台上也取得了超预期的销售成绩，在欧美市场初步确立了我们中国品牌的认知。可以确认呢，智能乐器、数字乐器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电鸣乐器出口的重要增量来源。
0: 孙瑞勇认为，未来3到5年，我国智能乐器的发展应加快技术突破，完善内容生态，拓展教育康养与跨境市场，把握政策机遇。
2: 我们觉得行业的真正价值呢，不在于短期的销量，而在于长期的技术积累与生态的搭建运营。唯有完成了产品驱动向生态驱动的转型，我们的乐器产业，特别是我们智能乐器、数字乐器，才能在全球竞争中赢得主动。
3: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独家听到这是两花到三更。那准备讲咱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一条粉贴客户端，查询两花到三更收听以上内容。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到三更，微信也够有支付宝，是真侪朋友吼每一工拢会高频去使用的这个工具。最近啊，这两款超级应用小连续开启 AI 化的这个升级，分别发布 AI 助手小威也够阿宝，而且吼进行小规模的用户的内测。超级应用全面接入到家原生的这个 AI， 咱的日常的操作体验是唔是有倒一寡变化？这个行业变化后面吼，到底体现啥款的这个发展的趋势？点伫里边的体验吼，运输的一个保护，也够安全合规之间，也够倒一寡需要去做清楚的代志。来，刷落去，咱请进继续到阵来了解。
1: 在内测版本中，记者分别体验了微信的小微与支付宝的阿宝。从操作角度来看，这两款 AI 助手最大的变化是把以往微信和支付宝中需要用户自己搜索、点击、跨页面跳转的一系列操作转化为和 AI 对话就可以触发的任务流程。例如交话费时，可以一个要求让 AI 直接给你推送充值入口。
2: 小薇，帮我交100块钱的话费。
3: 好的，充话费属于充值缴费类，需要先搜索可自动化操作的小程序，然后执行操作。已经帮你打开手机充值，选好了100元话费并提交订单了，点一下付款就行，手机号那些信息会自动带出来的，你看看对不对？
1: 具体来看，小微的 AI 功能融进了微信的日常社交和生活服务等多个方面，它可以根据聊天语境帮忙你好回复消息，可以根据需求搜索公众号文章，总结每天的朋友圈内容，还可以调用小程序完成点外卖、订酒店、交水电燃气费等服务。阿宝可以分析消费账单，管理资产明细，还覆盖政务、出行、生活等服务场景。近年来，随着多个智能体应用的推广落地，很多人已经对一句话让 AI 帮忙办事的体验并不陌生。中国数十融合50人论坛副秘书长胡奇木指出，微信和支付宝这两个超级应用的 AI 化路径都是基于自身产品服务的特色、用户群体习惯以及商业生态特征进行的 AI， 这也反映出 AI 入口之争正在从独立的 AI 应用转向超级应用生态内嵌，未来将有更多成熟应用跟进。胡奇木说，
4: 像支付宝、微信都是存量10亿级用户的超级应用，他们正在把 AI 变成自身的基础能力，凭借已有的服务生态、用户习惯和数据沉淀，快速实现 AI 能力的规模化应用。那么超级应用做 AI 化，它的优势在于，首先他们拥有海量高频用户， AI 能力可以快速触达上亿用户，同时获得海量真实场景的反馈，这使得它能够更快的迭代升级。第二就是它拥有成熟的服务和交易生态， AI 能力可以直接落地变现，不需要从零去搭建商业闭环。第三就是它拥有成熟的场景心智，因为用户呢，他本来就会在这些 APP 里去完成消费、社交、生活服务等等这些活动， AI 化的这种转变呢，它只是体验的升级。
1: 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刘新亮也认为，微信和支付宝的 AI 动作释放了一个明确的行业信号，超级 APP 正从功能入口升级为智能体入口。
5: 过去用户使用微信啊、支付宝啊，更多是自己去找服务、找小程序，未来可能变成用户只需要说一句需求，比如帮我订明早去机场的车，再比如把这笔账单整理一下， AI 呢去理解意图、匹配服务、完成大部分流程。也就是说， AI 正在把移动互联网从人找功能推动到功能围着人转，这也意味着 AI 的竞争进入到了场景、生态和信任的竞赛。
1: 现阶段小薇和阿宝都处于探索阶段，他们扮演的是帮用户寻找服务、推进流程的助手，不是能够代替完成决策的代理人。不过对这样的超级应用来说，能力越深入，安全合规、隐私保护和责任边界的问题就越重要。胡奇木表示，
4: 第一个就是安全合规，尤其是涉及支付、隐私、社交关系的这种敏感场景，必须明确 AI 的权限边界，坚持用户最终确认的原则，要建立完善的风险隔离和纠错机制，避免 AI 自主决策带来这种用户权益损失。第二就是生态开放问题，我一定要坚持开放的生态标准，避免在这种转型的过程中形成新的生态壁垒。超级应用呢，应该推出统一标准化的 AI 接入协议，降低中小服务商的适配成本，丰富生态的同时呢，也能够强化自身的这种平台价值。
1: 刘新亮认为，AI 助手要坚持分级授权、数据最小必要原则，同时责任要可追溯。
5: AI 调用第三方的服务时，要告诉用户传了什么数据，给了谁，为什么需要，责任要可追溯。一旦 AI 理解错、推荐错、操作错，平台服务商和开发者之间的责任不能模糊。最后 AI 推荐的商品和服务也要区分自然推荐和商业推广，不能让 AI 成为新的流量黑箱。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以上就是咱今仔日两话到三讲。主持人感谢咱乡亲的收听。那准则讲，咱乡亲想要回听两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分听客户端，查询两话到三讲收听以上的内容。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菜又油料，
4: 神饭又蜜桃，
3: 油蜜神饭，
4: 油青面神饭，有故事的神饭。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油蜜神饭》，我是主持人苏怡。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油蜜神饭》的主要内容。我们来关注台湾青年蔡琼玉用珠宝混搭咖啡充满两岸的创业故事。在深圳神饭的台长李小米，他一位持有宠物营养师证照的综合烹饪师。今日节目呢，叫我分享一场有意义而且刺激的宠物肉饮法通。今日一到父母呢，和小朋友的教育路上呢，都中意把目光聚焦啊，和粉丝看。但如果我哋把人生看作一场漫长的马拉松，就会明白，有益的成绩可能决定小朋友的起跑的位置，但决定佢可以跑几人、跑几远，才已嘅喺日复一日当中养成的习惯。今日节目呢，台湾老师廖家兴将同我哋分享，和成绩之外，父母可以促力培养小朋友嘅几下子吃闲习惯。杭州天下呢，我哋一下走进顺德厨师施高嘅厨房，招请五谷子女、养年五好食嘅必人。招了你出进行到今日有咩想法嘅详细内容？
5: 两岸人生讲下故事，人生第一百米。
1: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哋人嘅有咩想法，我系主持人苏怡。近年来，台湾青年跨越海

0: 就来到泰料桥学潮入充满创业，依托泰料广泛的市场、完善的创业扶持政策同同源同人的文化底蕴，可以原创设计、贴实消费，先有泰创业而得两位泰党的跨界深港发展，成为推动两岸民间交流融合的神圣力量。在福建厦门，台中青年蔡琼玉从外庙进行珠宝设计，在跨界艺术咖啡赛头，巧妙的融合文创美学同两岸风情，在厦门打造出的相当有特色的珠宝主题咖啡厅。今日呢，我哋以下来谈其用珠宝混搭咖啡，充满两岸的创业故事。
1: 大家好，我是蔡琼玉，然后我来自台湾台中，在厦门这边开了一间珠宝咖啡厅。
2: 和许多登陆发展的台湾青年一样，蔡松玉敢于跨界转型，拥抱市场变化。大学毕业后，他先后从事外贸、珠宝设计相关工作，怀揣对生活美学与咖啡文化的热爱，选择在厦门开启全新创业之路。他创新打造珠宝咖啡厅，将台湾咖啡风味、闽南人文气息与珠宝文创巧妙结合，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融合创业之路。
1: 只是我希望台湾的一些人情文化、人情风情，然后一些台湾那边的咖啡豆也可以引过来，然后给大家品尝。
2: 借助厦门浓厚的咖啡产业氛围，蔡松玉不断探索两岸文化融合新玩法。在厦门咖啡节上，他大胆创意推出金门高粱酒特调咖啡，把两岸民众熟知的高粱酒香与精品咖啡的醇厚口感融为一体，形成别具一格的两岸风味。
1: 这杯是我们用金门高粱酒下去做的 dirty， 金门高粱酒配上这个木姜子的味道，它整个喝起来会变得很清爽。
2: 在自己的门店里，蔡松玉打破传统经营模式，打造休闲雅致的文艺空间。市民游客可以一边品鉴咖啡，享受闲暇时光，一边欣赏挑选珠宝文创。在设计创作中，他深挖中华传统文化内涵，将瑞兽、碧玺等国风元素融入珠宝设计。
1: 传统文化其实它是已经一个几千年流传的一个文化，也是深深刻在我们骨子里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人去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他其实都可以唤起他最传统最原本的那种文化底蕴。在
2: 宜居的环境、相近的民俗，加上厦门持续完善的台青创业扶持政策，为登陆台青安心扎根、稳定发展提供了坚实土壤。身处其中的蔡松玉也真切感受到大陆的暖心支撑，
1: 被厦门深深的吸引住。因为厦门其实它在做一些城市规划或者是人文景观的这一块，其实跟台湾有蛮大的相符合的地方，然后以及闽南的特色这些文化，就是像今年就是也有准备去申请台青的创业补贴，然后这个项目我觉得也挺好的，就是政府也很支持我们台湾青年来这边创业，然后也有给予我们相对应的一些帮助。
2: 被两岸融合温情滋养的蔡松玉也主动传递爱心，播撒温暖。他以自家咖啡厅为公益平台，发起爱心帮扶行动，联动到店顾客一起参与公益，为偏远乡村学校捐赠物资，让两岸善意双向流淌，温暖传递。
1: 我们每个人都是超级英雄，基本上我们店也会就是跟顾客一起去做公益，已经捐了大概六七十台饮水机到比较偏远的学校去。
2: 扎根生根，逐梦筑梦。蔡松玉对未来发展有着清晰规划，他计划开设分店，用融合新业态，把台湾青年的创意理念、文创优势在大陆进一步落地放大。
1: 那我觉得大家有机会的话，趁年轻也可以多出来看一看、闯一闯，就是趁年轻，然后能去试一试，就尽力的去试一试，我觉得会有很不一样的收获。这样。

0: 油菜又油料，
1: 神发又蜜桃，
0: 油蜜神发，
1: 有青年神发，有故事的神发。
2: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油蜜神发，我是主持人苏怡。在深圳神发的台湾青年小米，是一位持有宠物营养师证照的综合攀虫师。今天节目里，给我分享一场有意义而且刺激的宠物虐养活动。可以多年的认知地盘里，宠物拍照里，

咪同时也是拥有宠物营养师的综合伴宠师。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场让我觉得既疗愈又有意义的活动，咔嚓宠物摄影活动。但我觉得啊，它并不只是一个拍照活动，更像是一次把宠物当成家人这件事认真记录下来的仪式。很多人会觉得宠物拍照难道不就是可爱一下吗？但当你走进现场，你会发现就是一场为毛孩准备的专属舞台。现场设置了专业的拍摄区，蓝色的背景布，时尚的宠物配饰，甚至些花朵的道具，每一个细节呢都在传达一件事情，今天的主角是他们。我那天最喜欢的一个画面是不同的宠物齐聚一堂，有猫咪，有狗狗，甚至还有小兔子，每一只都有自己的个性，有的很社交到处走，有的很紧张躲在主人的怀里，甚至是自己的车里。那一刻你会觉得啊，宠物是一个又一个鲜明的个体。这场活动让我印象最深的一个点是专业摄影团队的存在真的差很多。摄影师不是只按快门而已，而是会帮猫咪调整姿势，引导他们看镜头，还有他们抓拍的能力真的很强，然后去搭配一些道具让画面更自然。甚至还有一个我觉得很有趣的小技巧，就是用电脑去播放猫咪或狗狗的图片去吸引他们的注意力。你会发现猫咪突然被定住，然后那个瞬间咔嚓，哇，一张很有灵魂的照片就出现了。还有一个让我觉得很加分的点，就是现场不仅是拍照，其实还包含了一些互动交流的空间。你会感觉到这不是一个商业活动，而是一个真正站在宠物和主人角度设计的体验。活动结束之后，我也观察了一下大家的反馈，几乎每个人都说很满意，很有意义。但我觉得背后真正的原因是我们很少认真的为毛孩留下纪念。平常虽然我们也会拍照，但很多时候其实是随手拍。这种专业的拍摄是一种被认真对待的记录。宠物跟主人之间其实真的很需要交流。你会发现啊，现场的人很自然的就聊起来，你家猫几岁啊？会不会怕生？用什么量？哎，你这台推车是哪里买的？买多少钱啊？这其实就是一个很自然的宠物社交场。作为一个养猫人，我其实是很有感触的。宠物的一生比我们短很多，所以每一张照片都是在帮未来的我们自己留下一个可以回忆的片段。如果用我宠物营养师加伴宠师的角度来看，我会觉得这种活动其实还有一个很深层的价值，帮主人去更关注宠物的状态。因为在拍摄的过程当中，你会更仔细的观察，比如说它的精神状态啊，它的毛发情况啊，甚至它的体态，甚至有些细节是平常不会去注意到的。所以某种程度上，这种活动也在提醒我们，陪伴不只是日常，而是有

个被记录的时刻，甚至是给他一个高光瞬间。如果你未来有机会参加类似的活动，我真的很建议你去体验一次，不是为了照片多漂亮，而是因为那会成为你和他之间很珍贵的一段记忆。

0: 实际我到了洛代以后才知道我是客家人。好，就这样我才知道我是客家后裔。
1: 这个村落呢，在300年前客家人第一次来到这里，就在这里。
2: 客家就第一灯笼一到，带有过年的气。
3: 我是客家人，我姓刘，刘世忠，你的祖先是

0: 啊，俺祖宗的话哈，俺的还要继续讲，继续发扬俺的客家文化。
1: 无论到哪耶，心肝记得，俺是客家人。油色又油了，
2: 神法又蜜桃，
1: 有蜜神法，
2: 有青年神法，有故事的神法。
3: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有蜜神法。我是主持人苏毅。人人在台湾西洋末的蔡依依出身台湾中茶世家，16岁听到阿妈来到台六琼斯家族县里，学习误打误闯开启的自媒体之路。他参加内容创作，上年年学习本视频的播放量，当单司机过少前行，发布作品以后，你就频频率性后台，本瞬时的司机师傅疼痛等喜怒哀乐，可以在主麦数公之夜，数遍的衣服清茶，用行业功力交力的技，可以一言一作之间顿悟人生。今日节目里，蔡依依呢将分享一盏清茶，发在司机女孩的亲身经历，分享如何放下急于求成的心，宽敞流量喜乐和浓汤高铁的茶汤地步，请得安稳铺条。
4: 我把电脑关掉，然后我的桌面啊还停留在后台数据的页面，就是看着播放量、转化率、订单数字全部都停在那，好像就在提醒我今天做的够不够好。手边呢刚好有一壶茶，我没有特别想要做什么，就只是顺手倒了一杯茶。第一杯下去的时候有点苦，还带一点涩，我皱了一下眉，但是我没有停，我继续喝了第二口。就在那个时候，我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喝茶的时候最应该放下的是什么？我看着那一杯茶，我脑子里其实浮现的呢不是茶，而是刚刚那一页数据。这个时候我就有答案了，其实我觉得最应该放下的应该是结果。前几年呢，我几乎是被数字在牵着走的，就是一支影片发出去之后，我就会开始去刷后台的数据，如果我后台数据好，我的心情就会非常的开心，那如果我数据不好，我整个人就会非常的不开心，甚至有时候我还没等到内容真正的发酵，我就已经给大家先下了一个定论。但是其实茶呢，它不是这样的，你刚冲下去的第一泡味道会很重，甚至有一点不相扬的感觉，但是呢，你不能因为第一口的苦就判定这一壶茶不好，你得等，你要等水慢慢的把叶子展开，等温度的变化，等味道一点点的释放出来。那个晚上啊，我就没有再去看数据了，我是把我的注意力放回了这一杯茶上面，慢慢的喝，去感受那个从苦到微微回甘的变化，很奇妙哦。当我不再急着评价它的时候啊，反而开始喝出一种以前没有注意到的东西，不是因为茶变了，而是因为我没有那么急了。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才真正的理解说，诶，很多时候我不是被事情困住了，而是因为我太急着想要一个答案，所以去困住了我。后来我就开始试着把这种状态带回到我的生活里面。影片发出去呢，我不马上去做判断，有事情在做就不要去定义它是好是坏，有一些结果你也应该先让它发酵一下，而不是立刻马上的给它一个定论。我呢也不是不在乎这个结果，而是换一种节奏在看待这一件事情。这个会让我想起茶的另外一个过程，就是茶汤它会从浓慢慢的转淡，一开始的几泡味道是最重最有冲击力的，就像那些突然跑出来的流量突然爆掉的内容一样，还有那种突然很有成就感的时刻，那种浓很容易让人上瘾，你也会期待哦，诶，下一次我也要这样子，甚至可以更好。但现实呢，就是不可能每一泡都一样浓，后面的茶它是会慢慢变淡的，香气它会没有那么的张扬，味道没有那么的直接，甚至会让人一度的觉得说，诶，是不是差了点什么。以前我其实不太喜欢这种变淡的过程，因为它不像高峰那么明显，然后没有那么强烈的反馈，也没有让人兴奋的数字。可是我现在反而觉得说，诶，这一段其实很重要，因为它在逼你从追刺激转成看本质。没有爆发的时候，你还愿不愿意继续做这件事情？没有掌声的时候，你还能不能维持你的节奏？ 就像喝茶一样，当味道变淡的时候，你还愿不愿意坐在那里继续把这一壶茶喝完呢？那一个晚上啊，我就把整壶茶喝到最后，最后的几泡其实它已经很淡了，但是也是因为很淡，你反而会去注意到一些很细微的东西。茶叶它居然还有一点点的甜，还有一点点的香，它没有刺激的感觉，但是呢它很稳，那种感觉其实就很像现在的某些时刻，不是每天都有高峰，也不是每一件事都很精彩，可是呢你已经开始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也知道节奏该怎么走了，不需要一直去证明自己，也不需要一直冲刺，只是要稳稳的往前。所以说，如果现在再回到那个问题，喝茶的时候最该放下的是什么，我会说是那种一定要马上知道结果的急。而茶汤从浓转淡，它像不像人生的起落呢？其实我觉得超像的，它提醒了我不只是起落本身，而是浓的时候不要以为那会一直存在，淡的时候也不要以为一切都在变差，那个是节奏，你只需要还坐在这里继续把这一杯茶喝完。

0: 我们一定要走好最后一公里，通过我们的每一个当地的政府对台的部门和有关的单位，把温暖啊确实送到我们台湾同胞的心坎里。
1: 我们在台湾都听人家说北京是二环三环这样子，我们都想去每一环走走看看。
2: 用爱交流，我都彼此靠近。
3: 你说我经验嘛，那我经验就是靠朋友来帮忙一起的带起来的，就融入啦，要融入。因为我平常跟大家一起出去，他们说你看你不像台湾人，要懂得融入，那你会做得更好。这样
4: 用情交流，我都彼此理解。
5: 英文不会要问人家，听到没？老师还记得上次教你英文，你都不会了。老师很爱你，永明。
6: 我也爱老师。
2: 用心交流，来到彼此相拥。
7: 六十六喝五酒，咪就贴到底。
8: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有味生活》，我是主持人苏怡。今日你遇到的父母和小朋友的教育如何，都中意把目光聚焦啊在孩子身上，亲子关系也会变得紧绷。但你我们如果把人生看作一场漫长的马拉松，就会明白有一个成绩非是隔天的小朋友是跑时候的位置，但隔天他可以跑极人跑极运，记得你在日复一日养成的习惯里也是同样重要的。我的习惯是父母能够留本小朋友用他们终身输入的财富。今天节目里，台湾老师廖家贤将同我们分享在成绩之外，父母可以处理培养小朋友的价值是什么习惯，从学会独立、做事要必烦到管理时间懂得感恩。我们看似日常的小事，其实你也教成了小朋友未来应对学习、工作和生活的核心能力。接下来你也来谈廖老师的分享。
9: Hello, 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好呀！我是和大家一样时刻关注孩子教育成长的廖老师。如今啊，很多家长啊，把全部的心思都盯在孩子的分数上，辅导作业啊，鸡飞狗跳的，看见试卷啊，又红叉，哎，特别满心紧张。可是如果把人生拉长来看，咱们就会明白了，成绩只是决定孩子起跑的跑道，而好习惯能够决定他能够跑多远、跑多稳。比起一张满分的试卷，底层的好习惯呢，是我今天想要跟各位家长朋友们分享的，咱们做父母的留给孩子珍贵的财富。首先呢，第一个就是咱们自己的事情自己做，要培养孩子养成独立的习惯。那我这里呢也分享一个案例哈，就是有一位初一的小男孩，他的这个日常起居啊全部被妈妈包办了，什么起床啊、找衣服、收拾书包，哎，妈妈样样全包。在某天啊，妈妈生病了，没人照料啊，哎，孩子不仅迟到了，还忘了带课本，结果被老师批评了。回家他还埋怨父母呢。所以你们看，过度的包办不是疼爱，而是剥夺孩子成长的机会。所以我们从整理书包、洗小件的衣服开始，能够让孩子学会为自己负责，其实就是在帮他走进成长的第一课。再来第二个呢，就是凡事咱们要有交代啊，件件要有着落，建立闭环思维。不少孩子借东西啊就随手乱扔，哎，答应的事啊转头就忘。而有一些闭环的思维的孩子啊，你会发现他做事有始有终，做完了必有回应。所以这种靠谱的处事习惯呢，将来走入社会、步入职场，远比名校文凭更受人认可。所以还有第三个，就是咱们用完物品的时候一定要归位啊。我们这是在培养孩子内在的秩序感。那这里呢，我也跟各位

这样朋友分享一下，有一个学霸，他就跟我分享过他的这个学习秘诀。首先呢，他说他从来不浪费时间找东西，书桌呢分区域整齐，把物品收纳好，同时物品呢随手就归位，所以这样很容易找到。反观很多孩子啊，常年在找玩具、找试卷中浪费了大量的时间。所以，各位家长朋友们，我们培养孩子懂得去做这样的一个收纳，物品有秩序，咱们的孩子的大脑才有条理，才能够打理好生活，才能够有很好的厘清学习逻辑的思维习惯。再来第四个呢，就是咱们要培养孩子主动分担家务啊，然后要有这样的一个责任意识啊，这个也很重要哦。在这里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哈。从小就参与洗碗、收拾家务，孩子呢会明白自己是家庭的一份子，懂得付出，感受价值，内心责任感自然就会生根发芽。再来第五个呢，就是遇事找方法，咱们不找借口，这样子可以培养孩子拥有成长型的思维。举个例子哈，比方说考试考差了，那这个呢会消极孩子。只会抱怨题目太难，运气差。其实这个是一个可能对家长来说可能是一个借口。但是我们仔细去看哈，如果有好习惯的孩子，会主动分析他考差的原因，还有分析他错的题目，甚至是查漏补缺，及时补强。所以各位家长朋友们，抱怨是本能，但是解决问题是本事。所以咱们从小要养成不推诿。敢担当的心态才是我们要给孩子最重要的东西。人生低谷也能触底反弹。再来第六，就是我们要培养孩子坚持每日阅读，练就咱们这种终身学习的能力。同样看见落叶，普通的孩子只会简单的一个描述，但是爱阅读的孩子能说出原理，甚至是常识。所以各位家长朋友们，这就是差异。成绩只是阶段性的，但是阅读却是一辈子的底气啊！所以，咱们爱读书的孩子，理解力、表达力、共情力都会远超同龄人，他的后劲是非常强的。再来第七，咱们学会管理时间，这个很重要。我们要教孩子做自己时间的主人。同样是周末作业，有的宝贝啊，哎，他就拖延到了最后，再熬夜赶工，全家啊弄得焦虑得很。懂时间规划的孩子啊，他就会列好计划，把这个 schedule 排出来，劳逸结合，高效完成。所以各位家长朋友们，我们培养孩子用好清单，用这个番茄工作法，甚至是拆解任务，帮孩子告别这些拖延症，从被动学习变成主动的自律。再来就是勇敢学会拒绝，守住自身的一个边界感，是我们要教孩子的，培养孩子的，这个很重要。有边界感的孩子啊，他就敢于温和、坚定地说不。所以从小教会孩子守护自己的权益，懂得拒绝不合理的要求，远离讨好型的人格，才能真正的守护孩子的心理健康。还有一个，第九个，就是常怀感恩，拥有感知幸福的能力，这个也很重要，也是廖老师觉得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就是不懂得感恩的孩子啊，他会挑剔。这个生活上吃的饭菜啊，任性的发脾气，但是心怀感恩的孩子啊，他会懂得体谅长辈的辛苦、爸爸妈妈的辛苦啊，甚至是爷爷奶奶啊这些长辈的辛苦，还会珍惜身边亲朋好友的善意。首先啊，感恩不是客套，而是发自内心的善良与知足。所以咱们培养孩子拥有这份能力，领悟出这种能力，孩子一生内心就是丰盈的。他还会自带幸福感。最后呢，我也想跟各位家长朋友们分享，就是好习惯呢，从来不是一朝一夕养成的，它其实是藏在每天咱们在生活一些琐事，像是叠被子啊、整理房间啊、主动担责任啊、遇到事情自我反省的日常生活里。教育呢，本来就是一场这种缓慢的艺术。那咱们呢，要懂得去放下对分数的执念，用心培养孩子底层习惯，所以不必再去为这几分的成绩和孩子剑拔弩张。其实咱们更多的要去把这个眼光放得更长远，帮孩子扎根好习惯，这才是真正让孩子赢在未来啊。

0: 我终于闭上行囊，到十月九日感受基地的神圣壮丽。
1: 我终于坐定西船呢，去江南水乡的后面巷，欣赏古朴秀丽。
2: 我终于穿行啊都市繁华热闹的太极巷，体验生态神不虚实。
0: 每一个地方都有点为魅力和特色。
2: 每一摆的旅行

0: 好，各位朋友，分享介绍出他的人的有名想法，我可以做成人属于。讲到食物，中国人呢有千百种的智慧。智慧的广东人为了享受一份鲜味，也蛮出的不少的办法。如果论其中最讲功夫、最富口舌的食法，这一天又不可以偷名菜——杨林鱼。而品尝这套菜，我等必须去一个地方——顺德。接下来我等就谈谈蜜桃调查员，一下你走进顺德厨师施哥的厨房，寻找一套五谷子鱼、杨林鱼好吃的秘方。
1: 四哥，我觉得这个顺德不愧是美食之都。那你觉得对你来说哈，一个大厨的眼中，顺德哪个食材你觉得是最优秀的？
2: 顺德我们是双鲫鱼塘嘛，我们最多用的就是用鲮鱼啊，让鲮鱼很多个做法。
1: 那今天我就跟您去这个见识一下顺德的鲮鱼到底有多好吃。
2: 好嘞。
3: 桑基鱼塘，一种生态友好又高效高产的农渔副结合生产方式。对顺德人来说，桑基鱼塘就是家园乡土的象征，而这鱼塘中最常见的鲮鱼也自然而然成了一种最家常的味道记忆。
2: 我捞一下，你捞一下。
1: 这一条是什么鱼？
2: 鲮鱼。
1: 我看里面还有这个花鲢。
2: 胖头鱼。
1: 胖头鱼。哟，提不动了，好重。
2: 慢慢来。
1: 过来啊。好，
2: 过来就放了吧。
1: 放手了。活蹦乱跳的鲮鱼。是标准的三角形，看到没有？这条是撞青了吗？这儿
2: 不是撞青，这是原本就是这样的，两边都有这个蓝颜色的轮，这个鲮鱼的特征
1: 啊，果然对称分布的。
2: 对称的啊，这个是泰国鳞啊。
1: 能看出来，这个鱼的鳞是那种宽的。
2: 它里边没有颜色的吧？这个眼睛可能带点红的。
1: 那它们的肉质有什么不同？
2: 我们这种鱼呢，那个密度好一点，它是爽口一点。
1: 那我们今天要选用的就是顺德的土鲮鱼，是吗？
2: 对。
3: 顺德人嘴刁爱鲜，最鲜莫过于水中鱼。作为顺德四大家鱼之一的鲮鱼，简直要被顺德人吃出花来。烧鲮鱼在顺德已是一片红海。李大哥想要搞出既有内涵又有卖相的鲮鱼，有点困难。
1: 哇，简直就是把菜园子搬到了案板上，这么多种食材，有水果，有各种蔬菜，还有这个腊肉腊肠，各种调味品，还有鲮鱼。今天要做几道菜？
2: 就一道菜。
1: 就一道
2: 啊，酿鲮鱼。
1: 酿鲮鱼，这我就能理解了。这些你像很常见的芹菜、番茄，还有这个青椒啊，这些我能够想象这个酿鲮鱼里边大概是一个什么口味，但是唯有这个甘蔗，我很难想象到怎么融合在一块儿。
2: 等一下我做的时候你就明白了。
1: 好，酿鲮鱼第一步，先把鱼剖开，
2: 先把那个鱼皮扒出来，原封不动的。
1: 您这是在给他？
2: 我们要酿鲮鱼嘛，首先把那个骨头剔出来，把这个肉跟那个皮分开。
1: 肉和皮分离。
2: 啊，靠背。
1: 哎呀，就开始呢。
2: 啊。
1: 今天有必要上来就放大招吗？这个鱼皮和鱼肉的分离，它怎么掌握这个手劲儿？
2: 大拇指均匀的力度去掰那个皮。
1: 这是一边的肉。你看非常完美，这个
2: 皮不破，
1: 关键是一点鱼肉都没沾上，皮和肉完全分离了。
3: 另一面也如法炮制，从腹部下刀切开跟鱼皮连着的鱼腩肉，双手大拇指均匀用力，鲮鱼皮肉相连的部分有一层油脂，只要耐心手稳，就能得到一张完美的鲮鱼皮。
1: 这个酿鲮鱼的皮儿是一根刺儿都不能有啊，
2: 就是这个意思。
1: 总之这个酿鲮鱼啊，这个皮不破一定是要功夫的。
2: 对，
3: 转动尾骨，从鱼尾处沿背鳍将整张皮撕下，一气呵成，万万不能犹豫停顿。
1: 您在学这个撕鱼皮的时候撕破了几条鱼？
2: 撕破了很多了，又慢慢学你没办法了。整个鱼是这样的。
1: 哇，你看鲮鱼皮其实是薄薄的一层，现在还能透着光。然后接下来这个肉是怎么处理？
2: 这个肉我们就把它切出来打成鱼胶。
3: 鱼肉分两面，先平切一刀离骨取肉，再切薄片。
1: 切这么薄吗？
2: 对呀。
1: 这就体现了这个顺德人做鱼是简直就是想方设法如何做的好一条鱼。
2: 对呀，我们就做鱼。

0: 也比较熟悉。
1: 切好的鱼片在双刀齐下反复快剁成泥，鱼肉中残留的小刺也被切碎剁细，不再影响口感。
0: 本来蒸煮物传下来那个呢是蒸猪，因为太单调啊，我就想学厨师，所以我书都没读完我就去学厨师了。
2: 父母放心吗？
0: 放心，因为那时候长得比较高大啊。
2: 苏哥，你做这么多年的这个厨师，你觉得什么是匠心？
0: 都是用心啊，做到老学到老，你用心做每一样东西，不停地去追求去创新，才顾客人吸引。
1: 依次加糖、淀粉、香粉、香油、水、芡汁，提鲜、增稠、勾味，打入鱼泥，顺时针搅拌，水打起胶，到垂而不坠的效果才算到位。
2: 下一步呢？
0: 我那个调料啊，腊肉腊肠啊。
2: 哦，腊肉腊肠登场了。
1: 桑叶煎加糖，焯水去苦味，腊肉腊肠切片斩丁。香菇陈皮斩丁，混合切碎的香菜，全部拌入淋鱼泥，搅拌均匀。
2: 这就是我们要做的这个酿淋鱼的馅儿吗？
0: 对，
2: 馅儿都做好了。
0: 做好了。
2: 你漏了几样吧？还有甘蔗。
0: 等一下，我们先把淋鱼酿好。
2: 还没轮到甘蔗。
0: 没轮到它。
2: 嗯。
1: 大片桑叶、陈皮，连同泡过的乌龙茶叶。干果乳锅炒干水分，烘出香味。
2: 现在进行最关键的酿这个步骤了啊。

0: 水。
1: 哎，热油下锅需小心翼翼，呵护好已经被换了内涵的鲮鱼的外形。一面金黄煎透定型，再换另一面，这道菜皮相至关重要。
2: 我们现在就做干净的架子吧。
0: 架子，哦，听明白了。
1: 李大侠运刀如有风，潇洒劈开甘蔗，斩断海量粗盐铺在锅底，摆上刚刚处理好的桑叶、陈皮和茶叶，甘蔗搭架子，稳稳当当。
0: 所以这个谜题终于揭晓了，甘蔗在这道菜里不是作为架子，所以它是熏着来的。
1: 粗盐导热带来均匀的高温，催化着桑叶清香、陈皮药香、甘蔗甜香，穿透鱼皮，沁入鱼肉。
0: 30分钟到40分钟，然后揭开盖儿就能见到焕然一新的酿鲮鱼了。哦，现在我们就静静等待这个创新菜出锅是什么口味。
1: 剩下的鱼骨，李大哥也绝不浪费，斩块、清洗、沥干，裹蛋液、淀粉，下锅油炸到酥脆金黄，烹以辣椒盐，绝对是道下酒好菜。这边酿鲮鱼也熏到合适，出锅，鲮鱼自带玉座和满腹内涵入盘，有气质。
0: 今天我跟苏苏一块做的这个酿鲮鱼其实有一点点不同的，我们一块尝一下有什么不一样。
2: 来，大家请。
1: 一道熏酿鲮鱼，不管是造型还是味道，都烹出了新意，做出了底气，不离本地，用上几乎是一整个菜园子的味道去衬托一条鲮鱼，是李大哥的立场，而不计麻烦用。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来，爱钻木卡。
4: 卡单是，我要去到了多远的地方，去爱用尖的羊条。一抬一抬都抬下去了，
5: 明迈祖宗田啊，茫茫祖宗田啊，
6: 我回来这里有回家的感觉。
3: 爱爱转爱转不卡，
7: 好嘅乡亲，欢迎收听神州之声，我系嘉乐。
8: 听众朋友，我系阿双姑，第一时间听起爱爱转不卡，带人转人乡。
7: 首先，我等听下来是七角人生，谈古卡人讲古卡的事。
8: 接着是客家语文选诵，又听下来谈家乡一个古卡的事。
7: 最后是为细佬哥、细佬妹等人送出来新。

0: 你共泰斯代穿好了是唐古斯好童谣。同时呢也分享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堂客户端搜索神州之声爱爱丈夫卡的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内容。
1: 好堂和云堂上堂手堂
2: 你可以手机下载云堂 APP 收听神州之声
1: 欣赏唐云汤，唐宋行请江。
0: 可以前收佢嘅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例行新闻发布会后，中台记者提问：第十七届两岸天洋展至泰流天洋展喺台湾举办，受到岛内观众欢迎，请发言人介绍有关情况。发言人周凤莲表示，第十七届两岸天洋展至泰流天洋展，六月底时候在台北成功举办。东极岛从安格里兹等北部风格多样的泰流洋片集中展映，为岛内观众带去一场光阳盛宴。展映期间，多位泰流天洋人到台湾参加了多场交流活动，同台湾观众一起互动，分享创作心得。我们支持并期盼两岸洋事发通更盼更多更盼更好促进两岸民众的相互了解增进潜力

0: 从今年一号开始，离境退税小额抽奖制同无纸化办理正式实施。两项机制的落地将从境外旅客带去内地便利了。中台记者行业陈俊福田口岸的离境退税办理点，遇到一位来自德国的游客，他将将办理办退税的手续，启发。
1: 我第一次了解到这项新的退税政策，这次我们没有抽中实物验核，大概用了3分钟就拿到了退税款，这不仅帮我节省了开支，也让我想买更多的商品。
0: 深圳海关行邮监管理处行李物品监管科副科长孙一鸣介绍，
2: 大部分小额退税旅客无需再为了几百元、几十元的退税款排队等候，对于抽中了实物验核的旅客，则交由专人完成验核流程。
0: 按照白色时间新政策，从七月一号开始，退税小数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将不实行抽奖，唔填本抽中的境外旅客就唔需要进行海关验核，并且海关代理机构可以在先行完成退税申请单发票的确认同办理，唔再要求必须提供资质单据。上海浦东国际机场最近新增的新一台离境退税智能验核机，旅客发起连线之后，海关执法中心可以在线调取退税申请同发票信息，免去人工查询环节，实现无纸化办理。离境退税验核效率比以往提升了1.5倍。一位来自澳大利亚的游客跟我分享。
3: 验核过程非常快，对我们这些外国旅客来说，沟通也更顺畅了。我什么都买了，很多食品、电子产品，感觉很棒。中国产品种类非常丰富，到目前为止，我的体验真的非常满意。
0: 无纸化办理服务也应用在境外旅客的购物过程当中。在成都，所有提供离境退税的商场都会境外旅客只要扫描二维码进入线上城市，就可以通过疏通流入或影像识别的方式采集真相信息，系统就为你拉生成专属的经营离境退税服务码。服务码可以商店店买东西，海关验核同达退税审核一条环节里都可以两码计判，唔是嘛？在带点或者去搞资质的单据。一位来自意大利的游客分享：
4: 没想到现在退税过程已经这么方便。

0: 犯法的套路，最重要的是钻牛角的路。
1: 查来查往，最记得的方向是钻牛角的方向。爱爱钻牛角，
2: 但钻人上。
3: 大家乡亲，欢迎继续收听神州之

爱国是人世间最深沉、最持久的情感。前不久，学习两岸特别是两千名社会各界嘉宾，齐齐为人鼓励广东省中山市参加第六届学习两岸中山论坛，其也在两岸关系深陷其后的历史信息巅峰，一场生非既是对现象的深情告慰，更是同胞人心激励。

0: 传承中山欣赏精神，穷藏两岸同胞父子。同到孙中山建国方了，同状态中华民族经济等主题展开深入研讨，从学术交流、经贸合作、产业互通、文化展演等多个维度，搭建两岸同胞心灵契合的桥梁。台湾前人李崇智，
1: 我们大概从小就会学习孙先生他成长的故事，包含就是他家住在哪里，在我们在念书的时候也针对孙先生的孙文思想都会来做思想的一个教育啊。那在台湾有很多地方的路名，还是比如叫中山路啊之类的，这些就每个县市都有，所以其实也是为了纪念孙先生的关系，台湾的民众对于孙先生是非常的崇敬的。
0: 好，一把过年前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革命先驱推翻了满清王朝，结出了千古人的封建帝制，传播了民主中华理念，打开了中国进步的策略，推动了中国社会变革。太昊之行，天下为公，中山先生的一生以国为志，本着符号，为中华民族的构想点燃了火种。无论是当年先生所讲的振兴中华，还是今日谈到的民族复兴，都是强调博爱包容的中华文化和团结爱国的统一力量，为世界带来和平和繁荣，为人类带来自由和文明。香港黄埔转教后台前友联谊会会长林志尧，
2: 当年孙中山就提出伟大民族复兴，我们年轻人应该从根上去找，要找到孙中山的革命理念。
0: 孙中山真是孙恩，孙中山基金会会长孙亚丽，
3: 像孙中山想说的，要恢复一个民族的地位，并且要恢复民族的精神，就是文化嘛，也就是说我们年轻人要振兴中华。
0: 台湾孙文学教总教授张亚中也表示，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最重要的意义就是落实中山先生的理想，振兴中华，使中华民族昂首立于世界。希望在未来的岁月里，两岸同胞能够携手为共同的理想而奋斗。
4: 我觉得大家真的都是同文同种，我们都是一家人。中华民族的伟大，民族的振兴，是孙中山毕生的期望。四个字：振兴中华。一个国家强大了，一个民族强大了，才会受人尊重。我相信孙中山用他毕生的力量完成这个使命。我觉得我们后辈的年轻一代，我们要追随孙中山的步伐，我们共同迈进大步向前走。

0: 孙中山先生用其一生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开办人前，先生描绘的中国风流蓝图，曾经被外人看为天方夜谭。不过今日，当他们企业一共有台湾企一片一土空气肥沫，书中的雕像就已经化作现实。广州要台桥就参长梁卧波，沉重通透，使得天枪变通途，使得吸起长春同广口热也唔停。诶，唔单单系国家实力嘅肥沃，更加系民族走向复兴嘅神通主角。澳门中山小南同乡联谊会常会会长彭小亮，
1: 港珠澳大桥，我们的铁道，我们的航天，现在已经达到了中山先生当年所提出的那种理想，真的是很伟大。
0: 台湾统一联盟党荣誉主席齐家林，
2: 我觉得大陆现在的发展已经远远超过建国方略了啊。那建国方略当然是其中也包括很多种种的规划啊，如何从经济上来发展中国大陆的经济？唯有强大的经济，国家才有强大的实力嘛。那今天的发展是远远超过他的想象啊。
0: 直到今日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孙中山先生曾经描画的中国风流，他所期盼的独立、民主、富强的国家。已经成为现实，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一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今日的中国，山河壮丽，百业兴旺，

0: 你的两眼闪冒想念，羞耻已穷。孙中山先生的一句“爱之所向，一往无前”，到今日下仍然激励着无数的后来者继续奋斗。可以为人鼓励重温中山精神，既是对历史的致敬，更加是对未来的承诺。台湾青年李长志。
1: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就是孙先生在启勉年轻的这一代，探索未来怎么去让整个中华民族可以变得越来越好。所以我觉得在我们当下看来，他带给我们的是青年朋友是团结的，而且是有一致的目标，然后努力去达成的。无论你在各行各业，我们要去发挥我们自己的专长跟我们自己的能力，那去互补的结合，然后来落实我们未来的一个想法跟梦想。其实两岸的青年应该携手合作来进行两岸的一个和平的发展。

0: 南海之滨，旗江之畔。100多年前，孙中山先生从中山出发，高呼振兴中华。100多年后，其理想已经在故土开花结果，就号称凤凰花冉冉绽放，中山精神代代传承。两岸同胞在为人的故乡强化合作，重视情谊，充满发展，使得中山精神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命力，也使得更多的台湾同胞、台湾青年从中山故土出发，推动自家的建在哪里，看清未来的路在哪里。台湾某某社团副董事长朱小薇：
1: 这个时代，我们不但要记得孙中山先生精神，更要记得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记得我们前辈为国家、为人民、为社会的这种精神。孙中山先生的精神到了现在在两岸发扬光大，是因为我们中华民族同胞的一起努力。我感觉到做一个中国人在今天真的是非常的光荣跟骄傲。

0: 春从前。
1: 日记阿美花，虽然一肥胖，患难逆善。
0: 神州之声，无卡的声音。AM 六百四，叫能叫，有能不叫。
1: AM 六百四，叫能叫，热能不叫。
2: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神州之声》，我是佳乐。
3: 客家乡亲，我是阿松姑。A 时间通是爱爱转乌卡，接着下来时间啊，我哋听下来听家乡嘅歌乌卡为止。
2: 听下来感受客家族语嘅音韵同特色。

总让人民同华南太地的高勇。传统意愿同现代时尚的碰撞。穷下来听家乡的歌，活下的戏。客家族办歌要成为五基本，是客家民间曲艺。因为说唱的人好，我拿定族办来去打节奏。佮主要流行于海峡两岸的客家地区，含辐射到的海外客家发条的刺激体。接下来我们先来谈一谈最原生态的竹板山歌。

呢。父母恩情啊，天感他呀，众泰心灵，你爱保佑恩呢。哎呀，在你爱记住前。

你挑眼一光乱起端呐，日久你呀做阿婆，哎呀在呀，你爱见。

0: 拜喏，每日家吹，家就来风上王，雄就上在你面前，哎呀，在婆媳啊，爱如耶。
1: 表演的陶器呢是四块竹板，每一块竹板啊，它可是系一寸安发，六寸安长。当中呢有一块竹板呢，一片上是由安用的鸡翅创。表演的人挑打竹板作为伴奏的节拍。
2: 竹板高的创词工整，主题结构相对固定，五句一首，每句七杂四。五句当中一、二、四五句或有押韵。
1: 竹板歌呢是以诗词比较擅长的，大部分呢都会用于话说唱中长篇故事的串本，同到短篇的故事集的。演唱当中呢有插拍，有讲有唱，唱的时候诗正腔圆，讲的时候呢依然风趣。
2: 接下来我们来欣赏客家地区不同腔调的竹板山歌。
1: 接下来呢，欣赏出龙岩的竹板歌《插脚落田地从前》。

用客家族扮表演的方式啦，在台湾的客家字体也同样传承到今天。台湾新出的客家字体张春灿，用来近20年的时间，是研究用版本客家族版运用客家说书的意识当中。接下来我们来谈一谈由张春灿演绎的《无穷大富》。

0: 板月打满汤香，英雄好汉泪出窗。今日外公俩出事，暗度武昌达七王，武昌上来六七士，幸亏扎阵强富龙俩营业。
1: 武昌旅途曹家庄，看到烟黑春叶当闹热，锣鼓不远闹满堂，提着提木提龙仓，风酒风街满天香。
0: 武昌之上吊闹热，天窗有酒不爱霜，巷道门前上家门，爱亲人爱看帮忙。
1: 古门盖烟恶恰恰，开在秋马五十岗。
0: 武昌里堂火当出，看桥里庄显隆隆。
1: 你敢打啊？你敢不认我呀？你打你了，你来闹钟啊！认我见不见毛先生？唐公有眼来闹钟，你是实实出来看本面，上面何罪通知讲？有眼黑啊！
2: 啊！
1: 你爱食酒冇相干，不过千万莫让爱蛇狼。
0: 哦，武昌讲。年来梅儿爱嫁人，盘足强人没人懂。娘伴讲爱来吃酒，又讲爱娘娘蛇郎。
1: 哎哟，你唔知
0: 哦？
1: 爱蛇郎离府太恶霸，秋下山都太采风，当朝秋儿来讨亲，新娘将到未拔空。你娘到离府俩个梦，你就诸天半路梦。
0: 武昌讲莫笑你，爱个秋。

0: 加固创，小吉那么上家己动就往爱做信用
1: 啊！你要做信用啊？
0: 嗯，
1: 你要做信用
0: 啊？
1: 嘿，让我藏刀剑花开，何得贵人来帮忙？让我门将杨班潘几公有酒求妥当，武将十刀十分醉，让我夫妻逆受风。
0: 该武将墨粉点染剂，思想拍武将。挑动风浪怕心作风雨霜，
1: 不需一刻就上发桥，只跑大道连天雄，不杀雷公先太冲，不受青叶太祖荣。
0: 您讲骑马长威风，忙地凑巧喊哪松，武将凑巧到礼物，众人上战款心用。
1: 在礼服行前来献桥门啊，看到一介拍武将。我喊你是讲朝前金用半辈讲转眼无望，
0: 武昌日堂火放冲，快上秋马摸天亮，当年门来求小姐，将来你儿喊动冲，
1: 李福基没跑动冲，恰出家伙不吃冲，对咱武昌就过去，武昌三个才一碰，
0: 只求顺手出力来，李福大马跳浓浓，
1: 李福讲下摆眼干，了摆强眼亮，
0: 武昌讲。汉白爱大夫，命上长下乡，
1: 快！

0: 总让人灵同华南太体的教育
1: 结公要祠堂乱不骄傲他家你嘿有了
0: 传统音乐同现代时尚的碰撞听下来听家乡的歌活下的戏我做木卡，老唐子们要从下选上好唐的家乡的歌，我卡为是。正当选上排精彩的五基版三个，接下来运送出好唐的戏曲，由李先发演绎的经典的广东汉曲曲目《刺骨铭琴》，紫音颂。

0: 听众朋友，今天呢客家语文欣赏到这里就先参考一段了。接下来还为石老哥、石老妹等人准备的生日共台世界，同时呢也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腾客户端，搜索“神州之声”爱爱专门咖啡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内容。
1: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道，大心的服务信息。
2: 故乡的蜜桃，贴心的服务信息。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5: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0: 朋友们，欢迎继续收听《神州之声》，我是格洛。
6: 客家乡亲，我是阿松姑。一时间通是爱爱转舞卡。接着下来，我们进入生日共台时代的节目环节。
0: 石老哥、石老妹，当心的呢，生日共一下来听故事和童谣哦。
7: 派上唱童谣。开心听故事，
8: 小朋友，当心的生日公，我们也来听
9: 生日公太世界。
10: 给公的，给公的一下下，形容挑水打水花，满满形容用板打，干头熟爽又熟下。鸡公的毒米吧，一毒毒到婆婆树底下，婆婆出来看几日，姐姐出来拗头发，头发开，理发开，装浪打鼓理浪吹，吹到姐姐心头发发开。鸡公的一下下，形容挑水打水花，满满形容用板打，干头熟爽又熟下。鸡公的毒米吧。一独独到婆婆树底下，婆婆出来看几日，姐姐出来拗头发，头发开，理发开，装浪打鼓理浪吹，吹到姐姐心头发发开。
11: 炸鼓叫。姑姑，好爱是兔叔，好爱是犀牛，好用是喂猪。

准备干娘妹的红爱眼，红前红，弄来松，用小竹管起袜松，弄来哈，太风太一吹啊。

0: 偷偷，羊头羊咪偷唱歌。太少妈爱吃安保，细少妈爱吃铁道。少啊少，唔爱妈，过会几年爱行家，家爱去，家到高头有树下，用树刀会偷我家，偷我爷，我爷种出麦西麦，偷我叔。我叔双红脸蜡烛，跳我哥，我哥天珠麦剪刀，跳我嫂，我嫂讲爱做铁刀。
1: 记录呢，咪偷偷，人跳也咪跳冲个，太少妈爱是铁包，细少妈爱是铁刀，少我嫂唔爱吗？过会几年安行家，家那也是，家到高头用树下，用树刀会跳我家。跳阿爷，阿爷种住麦西茶；跳阿叔，阿叔送香灵蜡烛；跳阿哥，阿哥当住麦剪刀；跳阿嫂，阿嫂往外追铁刀。
2: 好的，那么也有以上呢，就是意思通爱爱转不卡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加洛阿桑古感谢的是通，
3: 欢迎下载云堂客户端搜索神州之声，也欢迎去云堂的评论区同我们留言互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4: 阿弟，妈妈问哈，
5: 好，
4: 将来太爷想要做乜嘅？
5: 我穿洞洞洞洞的钱本啊，
4: 安尼哦，唔过穿洞洞洞洞的钱，洞辛苦呢。阿弟啦，妈妈老公啊，我记得妈妈要老公的话哦。
5: 好。
4: 第一，阿弟爱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5: 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4: 第二，阿弟爱乖乖，听妈妈的话哦。
5: 乖乖听妈妈的话哦。
4: 第三，等太爷再做一个正正当当、规规矩矩的人，安得吗？
5: 啊，乜鬼啊？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落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让咱感受温暖，
4: 融合让咱更加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5: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频率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融合到底行》。大家好，我是王来。首先来关注大地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第一是资讯玻璃仔单元，来关注着新疆的沈阳吉安来做，安怎用供应链来接到新疆拉布布的这个流量呢？咱在单节目当中到底来分享。再来关注着融合家乡单元，来关注着福建厦门闽宁协作和海螺鱼苗会当是热火炼下。跨境新大陆单元，来关注着新型的电网，按怎用一张网和电铃要较灵活，要较热实。好，先来听一条歌，歌曲过后精彩继续。

0: 关于歌曲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进行就是资讯玻璃彩蛋馆来关注着新疆小羊呢，这个玩偶因为已经古锥的外形含加真精美华丽配色，在伫短视频的平台当中是真紧夯起来，也让网友称作是新疆拉布布。这个在伫新疆夯起来的小羊呢，伊的手冠含加规模化生产，拢在伫浙江的吉安。所以说他的这个喊起来这件事情也带动吉安相关的这周边产品的立位，具体是安怎到底来听记者报道。
1: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一区的毛绒玩具店里，不少客商是专门为了新疆小羊系列玩偶而来。
2: 这种有现货吗？都没有。
3: 你们是来专门来找这个的是吧？
4: 我弟弟是谁？
2: 对啊。
1: 义乌国际商贸城经营户娄真仙说，目前小羊供不应求，

0: 昨天还有哈萨克斯坦的，那一波波好几波人哎，就要拿这个小羊啊，都1万起步，厂里也没现货啊，你一下子火起来也拿不出这么多现货啊。这个羊是我们是有版权的，去年就开始一直卖，我也在想多做一点，因为毕竟明年是羊年嘛。
1: 这边工厂来不及交货，另一边的手工艺人也赶不及给小羊穿衣戴帽。为了能满足线下零售的需求，义乌市场上的商户们直接开启现做现卖的模式。经营户们笑说，爱好者不用远赴新疆，来义乌市场就能把原汁原味的新疆小羊带回家。
2: 特别忙，DIY 的人超多，问小羊的人也超多，这段时间超火的。
3: 我只能说我是无止境的做下去，做一个卖一个，忙到我手抡冒了烟了。
4: 因为我们现在成品来不及做嘛，推荐客户，我说你们拿回去让人家 DIY，过程也很享受的，从一个裸娃开始把它做成一个很漂亮的一个这种二创的成品，不光是小羊，比如说骆驼啊，不断的去更新，不断的去创作。
1: 伴着新疆小羊的热度，许多主营潮玩首饰配饰的店铺里，充满新疆风情的玩偶帽子、纱布、宝石吊坠等产品，销量也成倍增长。顾客们现场挑选小花帽、仿宝石配饰等，为小羊细心装扮。这种现做现卖的 DIY 定制模式，让每一只小羊都独一无二，也成为采购商们眼中心的商机。
5: 太火了，这个专门奔着他来的。
4: 他来找我好几次了，
6: 我看一看，想搭着回去卖。我是做那个手工店的嘛，这个还挺好看的，这种的，感觉小朋友应该会很喜欢。
1: 这种原创在当地量产靠义乌的搭配，早已不是第一次出现。从火爆全网的网红玩偶到节庆特色周边，义乌以成熟完整的供应链体系，快速接住突如其来的流量，把小爆款做成稳定的规模化生意。正是这种跨地域的互补合作，把新疆小羊做成了双赢的大生意。

0: 增立着翘处甲，食台化纤松规白。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拍拼搁创新。斗阵拍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咱手机啊顶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3: 欢迎继续回到祖信玻璃载单馆来关注着云南，依托上届完成的新鲜物流配套，来自云南的新鲜的野生菌的是跨越山海，真紧加上全国各地消费者的餐桌顶头。在地上届有代表性的云南白水花野生菌的交易中心呢，已经有50多名这个快递员在地现场来发货。现主席登岗市场单日。伊即个包裹量是突破2000单，具体有啥物款的好消息，咱得到底带着记者来了解。
4: 随着雨季的到来，野生菌开始大量上市，市场里的快递小哥开启了加速模式，从密封到贴单揽收，寄出一个包裹只需1分多钟。前来寄菌的人群络绎不绝，有刚下飞机的旅客，也有热衷分享的本地人。
5: 寄回家吃呀，我是广东过来旅游的。
6: 买了5-6种吧，鸡油菌、青头菌、剑手青、干巴菌和白葱。
7: 浙江啊、福建啊、广东啊这边的朋友，我们都有寄给他们，很快的。然后寄到那边，那个菌也还很新鲜，然后也全国的朋友都能品尝到我们云南的特产。
4: 据某快递公司驻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负责人袁小波介绍，只要贴上一张蓝色生鲜食品的标签，快递就可以享受分拣、中转、派送全程优先处理服务。
8: 按照去年的模式的话，这个时候我们的件量的话应该在1500，但是今年的话这个时候已经突破2000了，今年预估的话我们应该会突破到将近8000的样子。
4: 袁小波介绍说，目前从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发出的鲜菌包裹，90%都能实现金发明制。等旺季到来时，快递公司将有上100名快递员驻场支持，市场外围还将设立临时集散点、直发机场，各环节争分夺秒，保障云南野生菌新鲜送达全国乃至全球消费者手中。
8: 今年的话，我们是滚动式发车，就相当于是货到了那个我们的中转中心，只要是车装满就走，基本上可以保持在个1个小时一趟。按照现在的时效的话，全国以内的264个城市，基本上就可以做到今天发，明天一早全程是可以完全送达到客户手上的。

0: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主持正来进行就是融合江的单元，来关注着今年是万灵协作39年时间，作为咱代表东西部协作的示范样本，30年时间福建甲宁夏，一旦讲是互相手牵手，为单向帮扶到达双向协作。也为脱贫攻坚，高达高质量发展。所以讲，三代之间将来不断的丰富这个扶持的形式，扩大融合的领域。咱就到底来听记者报道。
1: 我们一般溶氧要保持在7以上，那 pH 值在8左右，在7.5以上。温度我们目前在20度以上，我们这里大多是在20到25度之间。
2: 在宁夏一家生态农业企业的养殖车间里，张毅正密切关注着大黄鱼的生长情况。在这里，产自福建。

0: 我们培育的黄鱼在宁夏它能不能正常的达到一个性成熟，并且催产能够产生子代的话，以后宁夏的这只黄鱼它就可以自繁自育，脱离需要您的供苗的这个短板嘛，真正实现大量规模化的一个养殖。
1: 大黄鱼对养殖条件要求极为苛刻，溶氧值、 pH 值、温度等关键指标一点都不能马虎。在车间里为大黄鱼忙碌的还有养殖员安莲，作为本地人，看着这群远道而来的娇客一天天长大，他有说不完的高兴。
2: 我自己车间里面盖了两年了，鱼有啥反应第一时间就能观察出来，就是既能照顾上孩子，也能出来挣点零花钱，也靠着呢。
1: 从东南到西北，30年来闽宁协作的特色产业多点开花。福建企业在宁夏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通过援建帮扶车间，发展电商直播等新业态，助力当地群众就地就近就业20多万人次。
3: 铁路往这看，从零到一直开始数，1、2、3。
1: 在固原市元州区的宁夏三江技工学校，19岁的陈博正专注地学习电气自动化专业课程。
4: 这所学校不仅学费、住宿、吃饭全部免费，还有丰富的理论和实践课程，让我们在毕业后能够掌握一技之长，更快的适应岗位，可以在福州或固原就业。
1: 2018年，福建一家知名企业创办了这所技工学校，校长廖世宝说，建校初衷正是为了破解当地技工教育空白与产业人才短缺的困境。经过多年发展，目前学校已转型为多元化高技能人才培育基地。
5: 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半学以来，学校累计招生突破1600多人，培育电子信息产业工人626名，毕业生100%实现这个稳就业的目标。
1: 培训一人。

0: 共赢。
1: 电话八道、十道，啊，十道，还有啊。
2: 那么现在就是左面高了，右面低，我们要调。
0: 在福建泉州南安市霞美镇，国家智能铸造产业创新泉州中心的车间内，工作人员正加紧调试两台铸造 3D 打印设备。这里的负责人石清明介绍，这两台设备投用后，整座智能工厂的产能也随之提升。
3: 我们订单8月份都已经排满了，但是就体现不出来我们这快的这个优势了，所以我现在我们就又增加了两台打印机，产能基本上会每月提升300倍左右。
0: 铸造 3D 打印技术是宁夏一家民营企业的核心技术，得益于闽宁协作，这家企业的铸造 3D 智能工厂顺利落地泉州南安高端装备产业园，并于2023年3月投产。石清明：
3: 我们调查发现，福建有很完善的机械装备制造业的这个产业链，但是 3D 打印铸造方面的这个技术还是有所欠缺的。我们又有这个 3D 打印方面的技术，福建有运用场景，我们是互相需要，所以一拍即合。
0: 不以山海为远，如今两地间产业资源互通，双向补链强链。今年6月，宁夏首次实现中长期外送福建绿电，计划到今年年底向福建输送1.2亿千瓦时的清洁电力。
4: 我们今天先针对这个温度进行检查一下，完之后就把北门子开一下。
0: 在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的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对服务器性能进行优化。中国联通银川市分公司闽宁智算中心专班负责人薛凯介绍，这里的闽数宁算集群全部采用纯国产算力卡，可形成约2500P 的算力，将为福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及时、更便捷、更普惠的算力支撑。
5: 那么目前在咱们这个闽宁绿电智算中心，我们配置了4条100G毫秒级的这个跨省电路啊，通俗来讲就是我们建设了4条宁夏到福建的高速公路，这样两地的数据传输就只需要一眨眼的功夫，那么我们就实现了宁夏生产算力到福建无感调用的一个场景。同时呢，我们凭借这个海量的存储优势，可以高效承载 AI 模型训练，还有大规模的数据备份流转，并且呢，我们还可以让东部企业尽享西部的绿电低成本、弹性可扩展的云上服务。
0: 山海同心，不问西东，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为闽宁协作打开了更广阔的空间。2025年，宁夏新增落地福建企业143家，包括闽数宁算、高端装备制造等新兴产业。新时代的山海情还将在高质量发展的画卷上谱写最壮阔的篇章。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厅长陈明旺：
6: 我们将主动适应常态化帮扶阶段的新要求，聚焦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着力打造闽宁协作的升级版，加快闽宁云数字研究院等数据基础设施建设，聚焦光伏、绿电、储能等新空间，助推宁夏绿色低碳转型，创新数字化帮扶模式，推动优质资源远程共享，探索陆海联动、港区合作的新模式，推动闽宁跨区域互联互通，围绕减贫、生态、区域协调发展等全球议题，总结闽宁协作成功经验和典型做法，向国际社会讲好闽宁协作故事。

0: 增立足翘厝角，食茶化纤爽规白。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拍拼搁创新。斗阵拍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欢迎继续回到融合江的单元，甲北京来转向宁夏。宁夏这地八零级呢，正进入休息的旺盛最贵。伊食一车一车遐尼新鲜的这个八零级，含甲是淀粉制品，会跨越两千多公里来到福建连江的溪源生产线。具体这个万宁协作经过三十年的时间，东西部的主管互通是按怎写上双向奔赴的新篇章？咱就到阵地的记者来了解。
3: 宁夏西吉县是中国著名的马铃薯之乡。五月中旬，西吉县的土豆淀粉整装待发，将销往两千多公里外的中国鱼丸之乡福建省连江县。2021年以来，福州企业用上西吉土豆淀粉制作鱼丸，鱼丸更洁白，弹性更佳。宁夏福农署业办公室主任韩浩浩：
4: 我们每年给福建销售3000吨左右的淀粉，销售额是2100万。
3: 多年来，闽宁两地通力协作，西吉县马铃薯种植面积拓展至55万亩以上。福建省第14批援宁工作队西吉工作组组长、西吉县委副书记、副县长黄德强：
5: 上市时间从五月份到下半年的十月份都有马铃薯销售。我们对接我们东部市场，一先属外销，二就是订单种植，第三个土豆的附加值产值的这些增长。目前啊，我们两地啊已经达成年订单超过1亿元的合作成果，真正实现啊福建跟宁夏两地的优势互补、互惠共赢。
3: 马铃薯产销的合作共赢是闽宁协作的一个缩影。这场持续了30年的东西部协作，始于一场艰难的搬迁。当年入驻闽宁产业园的福建企业家郑石勇，至今难忘当年恶劣的自然环境，风沙肆虐之下，厂房建设都要防风加固。
6: 刚来的时候，天天都是那沙尘暴，牛都不愿意来，就人就出去，那一天都是灰蒙蒙的，那个呼吸啊啥东西都觉得比较困难。建这个厂房找了厦门设计院设计的，怕风一大，把整个厂房顶都给掀开了。
3: 3年前，来自福建宁德的大黄鱼游进了宁夏盐碱水域，探索海鱼路养。宁夏蓝湾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强佐洲：
7: 可能再过几个月，这批鱼种就可能要进入孵化阶段了。一旦孵化成功的话，就预示着我们宁夏的这种本土的大黄鱼繁殖问题全部都解决掉，苗种也是我们不会再从南方调用了，我们就可以向我们周边这些水产养殖户推广咱们这种经济价值和食用价值更高的大黄鱼了。
3: 从单一产业到多元布局，从人力帮扶到资源互通，在闽宁镇闽宁产业园，福建省大数据集团投资近1亿元的新汉高端制造产线厂房于今年4月底全面投产。福建新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宁夏数据中心主任助理侯浩天：
8: 这个项目栽地50亩，规划200亩，填补了宁夏算力制造业的服务空白。我们并且联合国内主流的这些服务器厂商一起打造共享工厂。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我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1: 欢迎继续回到看见新台六的单元，来关注到最近中央政治局会议各部院商务会议，也是相关会议，先说来并快讲，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的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含甲物流网等等，加相关的规划建设，甲六条网纳入这个国家的顶层部署。这六条网是按怎来规划的？有什么款的变化？咱就到底来了解。今天要来关注的是新型电网，安怎一条网和电铃要较另外，要较特色？咱到底来听记者报道。
2: 在广东梅州一个汽车零部件产业园里，企业正24小时满负荷生产。园区运营主任冯敏军说：“以前电力供应不稳定。”如今通过闽粤联网工程用上了福建的清洁电能，不仅供电稳定，还满足了出口产品的绿电要求。
3: 闽粤联网之后，电力供应有了更强的保障，供电部门还给园区架设了专线电力。到目前为止，我们这边的电力供应都非常的稳定。
2: 闽粤联网工程的核心是位于福建云霄的背靠背换流站。副站长邓旭鹏介绍，这座换流站连接起了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
4: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闽粤联网通道的心脏，云霄背靠背常规直流换流站。它就像一个缓冲器，能够精准地控制传送的电力大小，稳定电压和频率，让两侧的这个电能都能够平稳地流进另外一侧。
2: 邓旭鹏介绍，这条通道投运3年多，累计输送电量已经突破200亿千瓦时，从最初只解决福建和广东两省的用电需求，升级为全国一张网的关键枢纽。
4: 像白鹤潭西南地区的水电，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输送到粤港澳、大湾区、广西、云南、贵州的这些绿电，包括像大亚湾核电站的这些电能，都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送到长三角，甚至是京津冀地区，用来支撑整个地区的经济社会的一个发展。
2: 华北电力大学教授、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王鹏表示，这种灵活互济、系统协同的能力，正是新型电网的核心理念。
5: 是我们呢要立足以这个新能源为主题的新型电力系统，我们要大规模的发展这个风电、光伏这些新能源。这些新能源呢，既有远距离。

0: 于的这个沙哥荒的大基地的电源点，也有我们身边的分散式的这种风光资源。配电网呢，变成了既有从上往下传输的电能，还能向上反向的传输。新型电网它的本质特征呢，就是主干电网、配电网和智能微电网的这种充分的协同。
1: 目前，我国新型电网的建设进展如何呢？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副司长谭洪江介绍，我国西电东送能力已经达到3.4亿千瓦，充分保障超过10万亿千瓦时用电需求和15亿千瓦最大用电负荷，有力支撑了超过18亿千瓦新能源接入和高效销纳。目前，国家能源局也正会同有关方面研究制定新型电网“155”建设实施方案。
2: 积极探索电网发展新构架、新技术、新服务，一体推进软硬件协同升级和主配微网协同发展，到2030年初步建成安全韧性强、网络基础强、系统协同强、调节能力强的新型电网，固定资产投资5万亿元以上，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需求，高效支撑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销纳。

0: 出征入朝翘厝角，食茶化仙爽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去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欢迎继续回到跨境新台六单元。独家讲到一张网吼，现主席来关注的这个是算力网，来关注到这张看袂到的网，安怎好算力连起来、造起来？到底来听记者报道。
3: 从呼和浩特市区向南驱车40公里，48台大风车在旷野上缓缓转动。这些风机发出的绿电不经过公共电网，而是通过一条41公里的220千伏输电专线，直接送入和林格尔新区的算力中心。这是全国首个点对点绿电直供的国家级示范项目。项目配备了30万千瓦风电、6万千瓦光伏和约6.5万千瓦储能。内蒙古华电新能源分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总法律顾问李超介绍，
4: 一期360兆瓦以投产发电，通过风光储一体化清洁能源供电模式，每年可向数据中心输送超过7亿度绿电，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3万吨。二期、三期500兆瓦项目已核准，今年年底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营。
3: 算力追着绿电跑，电网跟着算力变，这种算电协同的新模式正在内蒙古快速复制。而要支撑这种新模式落地，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跑出加速度。早上6点，和林格尔新区的多个工地就已经全部开工。中国移动内蒙古有限公司云计算数据中心副总经理李成贵介绍，过去10多年，这里建了10栋数据机房，而最近一年在建的就有10栋。
5: 我们建设时间是大概18个月，以往的话，我们建设的周期应该是在2年。过去的10多年呢，我们这建的是10栋机楼，目前就已经是正在建的土建机楼呢，就是有10栋。一年的时间，我们就要去干之前10多年的工作量。
3: 抢工期的背后是算力需求的指数级增长。国家数据局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日均 token 调用量已突破140万亿，是2年前的1000多倍。而内蒙古的算力总规模已达28万匹，智算规模居全国第一。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表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在加速推进。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已建成智能算力规模188.2万匹，这相当于去年同期的2.5倍。全国各省份至8大枢纽的网络传输时延均降至20毫秒以内，可以说千里以外瞬间即达。尽管如此，当前算力网与新型电网的协同仍存堵点。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

0: 人李超表示，十五五时期加强算力网与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的协同联动是工作重点。
1: 在硬投资方面，探索更多行之有效的算电协同模式，做到以电促算、以算促电，加强算网融合创新，适当推动国家枢纽间直连线路扩容，进一步降低网络传输时延。在软建设方面，加快建设联网调度、普惠易用、绿色安全的新一代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2: 出征立交巧处角，假台化纤松几百。
3: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2: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3: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混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5: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融合到顶家总部内容啊，感谢您的包工收听，咱下一期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雅文。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遇见博物馆，在领渠博物馆聆听领渠背后的秘密。
4: 总台系列节目文脉春秋广播版今天播出山东蓬莱上集。
3: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暑，文化探源，我们一起探寻古人避暑降温的神器，感受古人的智慧与匠心。好的，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5: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6: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7: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5: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8: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象。
5: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7: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9: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

0: 灵渠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山区越岭运河，它与四川都江堰、陕西镇国渠并称为秦统一中国进程中的三大水利工程。
1: 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原，建立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封建王朝大秦帝国，统一了文字、货币、度量衡，分天下为36郡。而早在先秦时期，中原与岭南在经济文化等方面就有一定的交流，为秦始皇统一岭南奠定了基础。为了开疆扩土，秦始皇命令兵士南征百越，在这一过程当中修筑了灵渠。
0: 秦始皇为何命人修筑灵渠呢？在历史的进程中，灵渠发挥了哪些作用呢？灵渠本身的结构又有哪些巧思呢？下面我们跟随总台记者陈小鹏走进灵渠博物馆，听讲解员张小希的讲述，聆听灵渠背后的秘密。
2: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了北方6国，但是在秦国疆域之南的百越地区尚未纳入秦皇朝版图。在地图上可以看到，百越就是古代中原对南方沿海一带的泛称，包括了东欧、闽越、阳越、南越、西欧、洛越，这一片盛产犀角、象齿、翡翠、

基等珍宝。义军赛行淳之陵，义军守九夷之塞，义军处番禺之都，义军守南野之界，义军截鱼干之水。素有战无不胜的秦军在楚越边界屡遭战败，久攻不下，原因何在？主要是秦军粮饷得不到充足的补给，使得秦军三年不卸甲持弩，要使战争转败为胜，唯有早取运粮。于是秦始皇命秦监狱使路以足凿渠而通粮道，解决秦军兵马。

0: 会而著称。公元前214年领取建成，领取凿通后，使秦军得到源源不断的粮草补给和兵源补充。秦始皇又命任嚣为主帅，赵佗为副帅，迅速统一岭南，实现中华民族大统一，并将中央王朝的郡县制推广至岭南地区，在岭南设立了三郡：南海郡、象郡、桂林郡。南海郡当时郡治在广东番禺，桂林郡郡治在桂港一带，象郡郡治在南宁崇左一带。秦统一岭南，拓宽了约是秦朝国土面积的六分之一陆地疆域，并让浩瀚的南海纳入到了中国版图。
1: 那我们当时修建陵渠，它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呢？
0: 在秦征百越时，大量的士兵来到岭南，要有屯兵屯粮的地方。通过后期考古发掘，目前在陵渠附近还保留着几处秦戍五岭时所筑的秦城遗址。秦城遗址包含四处：七里虚王城、通济城、大河铺遗址、马家渡大园遗址、水街遗址，共八平方千米。秦城的城壕和城基尚存，而且还残存部分古城墙。整个秦城其选址非常科学，东濒陵渠，西临漓江上游，在两江汇合口的地方形成三角洲地带，进可攻，退可守，扼守了中原和岭南之间的交通要道。多年来，考古队持续对陵渠、秦城遗址、石马坪古墓群等展开了十余次田野调查，考古发掘近3000平方米。从秦城遗址和石马坪汉墓群中的军事遗存以及出土的大量文物，证实了秦城遗址是秦统一岭南重要的军事据点和行政中心，在岭南地区融入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也见证了陵渠所在的湘桂走廊在南北文化融合、海上丝路与内水连接等方面的重要性。
1: 那陵渠在中国水系中到底处于什么样的一个重要位置呢？
0: 图中的这一点就是陵渠，全长37公里。虽然它在地图上只有小小的一段，但它连接了湘江和漓江，间接沟通了长江与珠江水系。陵渠的开凿加速了秦王朝的统一，对促进中原与岭南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隋唐时期，京杭大运河的通航连接了黄河和长江，沿陵渠北上可以到达中原，南下可以从广州或者合浦出海。合浦是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之一，而陵渠也就成为了内陆与海外贸易的纽带。
1: 陵渠在选址上有没有什么独特的考究？
0: 新安县地理位置独特，处于越城岭和海洋山脉中间狭长的湘桂走廊上，东南部的海洋山是著名湘江发源地，其流向是由南往北经入洞庭湖后贯通长江，属长江水系。西北部为越城岭山脉，其主峰猫耳山海拔 2141.5 米，是华南第一高峰，发源秀甲天下的漓江，其流向由北向南经西江注入广东珠江，属珠江水系。所以新安有句名谚称新安高万丈，水往两头流，形成了湘江北去离水南流的独特现象。这两条江都发源于新安境内，两江背道而驰，没有交汇，擦肩而过，但两江直线距离仅有20多公里，具备开凿一条运河沟通湘漓两江的条件。古人经深入勘察后发现，漓江有一条支流叫始安水，与湘江直线距离只有 1.6 公里，这意味着只需要开挖一条 1.6 公里的渠道，就可以把湘江水引入始安水，进而连通漓江。然而此处始安水的水位比湘江高出 4.3 米，在湘江上修建一条高度达5米以上的大坝，将水位抬高引湘济漓，工程量巨大，

0: 成本过高。于是聪明的古人便舍近求远，继续往湘江上游勘测，发现美潭这个位置。这里江面开阔，水流平缓，并且水位高于始安水 1.5 米，在这里修建拦河坝，提高水位，开挖运河，就可以连通湘江和漓江。这条连接湘江与漓江的运河就是灵渠的南渠。南渠分为三段，从美潭到始安水这段约4公里，属于全人工开凿的河段。从始安水到清水河约6公里，这段属于半人工河道。因为始安水是漓江的一条支流，利用支流拓宽而成。而从清水河到临河口这23公里属于自然河段，这就体现其选址的科学性。
1: 那么灵渠在设计上有没有什么独特的巧思呢？
0: 灵渠不仅有着科学的选址、巧妙的设计，还有着精当的施工。灵渠具备分水系统、航运系统、防洪系统、灌溉系统等综合性功能。灵渠的分水系统在灵渠渠首工程中可以得到充分的体现。灵渠渠首由滑嘴、大天平和小天平坝组成。大小天平是一座人字形溢流坝，因撑水高下恰如其分，故称之为天平坝。河道较长的坝体为大天平，长344米，通北渠到湘江。河道较短的坝体为小天平，长130米，通南渠到漓江。人字形坝中间夹角为108度，其结构十分稳固。从大小天平结合处往海洋河上游延伸的干砌石坝是滑嘴，由于前锐后钝，形如犁铧，故称滑嘴。滑嘴主要作用就是辅助分水、导流和保护天平坝。上游河水首先会冲刷到滑嘴上，再缓冲到大坝上，将水对大坝的正压力转变为侧压力或者分压力，从而起到保护大坝的作用。整个渠首工程主要有3个作用。第一，拥水，将上游湘江河水拦截，实现引湘入漓。第二，泄洪。大小天平是溢流坝，

0: 来古法施工，选择用长约两米的松木打成井字形排桩牢固基础。因松木在水中浸泡会分泌出松脂油，也有水浸松木千年不腐的说法。第二，大坝的表面是用长约一米的片石竖直往下插裂而成，形似鱼鳞，也称鱼鳞坝。凹凸不平，增加了溢流面的粗糙度。坝面呈斜坡面，当水流过时就会呈跳跃状滚落，从而降低水对坝体的掏空损害。而水中带来的大量泥沙也会不断填充到石缝当中，起到了灌浆灌缝的作用，所以年代越久反而越冲越牢固。第三，大坝最前端直接受到水冲刷的这一面称为迎水面，它受到水的正面冲力最大，所以古人用巨石平铺。为了保证巨石的稳固性，古人在两块石头的对接处凿成一个倒梯形的凹槽，称为燕尾槽，再用生活中融化的铁水铸成与之相符合大小的铁码子，嵌入到两块巨石当中，这样两块石头就形成了刚性的整体，这也是木匠用到的榫卯结构。所以如此巧妙的设计，就是大坝于此2000多年不改其貌的重要原因。
1: 从古至今2000余年，灵渠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那么在新时期灵渠还会发挥哪些重要作用呢？
0: 灵渠作为跨越千年的水利龟卯，在新时代依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它持续滋养桂北广袤农田，保障灌区农业生产与粮食安全，以不竭清流润泽民生，惠及百姓。同时灵渠承载着中华优秀水利文明在文化传承、生态保护、文旅融合、乡村振兴等方面持续赋能，以活态遗产的姿态守护生态、传承文脉，真正做到造福人类，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历史与现代交相辉映的生动典范。
2: 举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3: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雅文。山东蓬莱濒临渤海、黄海、南以岸山，东西两侧为低山丘陵，半封闭的海岸抵挡了大部分风浪。特殊的气候条件使得这里成为海市蜃楼的多发地。古人观此奇景，以为那是海上的仙山，于是有了蓬莱之名，也有了八仙过海的美丽传说。
3: 一座城因一道奇观而命名，因一个传说而闻名，这就是蓬莱的起点。总台系列节目《文脉春秋》广播版，今天请听山东蓬莱上集。
5: 在如今的蓬莱，每逢佳节盛会，各显神通的八位神仙便穿梭于街巷之间，与游人乡邻一同欢聚。
6: 南崖碧海，蓬莱欢迎，共同仙游。
5: 在古戏台之上，他们更是整座古城里的专属景致。
7: 各位小友，知道我是谁吗？
8: 我可以
7: 啊。
8: 这里真的有神仙吗？
7: 来来来，
5: 蓬莱真有神仙。明代小说《东游记》记载，铁拐李、何仙姑、吕洞宾等八位仙人各携法宝，赶赴海中蓬莱仙山，留下一段神奇典故。为何八仙过海的神话会与蓬莱结下不解之缘？皆因那一场场一眼千年的海上幻境，海市蜃楼。
9: 蓬莱海市蜃楼拍摄者吴鸿飞，
10: 这就是我2005年5月23号拍摄的海市蜃楼，现在看起来还是非常激动的。那一天天气非常的晴朗，啊，前两天下过雨，一下子脚，而且当天东风3级左右，符合海市蜃楼出现的几个条件。

0: 就是这一片，你们看到的这些都不是解释吗？为什么海市蜃楼会发生在这片海域？这跟蓬莱的地理位置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蓬莱位于山东半岛最北端，南倚爱山山脉，东西两侧为低山丘陵，北临渤海、黄海，是我国少数北面面海的城市。 半封闭的海岸抵挡了大部分风浪，空气密度分层整齐，上下层空气温差为光线折射与全反射提供了稳定条件。光线进入人眼时，视觉会以为物体沿直线反向延长线传来，于是半空中便出现远处景物的虚像。
1: 海市蜃楼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0: 从1980年到现在，蓬莱一笔这片海域已经记录下了40多次海市蜃楼。古代人们因无法解释蓬莱海域频现空中楼阁，便构想出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仙山。《山海经·海内北经》记载，蓬莱山在海中。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曾三次东巡抵达蓬莱一带海域。 临沧海远眺大洋，西济寻访海上仙山。汉武帝也曾多次东巡海上，平崖望海，亲自定名蓬莱，在这里筑城立邑。2100多年来，这个名字沿用至今，从未更改。而蓬莱城的千年格局历经两次关键跃升。 唐神龙三年，登州这座迁入蓬莱，蓬莱由城邑逐步升格为县，跻身区域行政要地。明代洪武九年，蓬莱城池大规模拓筑扩建，完善海防建制，自此稳固为山东沿海地区的核心重镇。城市规划师姚子刚研究蓬莱古城已有10余年，每次来到这里，他都有新的收获。
2: 阿姨，那身体好哎，真利索的动作。
3: 水是温的吗？真的是挺热乎了。
0: 这温润的河水便是蓬莱的母亲河——化河。它发源于城西南的黑石山。化河以东地势低洼，南部山区水源在此汇聚成地下泉眼，底下水温较高，即便冬季气温降至零摄氏度以下。
3: 河水温度仍高于外界气温。原来这个化河呢，其实是一条城外的护城河。化河的西边，它其实是唐代的老城。明代随城池东拓，变为城中河。两岸商埠林立，是蓬莱城的经济与文化中心。现在化河全长约6.5公里，是一条穿城而过并北向流入大海的活水河流。 我们在的呢，就是蓬莱的鼓楼，在唐代的时候，它是一个东城门楼，府署、府学、城隍庙都集中在鼓楼附近。城中墓谷嘛，那么钟楼呢，其实是在更东面。县署、督察院在钟楼附近，钟楼和老南北城门、镇海门、朝天门形成一个陆地轴线，同时化河变成一个水的一个轴线。
0: 水路与陆路两条轴线向外延伸，衍生出众多丁字路口，最终构成了一个独具蓬莱特色、水路双轴并行的V字形路网。这种水路并行、结合相依的街巷格局，既便于日常取水快速排涝，又实现陆路车马与水路货运的有序分流。这个上面还有那个海里的那个。
3: 这毋庸置疑就是海上丝绸之路，你看这是上面的丝绸物，从海里捞出来的。哎，这个好，长沙窑这个制壶，这个好。
2: 嗯，这个长沙窑就是唐代这个代表性的品牌。
0: 它这个造型就非常有唐代风格，你看特圆润。丁法文和妻子马小阳是一对痴迷于蓬莱文化的年轻人。去博物馆临摹文物，用画笔记录下千年的蓬莱故事。
3: 是俩人乐此不疲的爱好。我们现在画的这个长沙窑的贴花执壶，就是蓬莱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代表。
0: 唐长沙窑黄釉褐彩贴花执壶， 1973年出土于蓬莱东关村，长沙窑瓷器是唐代外销瓷的主要品种之一。由于其腹部贴塑椰枣叶纹，专家推测它可能为阿拉伯地区定制产品。
1: 你看老婆，这是元代的龙泉窑，瓷窑这个瓶子多漂亮啊。
2: 这个挺好看，我拍个照。
0: 在今天的蓬莱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馆藏着大量出土于蓬莱陆地以及附近海域的各色瓷器。长沙窑、龙泉窑、钧窑、定窑、景德镇窑、金华窑、岳窑、耀州窑、磁州窑、吉州窑、建窑等十余种瓷器都从各地汇聚于蓬莱所在的登州港。古人选择沿着蓬莱古城北面的庙岛群岛北上，这一串散落海面的岛屿如同海上服务区，既是航船的天然航标，也是商船避风补给的良港。沿此航线便形成一条得天独厚的远洋航路，中华瓷器随之远销海外地区。登州古港是中国北方重要的对外贸易口岸和军港，因为距离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最近，也成为连接中原王朝与东北亚诸国的海上丝绸之路核心港口。明代朝鲜使团的书状官李民成在途经登州时所作《登州咏怀》中介绍：骚人遥以木兰舟，落帆山东第一舟。其中的山东第一州就是现在的蓬莱。
4: 这羊去了。
0: 开海季的傍晚，渔船归港，人们纷纷赶到蓬莱城西北面的码头，抢购着从海上归来的新鲜渔货。蓬莱海域位于渤海与黄海的交汇处，是天然的冷暖水交界带。渤海属于浅水内海，水体温度偏低，而黄海受外海暖流影响，水温相对较高。这两种性质不同的水体在渤海海峡一带相遇、对流、混合，形成稳定的水团交汇现象，导致海底营养盐大量上泛，形成丰富的天然饵料场。充足的食物让海洋生物生长健壮，让蓬莱成为黄渤海重要渔场。宋元丰八年，苏轼任登州知州，他也对这里的海味赞不绝口，写下《赋鱼行》：一枚河翅千金值，说它价比黄金，绝字可醒千日醉，夸它仙到酒醒。遭意犹藏能远志，则记录下了当时人们通过腌制油封的存储方式，将它运销至远方。从苏轼的诗里不难看出，相较于唐代以官船朝贡、军运为主的航运模式，宋代蓬莱海上贸易全面走向民间化、市场化，成为北方民间海洋商贸中心与渔业重镇。

0: 傍晚，登州旅剧团的成员们相聚于化河边排练直播，两不耽误。公园里旅剧票友吟唱的这段故事，原型就藏在蓬莱天后宫。中国大多沿海航运与渔耕生息之地，都浸润着妈祖民俗的印记，蓬莱亦不例外。随着福建沿海船民北上渡海落脚谋生，妈祖文化传入蓬莱。而这座古殿所处的位置，正是承载蓬莱山海文脉的丹崖山。丹崖山与山东半岛最北端的田横山相邻，是蓬莱的制高点，占据渤海海峡南岸要冲。因山体岩石呈红褐色，峭壁如削，而得丹崖之美名。自唐代起，古人便顺着丹崖山的山势，从山路到山巅，由南至北，依次营建弥陀寺、三清殿等殿宇。及至北宋，时任登州郡守朱楚约选址丹崖山北端临海绝壁之上，召见蓬莱主阁。朱楚约在《蓬莱阁记》中写道：“恍不知神仙之蓬莱也，乃人世之蓬莱也。”提出仙境在人间，不再虚无的哲思。
1: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中国城市建设与文化传承研究院教授李小龙：
2: 蓬莱阁的选址极为讲究，它立于丹崖之巅，背依山势，前看沧海，坐拥收揽风物、吐纳江山的形胜之地。阁脊凭借出挑的飞檐和稳固的高台，与山体岩壁紧密融合，这既在视觉上形成了凌空欲飞之势，又在结构上稳如磐石，生动诠释了借景造境、天人合一的营城智慧。
0: 明正德八年，在蓬莱阁西侧修建避风亭。
3: 蓬莱阁始建于北宋嘉佑年间，距今已有近千年历史，此后历代均有修葺扩建，逐渐形成了今天我们所见的规模宏大的古建筑群。从北宋的初建到今天的精心守护，蓬莱阁早已超越了一座建筑本身的意义，它是蓬莱人的精神地标，是这座城的魂魄所在。
4: 喜欢啊，早上起来带个上班遛狗的。
5: 小朋友你好，你喜欢蓬莱的早上吗？
6: 喜欢，因为奶奶说早上鸡蛋便宜。
5: 黑秋雨同学你好，请问你喜欢蓬莱的早上吗？
6: 喜欢。
5: 为什么呢？
6: 为什么？我想想啊，

0: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2: 大家好，我是亚文。今天是二十四节气中的小暑。什么是暑？我们先通过二十四节气志节选来了解小暑节气。
3: 小暑节气到了，古时候消暑能力有限，面对酷热，古人似乎只有两个字，一个是逃，一个是熬。惹不起还躲不起吗？炎阳冒林，逃酷暑，如何逃呢？深藏。小暑不足畏，深居如退藏，到林中，到水边躲避烈日。如何熬呢？熟睡。陆游有一首诗，题目就很有意思，桃暑小饮，熟睡至暮。小饮然后熟睡，一直躲到梦里去。苏轼同样以酣醉和沉睡的方式避一时之暑，有道难行不如醉，有口难言不如睡。辛弃疾更是对于避暑方式做出全面概括，而今何事最相宜，宜醉宜游宜睡。当然皇家的避暑还可以选择冰，周代开始皇家就有负责制冰的专业人士，称为伶人。盛夏开始，皇家起冰赐冰，把冰块赐予群臣，这属于浩荡皇恩的一部分。在清代，紫禁城内便有五座冰窖，一尺三寸见方的冰块储冰25000块。紫禁城外还有13座冰窖，储冰近20万块。什么是暑？古人有很多解释，比如暑热也，这几乎相当于没有解释。再比如暑热如煮物也，这个解释很形象。所谓暑，就是在锅里被煮的感觉，相当于一种烹饪方式。小暑时节似乎是各种烹饪方式的集成，天气变化就是由烤到蒸的转变。农历六月称为交月，按照尔雅的解释，六月盛热，故曰交。交月这个称谓，是万物几乎被炎炎

0: 烈日烤焦的情景写照。六月也被称为入月，焦月的焦体现的是干热暴晒，入月的入体现的是潮湿闷热。虽然烤和蒸这两种炎热都很难受，但烤完全是靠烈日的暴晒，还可以在空间上躲一躲，在树荫下，在房间里躲避烈日，也可以在时间上躲一躲，日出之前，日落之后，至少还有些许的凉爽。但蒸就完全不同，它是温度和湿度的相互加持。如果说温度是煮饭，那么湿度就是弥漫在空气中的无数个虫饭，成为高温天气的帮凶。即使真实温度未必有多高，但人们的体感温度却已是无法承受之高。宋代戴复古《大热》有云：天地一大摇，阳炭烹六月，万物此陶容，人何怨炎热。君看白骨秋，亦自蜀中街，甜水沸如汤，被汗湿如泼，农夫方下云，安坐无感时。天气太热了，万物仿佛正在被烧制的陶具，整个世界就像一个大窑炉，太阳像炭火一般。农夫在田里耕耘，田里的水像是煮沸的，背上的汗像是盆泼。但人却没有理由抱怨，秋天的硕果就是因为炎热而结实，盛夏日长熟以养物，人们更在意万物之长养，不急不徐，不烦不躁，过好小暑方显智慧。
1: 小暑时节，或许我们提起最多的就是一个字，热。对于现代人来说，每个人都有自己心目中的纳凉神器，比如开着空调吃着冰镇的西瓜，比如享受第一时间从冰箱里拿出来冒着冷气的冰糕，又比如在各种科技终端的加持下，或刷着最爱的剧，或听着最动听的歌曲。
2: 当我们待在空调房里享受着科技便利的同时，您有没有过好奇，在没有空调没有冰箱的古代，古人是怎样避暑降温的呢？他们又有哪些避暑妙招？古人会在寒冬之日开采河冰加以储存，留待夏日使用。那么到了炎炎夏日，古人存的这些冰都会干什么用呢？下面我们通过音响一起来了解。
3: 《诗经·冰封七月》当中就有相关的描述：二之日凿冰充充，三之日纳于灵阴。大意就是说，到了寒冬之际啊，人们会开凿河冰，然后将冰块切割好之后储存到冰窖当中。这冰窖嘛，顾名思义就是开挖出来储存冰的地窖。一般老百姓所使用的可能都是土窖，但是高大上的呢，还得说是皇家使用的这种冰窖，明清时期的冰窖。这个冰窖建筑物格局就不大一样了，里面呢不仅有拱券式的储藏间，而且整个房顶都是这种穹顶状态的，同时砌满了青砖。当然呢要讲究一些，里面会铺上稻壳、米糠，再铺上稻草、芦席之类的保温材料，可以隔绝跟外部的空气流通，这样一来冰块就能够长时间的保存住了。这冰窖里面储存的冰啊，有供给皇室使用的，有给达官贵人用的，自然呢也会有一部分走入市场给普通人来使用的。那么到了炎炎夏日，古人存的这些冰都用来干什么呢？
4: 1977年，湖北省曾侯乙墓中出土了一个青铜冰鉴， 冰鉴由铜剑、铜否组合而成。它的工作原理是依靠装在剑内否外的冰块融化吸热，一方面可以给否中的酒、瓜果等降温，同时冷气可以通过流出的孔隙向周围扩散，降低空气的温度。古代所用的冰都是冬季的藏冰，虽然这些冰都被放置在背阴处的冰窖里，而且还进行了保温隔热，但每年还是会有1/3左右的冰块消融，所以古人会按往年用冰数量的3倍来储藏。除了皇室贵族、富裕人家，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财力物力去凿河取冰、藏冰的，因此冰的产量依然有限。
1: 夏日古人喜欢吃冰杨梅、冰桃子，喝莲子汤等，而廉价的扇子是普通老百姓最普遍的纳凉方式。下面我们通过一段音响一起来了解。
4: 扇子在古代也叫做摇风、凉友。白居易曾在《白羽扇》一诗中这样写道：素是自然色，原因材至工，洒如松起赖，飘似鹤翻空，盛夏不消雪，终年无尽风，隐秋生手里，藏月入怀中。在这首小诗中没有一句提到扇子，却把扇子的作用、意境描绘得惟妙惟肖。古代人的夏天离不开扇子消暑，慢慢的还将个人情趣、文化内涵融入其中。不同种类的扇子也代表着不同的文化内涵，比如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就喜欢拿着一把羽扇，据说里面密密麻麻的写着攻城略地、治国安邦的奇策。后来大家又把羽扇看作是智慧的象征，而古代很多大家闺秀、侍女都会使用一种团扇。唐代诗人杜牧曾写下过：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的诗句。
2: 在盛夏的夜晚，古人能睡一个清凉惬意的觉多么重要，瓷枕、竹席可以称得上是古人睡觉的消暑神器了。那么定窑白釉孩儿枕为何要做成孩儿的样子？这背后有着怎样的文化内涵呢？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如果国宝会说话，走进定窑白釉孩儿枕和它背后的故事。
5: 这个尚有几分婴儿肥的男孩穿着长袍，套着坎肩，俯卧在榻上，他的两臂环抱着，头歪在上面，他额头开阔，面部丰满，唇厚耳大，两只小腿交叉上翘，手里抓着一只绣球，休闲调皮。床榻的四周磨印着螭龙和如意云头，男孩就这样趴在上面，慵懒闲散，生于宋朝，从未长大。当我们认真地看着他的眼睛，他已经看尽了人间。定窑，北宋五大名窑之一，定窑的瓷土带着他来到尘世。定窑孩儿枕，俗名娃娃枕，它是一种象声枕，因枕型与孩儿的卧形相似而得名。孩儿枕是北宋工匠在造型艺术上的一大创造，也是宋代瓷枕的一种典型样式。但枕头为什么要做成孩子的样子？关于孩儿枕的形象有这样一种猜测：每到七夕节，宋代的街头巷尾就会售卖一种造型各异的人形玩偶，被称为摩诃乐。东京梦华录中有这样的描写：七夕前3-5日，小儿须买新荷叶植枝，盖孝平摩诃乐。这样的习俗一直流传了很长时间。摩诃乐也称摩喉罗，出自佛经，长着一副恶神的样貌，入中土后变成可爱孩童的样子。也有人说摩诃乐是罗喉罗的讹传， 而罗侯罗则是佛陀的孩子。

佛陀的孩子，或许这就是宋人眼中的他们。他们是生命的本源，是我们的天性，充满无数可能。他有时候化现为步入迷途时指点迷津的童子，有时又化现为悠闲自在时偶遇的道风仙谷的牧童。他们在松树下，他们在月光中，他们在溪涧旁，他们就是我们的小时候。社会多元，文化繁荣，经济富足，而生活的安逸也让宋人对子嗣的渴望强于之前的任何朝代。同样来自宋代的《百子溪春图》中，描绘了100多名儿童在高台殿阁嬉戏的场景。两层高台被孩子们分成不同功能的区域，高台上的孩子们放纸鸢、赏字画、下棋、抚琴。高台下的孩子们礼佛、演皮影、玩狮子、爬树。百子图宇宙中的孩子，在天地的庭院中，在时间与生死的游戏里，

0: 在古代，古人们也曾研究出了自己的一套纳凉黑科技。早在唐朝，古人就懂得利用蒸发冷却来实现降温了。唐朝时期的自雨亭、寒凉殿就是利用了这一原理。
1: 自雨亭、寒凉殿一般傍水而建，采用水循环的方式，推动类似于水车的装置把水送至屋顶，然后水流沿岩而下，制成水帘，使凉气进入屋子。您也可以理解这是古代版的空调房。下面我们通过音响进一步去了解这自雨亭和寒凉殿等古代的神奇建筑是怎样给古人带来丝丝凉意的。
2: 在唐代啊，居然出现了一种空调房，这件事儿出现在《唐雨林》这部古籍当中。说唐玄宗时期啊，曾经在大明宫太液池边修建过一座宫殿，取名叫寒凉殿。宫殿建在水边，可以依靠水蒸发之后吸热来让周围的空气变得凉爽。为了达到更好的避暑效果，当时的人们呢，还在宫殿的旁边安装了一部水车。这个水车呢，被当时的人称之为扇车，依靠水力驱动，它可以将太液池当中的水啊带到宫殿的顶端。流水从宫殿的顶部依势而下，不仅给宫殿整体降温，而且呢，通过水的吸热蒸发，还带动了空气流动。在双重作用的加持之下呀，寒凉殿就达到了非常好的避暑降温效果。但是大家可以想一想啊，在唐代建造这样一座宫殿，那花费一定是不小的。寒凉殿是给帝王所享用的空调房，那么一般的权贵之家会有这样的建筑吗？
3: 唐代小说《风氏文鉴记》中记载，唐玄宗时期，一位叫做王弘的御史大夫，在自己家的豪宅内建造了一座特殊的亭子，下雨时，雨水会在亭子顶部被收集起来，天热的时候，再让水从亭子顶部慢慢流下，形成一道水帘，就像下雨一样。人们给它起了个非常形象的名字，自雨亭。自雨亭避暑降温的效果怎么样呢？从岩上飞流自注，当下处之，凛若高丘。大意是亭子岩上飞腾而下的流水向四面八方奔腾，如果夏天待在亭中，会感觉到像秋天一样凉爽，可以说避暑效果非常好。而自雨亭之所以能够使置身其中的人感到凉爽，主要靠的就是水蒸发吸收了空气中的热量，使得温度降低，再加上流动的水带动了空气的流动，就能使人感觉到凉爽的风。
2: 除了前面提到的这个例子之外啊，古人还会使用天然的泉水来达到自雨亭的效果。唐代著名的诗人白居易就曾经拥有一座自雨亭。这个自雨亭修建的阶段呢，恰恰是他被贬江州的时候。《琵琶行》这首古诗里面曾经有那么一句“江州司马青衫湿”，说的就是他来到江州之后的一段生活。公元815年，白居易被贬江州，也就是如今的江西省九江市，担任司马一职。他也觉得呀，这个地方太热了，于是在来到江州的第三年啊，就在庐山香炉峰之下修建了一座草堂，用时不到两个月。这个草堂的选址非常讲究，东有瀑布，西有山泉，不仅解决了生活用水问题，而且呢，白居易还利用天然的泉水对房屋进行了降温改造。他使用剖开的竹子架设在空中，将北崖山上的泉水引下来，这些竹管呢就像细线一样悬挂在空中，先流经屋檐，最后呢灌注到水池里，形成一片水帘，接连不断啊，就像是成串的珍珠一般，细微的水点飘散的样子就好像雨露一样，水一点一点地飘落下来，随风而去。这个故事还真不是编的，因为白居易啊自己就有这么一篇文章。

0: 叫《庐山草堂记》，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网上搜一搜原文看一看，原文比我刚才说的白话文好多了，美多了。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啊，在这样一个充满诗情画意的山林之间，有瀑布，有山泉，沏茶读书，卧听风雨，多么有意境啊。白居易虽然是被贬江州，但是在庐山当中过得如此神仙般的生活，自得其乐，千百年之后啊，再读起这段文章，依然让我们觉得羡慕不已。
1: 小暑节气，太阳高照，热浪滚滚，然而对于喜爱夏天的人来讲，正因为有这样的热，才可以享受到一些夏日独有的乐趣。
2: 好了，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的全部内容。收听收看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点击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1: 主持人谭论雅文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燕玲，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再见。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册，哎，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噶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对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岸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岸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斗斗啊来开讲。
1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老洪，欢迎各位乡亲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两岸斗三工》。咱的节目首播时间是每一天的下晡一点到甲两点，中播时间是当天的下晡六点到甲七点。点伫节目以外，欢迎咱乡亲下载云听客户端来点神州之声专区，再上。

0: 来收听，也够互动。踮伫今仔日两花到三工的节目内底啊，咱会甲乡亲呢斗阵来分享着来自台北的这个罗世明哦朋友，踮伫台中吼已经是生活二十多年，毕业踮伫厦门大学计算机吼这个学系伊啊，要参加到甲福建省头一台自主建造的深湾海勇士装备，叫做万岛一号的设计工作。看到台中公开机会，伊投入到甲创业地理物啊，为传统的勇士业哦插上智慧的翅膀。咱请乡亲斗阵来听伊的故事。另外，咱要请乡亲到阵对着黄公师范学院的台湾老师邱美华，今日到家历史古迹吼，新荣张氏岁户。另外，也可以跟乡亲讲到，微信也有支付宝，是真侪朋友每一工拢会高频来使用的这个工具。现在吼，因更加智能化，咱跟乡亲到阵来了解因有啥款的一个变化。各位乡亲，刷入去咱斗阵进入到节目的具体内容，来自台北的罗世明啊，踮伫台中已经是生活二十多年，伊吼进前呢是踮伫厦门大学计算机学系来读册，伊也捌参与过福建省头一台自主建造的深湾海勇士装备万岛一号的设计工作。踮伫2023年啊，伊踮伫厦门海村开始来创业，来深耕深湾海勇士。2024年，因的这个项目叫做智慧渔业数理孪生，摕到福建省青年创新创业大赛一等奖，而且呢成功来向商业市场来应用。福建呢正咧加紧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随着福建对台青创业啊来释放出各款各样的政策红利，罗世明吼看到公开机会，伊讲啊，通过深湾海智慧渔业系统，会当吼降低养殖户踮伫生产当中的这个风险。甲传统吼看天食饭的这个养殖业来升级来换代，刷落去咱请进到底来听伊的故事。
1: 我们国家的海水养殖产量其实逐年都在上涨，但我们要特别关注深远海网商的市场规模，它迎来了爆炸式的增长。今年非常重要，我们将第一次把我们自己养的大黄鱼销往台湾。
2: 我们作为台青在大陆创业，
1: 我也希望也能够让两岸从渔业开始做一些融合的项目。唯有这种不断的交流，大家才能够心连心，然后再一起走向世界。
3: 我叫罗世明，我来自台北。我们公司现在做深远海养殖以及数字化的海水养殖的一系列的服务。
4: 我右手边那边是现在正在盖的厦京大桥，所以厦门真的很方便。
5: 我非常建议，
6: 就是台湾的一些年轻人，尽管来，多走多看，对你一定有帮助。
7: 然后我们就按照福建的那个口号，就是我们蓄势待发，上海图强。
6: 我们现在养殖绝大部分是依赖内湾嘛，那深远海其实是一个广阔无垠的海区。
8: 前面那个浪要颠了啊！
6: 深远海养殖，因为它离海岸线更远，所以它有更大的风、更大的浪，它的涌浪也比较急。当我们能够把网箱从技术角度上面能够搬迁到深远海区，相当于为那个大黄鱼量身定制的一个健身房，让他们到深远海去做运动。通过这样的一个流速跟环境呢，能够促使它的条形更加的漂亮，更加的细长，肉质也会更加的接近野生的这种条件。
8: 这个网箱你感觉不到它在晃，像这个就很稳定，16根铆链在下面，这个高16米，它这个有1万立方水体，鱼的话可以养100吨。
6: 深远海未来要走的这条路呢，是必然要有一个系统去做支撑的。这个是我们自研的深远海养殖管理系统。那我们都知道说，深远海因为离岸比较远，需要通过一些数字化的方式、可视化的方式，远程的监控跟管理。可以看到我们的网箱在海上工况的实时状态，包括水文、水质等等一系列的数据，包括这个水下的一些鱼群活动状态。这是我们通过声纳的方式去识别网箱鱼群的数量嘛，这里面一条一条都是鱼。我来厦门是2002年12月31号，那个时候是我小学6年级来的，在大陆受的教育，厦门大学计算机毕业的。按理来讲，我是跟这个海水养殖八竿子打不着，
1: 我就有一定的海洋情节。
6: 父亲96年的时候来到大陆去做鲍鱼的育苗工作嘛。其实我父亲是一个门外汉，但他肯拼肯干这个事情。我还记得很深刻，雨下得很大，那个时候大家都在抢救，死了很多很多。那个时候我父亲就讲了一句比较让我刻骨铭心的话，就是说，养殖这个行业其实真的就是靠天吃饭，看老天赏不赏脸。
5: 有时阵我嘛咧想，这条路才歹行，我是不是一定爱选择行这条路？想到我老爸甲我讲过，爱将食苦当作是食补。
9: 爸爸妈妈虽然不在这个世界上，但他的精神在给我托底，是我需要去延续跟继承的。
10: 至少都是在海洋领域里面去做一些贡献。那各地政府也出台很多政策去支持深渊海洋值的发展，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风口，我是踏上到这个好的时代去做这个事情。
1: 2020年，我有幸参与了福建省第一台深渊海洋值装备闽头一号的信息化工程。
10: 那一颗蓝色的种子在闽头一号上面已经开始发芽了。2023年，自己创办靖宇这家公司，我们很草创，不管是公司法啊、条文啊，我们都不熟。创业还有一个最困难的阶段，就是出海你找谁你不知道，养殖户你找谁你不知道，技术沟通你不知道，所有东西都是你要自己从零开始摸。因为海水养殖产业里面，它现在是需要信息赋能，信息学院给予我很多的技术支撑。我们在做网箱鱼获确权这个事情的时候，比如说声纳设备要好几十万，我们买不起，学院会借给我们，我们会跟学院一起到鱼排上面去把相应的处理方案怎么去测算，从零到一的交给我们的团队。你会发现你跟他们融合在一起完之后，作为企业方也可以去为学校去提供一些平台资源，然后去打比赛，所谓的产学研就能够联动。我所在的海沧区给我们的政策倾斜，给我们带来的帮助，包括像企业创办的场地租金补助、稻资补助，我们出去外面比赛的补助，对我们非常非常的关照。我们是以装备作为基础，信息技术作为公司的灵魂，去穿透产业链。维扬起做的这些深渊海养殖装备它很大，我们企业要做一个养殖户能够养得起、能够买得起，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我们要基于养殖的数据能够养得好、能够用得好，去帮他们创收。这是我们自己自主开发的，然后并且适用于海水养殖的管理系统，其实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永不丢失的账本。
11: 我们今天到养殖户这边来做相应的一些调研工作。那因为鱼手记这个系统呢，其实都是服务于养殖户的。在海上工作最难的一个事情，就是你天气变化很大的时候，它的风浪更大。然后呢，像比如说太阳大的时候，除了天上这个太阳照射下来的紫外线啊，包括海面上反射的这些，你这是双重伤害。是希望能够做到说比养殖户更懂数字化嘛，比程序员更懂渔业这个领域。既然你要做赋能、做交叉，那你必然这些该付出的辛苦都是一定要去吃的苦。
12: 我们自己做了，就是一套小程序哈，就是反正每一天，比如说投喂多少、损失多少，然后有没有用药，形成一些日志。
10: 数字化带来的效益是这样子的，就是可以把农业变成订单化，去定制化我的一个养殖方案。就未来我要养这么大规格的鱼，我预计要花多少的饲料，在我系统后续的整个数据分析里面，我是能够看得到的。 水产养殖现阶段都是一些老龄人，这些人他能够吃苦，能够在海上住，可是这个产业它很大，它需要有新老交替的过程。我们要去把经验养殖逐步的形成回数字化养殖，让年轻人能够进得来。
13: 我们今年的蓝图就是在霞浦落好我们第一个深渊海养殖装备，
10: 包括从装备的搭建到拖带落地部署，全信息化的养殖模式，到养殖产出后数据的传递，就是数字资产的一个销售的一个过程。我们要全从零到一的全部自己亲力亲为的去做。
13: 我们向海洋要食物，我们还要保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0: 我现在也在厦门大学环境与生态学院海洋事务专业读研二啊，我跟我的导师黄林峰老师啊，也在做一些关于环境生态修复的一个工作。
14: 因为养殖会造成一定的水的污染嘛。嗯，海马齿的生态服装应用，那通过它的这个吸收啊、转化啊，这个是可以解决这部分问题。嗯，那现在我们把它做了生态化改造之后，实际上它就形成一个个的这个小的深井。嗯，这样呢就能够使它的整个生态的连通性啊，慢慢的就恢复起来。
13: 海马齿对于环境生态的一个修复起到一定的作用，深远海也发展得好，内湾的修复也好，使得整个大的海洋生态逐步的恢复到比较好的这种状态，它是一个过程。所以我们不只在深远海里面做出产业上的贡献，同时我们也要为后续环保空间部署。从大植物观的角度来讲，它还要可持续发展。两岸融合是势在必行，我想把我自己养的鱼卖到台湾去，让台湾的老百姓能够吃到大陆更加鲜美的海鲜。台湾也好，大陆也好，就是我们要去守护好我们这一片台湾海峡，无论在海洋经济层面上或者是其他的层面上，都可以像浪潮一样源源不断的向前进，去创造更多的价值。
0: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花到三江。那真的讲，咱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粉贴客户端，查找两花到三江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光立足翘厝角，家地化纤松几百。
1: 两岸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岸斗三工，所以时间要请咱乡亲到阵到个新阳，新阳的张氏帅府张氏帅府吼，也叫做大帅府吼，关帅嘛吼，是踮伫辽宁省新阳市，含甲新阳故宫啊，隔了一条街尔。伊是红黑军阀首领东北王张作霖，含甲伊的大汉后生，真出名爱国将领张学良将军的这个故居。是座大帅府半部民国史，这个所在吼，唔限定是东北地区规模上界大、保存上界完整的近代军阀的这个官邸，含甲名人故居之一。伊也是记录张氏伯仔囝吼，主政东北、以后国家统一、甲家国命运起起落落的重要的历史的见证。刷起的时间啊，咱请先对着黄光师范学院台湾老师周美华到阵今日到家大帅府。
3: 大家好，我是黄冈师范学院的周美华。今天想邀请大家和我一同到一个东北地区保存最完整的名人故居。这栋故居不仅保留了关东传统四合院的规制，也大胆采用了西洋建筑的宏伟样式，将主人心中既想要守住关外基业，又想逐入中原的愿景给

0: 体现得非常淋漓尽致。这座奢华的故居是位在辽宁省沈阳市，为民国时期军阀张作霖及张学良的家，沈阳大帅府。还未进大帅府，就会在广场前看见张学良将军的雕像，这可是所有来此参观的游客肯定不能错过的拍照打卡点哦。拍完照后再往前走，就能走进大帅府的大门了。张家大门是西式的建筑，但一走进这大门后才发现，诶，原来这西式的院门里竟然是一座三进的四合院哦。所以我们现在所站立的位置就是这四合院的门前了。站在这四合院的门前，便能立刻感受到大帅府的威风与气势。因为在大帅府门前的左右两侧都各有一个表层有雕刻为三层阶梯的上马石，这上马石的高度几乎是到人的肩膀这么高。为什么要用这么高的上马石呢？有人说这是为了要凸显大帅府的地位，也有人说因为张作霖的身高大约只有1.6米，所以就得把上马石给架得这么高。无论答案是哪一个，我们都已能感受到大帅府的气势不仅是要富贵，而且是还要在贵中能显出一股雄浑的霸气。在上马石前方会望见一台看起来挺时尚，像是用来拍电影的古董车。这台古董车是民生牌75型载货汽车。这台民生牌的国产汽车是1931年在张学良的支持下所生产的。在四合院的正前方有座照壁，上面写着红喜二字。这座华丽的四合院大门，门前左右都各有个像是圆形的战鼓，在战鼓上还立着一只可爱的小狮子石雕，这就是武将家门前所立的门当。张氏父子因为都是武将，所以门前所立的门当自然就不能用以代表砚台的方形了。在两扇的大门上画着色彩很华丽笔法却很古朴的秦琼和尉迟恭的门神画像，将两扇门一关上就能合成一个金色的蝙蝠和寿桃，以寓意着福寿满门。从这福寿满门走进去就是怡静院了。走进怡静院就像是进入到故宫那样的氛围了，穿越感瞬间被拉起。在怡静院的左侧是晨起处，也就是保安室，里面有个穿着军服坐在手摇电话前认真书写的军人雕像。当时要面见大帅得先到晨起处报到，等大帅同意以后呢，就会派人来领着进入到二进院。至于在一进院的右侧则是个内帐房，所以一走进去就会看到有一位坐在手摇电话旁认真看着账册还一边拨动算盘的账房先生雕像。一进院的正中央是个非常富丽堂皇的垂花仪门，我们站在这垂花仪门前看了好久啊，一直舍不得离开，因为上面的雕花真的很细致，色彩虽然艳丽，但却是用红、黄、绿三种颜色为主色，再搭配着荷花等各种吉祥物的精致雕刻。即便富贵气很浓厚，但却又能呈现出一股细致的优雅。其中最可爱的是有一幅在边上写着“封侯挂印”，里边所雕的呢，则是一只猴子骑在马背上，他的手里还捧着封印，这就是为了要体现出马上封侯的寓意。这座垂花仪门的正中央是画满蝙蝠和祥云，象征着福气满门的艳红大门。当年这座门可都是紧闭的哦，只有贵客来访，张作霖亲自迎接才会开启的。因此呢，一般的访客都是得从两侧的游廊绕行才能够进入到二进院。走进二进院里 就能看见张作霖的办公室了。他的办公室实在是太典雅了，根本就像是个极华丽的大书房嘛。里边一层层的隔门木雕都精致得太令人叹为观止，很难想象一位手握生杀大权的大军阀竟然会将他的办公室给布置得如此秀雅。至于张作霖的书房兼议事厅，只是在他办公室的正对门，里边除了有中式家具，地上还铺了一张厚实的地毯。我们最喜欢他四面墙上那全是用红木做边框，中间再嵌入绿色雕花的花窗，感觉坐在里面就像是坐在一幅画里一样，真的是好诗情画意啊。
1: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这座建筑群以这个建筑叫做前进后进，头前是处理政务，后面是生活。稍期的时间，咱请继续带着周美华老师，今日国家大岁富的这内体内在大青楼，也有小青楼，去了解这个家族上界真实的一个温度。
0: 进入三进院后，就是内宅了。张作霖有六个老婆，十四个子女。少帅张学良是他和原配所生，在这座三进院里，还有当年张学良和于凤至的房间。房间很大，布置的也很简洁，也很有书卷味，不过整体看起来它似乎是更适合当成书房来使用。除了这三进四合院，大帅府里还有两个很重要的核心建筑，就是全都采用青砖所建造的大青楼和小青楼。大青楼是罗马式建筑，看起来极其华丽，一楼中庭的走道上所见全是灰体青砖，镶着蓝色的门窗，民国风的氛围瞬间升起，令人不禁遥想当时大帅府里的女眷们个个身着旗袍，优雅地行走于此，将是个多美的画面啊。走进大青楼后，绝对不能错过的就是墙上所贴的瓷砖哦。这些瓷砖全是从欧洲空运过来的，不仅图案典雅，品质也相当的好，据说每一块瓷砖当年就得花上$1哦。我们走了一下上上下下的楼层，见整栋建筑竟然是随处都能贴上一大片，可见啊，张家的富有已是到了何等的程度。一走进大青楼里，除了感觉民国风特浓，也能感受到每一处的建造都是十分讲究哦。因为啊，在每一个区块的分隔上都会采用券顶来立柱，使它的华丽和美感都能瞬间被拉起。走进原东北政务委员会的办公室里，里边长形的会议桌椅已经是很具有时代感咯，但四面的墙体及天花板却还会再用厚实的红木去装饰，那份严肃的氛围瞬间会让人感觉这里所进行的绝对都是非常重要的会议。接着我们要走进那最是著名的老虎厅。为什么要叫做老虎厅呢？因为里面有汤玉玲所赠给张作霖的两只老虎标本。老虎厅里的深色真皮沙发与地上所铺设以乳黄色为底，在绣上粉绿与红花相间的厚实地毯，看起来真的是非常的贵气。1928年的6月4日，日本关东军于皇姑屯暗杀张作霖后，他手下的两位重臣竟然暗中勾结外敌，想要和张学良作对。于是在1929年的1月10日，张学良就以阻挠新政、破坏统一为罪名，在这个老虎厅里将他们给处决了。在进入小青楼前，会先看见当年大帅所开的奉天一号汽车。这座小青楼里所居住的是张作霖一生最为宠爱的寿氏，寿是长寿的寿，这是他的第五位夫人。寿氏虽特别得到大帅宠爱，却一点也不骄纵哦，他还邀请张作霖的女儿们 一同搬进这小青楼里，所以这栋小青楼也就叫做女儿楼。这栋小青楼的外形比较中国风，但却又是个两层楼的洋楼，比起那栋大青楼而言，可真是质朴太多了。1928年，张作霖在皇姑屯被炸成重伤，第一时间就是被送回到这座小青楼一楼的会客厅。这会客厅是西式的建筑体，但摆设的却全是罗甸镶嵌的中式家具，看起来十分富贵，但却不失典雅。张作霖的最后人生就是在这里走完的。临终前，他还特别交代寿夫人，让小六子赶紧回奉天。这个小六子就是张学良。大帅府虽是极度的富丽堂皇，但里边的摆设却都是相当的典雅，即可令人深切感受到那个时代的历史文化氛围，也能认识到大帅府的气派与豪迈。同时，他也将关东地区所特有的文化之美给体现得非常到位。
1: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花斗三江。那真的讲，咱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二千点云听客户端，查找两花斗三江收听以上内容。

0: 装立石翘厝角，食茶化仙爽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去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斗三江，所以我要来甲乡亲讲啊，含甲乐器来对话。予伊吼设置好你想要爱的这个音色或者是音调，简单去合适了后，就会当弹出一条叫做像样这个曲。现在吼这款智能的乐器正咧正做，亲戚朋友聚会一个新的玩法。今年的六一八期间吼，智能吉他、智能键盘、智能电吹管等等这些品种的这个智能乐器，成交也持续咧上升，线顶线下拢真受欢迎。什么是智能乐器？伊安怎予玩乐器这件代志为专业走向大众？来，稍后去咱请亲到底来了解。
3: 在广东深圳的一个公园里，一支由中老年人组成的银发乐团正在排练。他们手中的乐器是可以通过语音交互改变音色和音调的智能电吹管。乐团成员表示，这种乐器好学，又能扩展社交。
4: 相对来讲啊，不难，要学好不容易，但是入门比较简单一点。
5: 天天最少搞一两个小时，每天都吹。我这是第三支管了，学这个乐器之后认识了很多这个相同爱好的朋友。
3: 乐团老师介绍，近年来参加排练的人数不断增长，智能乐器降低了学习门槛，让零基础的老年人也能快速获得成就感。广东省流行音乐协会电吹管深圳委员会会长宋朝向记者演示，只要向手里的电吹管发出语音指令，它就能自动设置成你想要的音色和音调，而且很快能学会演奏。
6: 操控起来也

0: 特别方便，用语音一说，比如说小诺小诺，
1: 哎，我在。
0: 主底音色，
1: 是挺好。
0: 你看它就调完了。比如调调，小诺小诺，
1: 哎，我在。
0: 调 C 调，
1: 是挺好。
0: 你看它调完了。学一个传统语，比如学小提琴，那没有三年五年功都学不了，很容易入门，一节课就能吹个歌。
2: 中国乐器协会理事长孙瑞勇告诉记者，智能乐器主要是通过电子技术产生或放大声音，其核心在于发声原理，声音由电子振荡器生成或经电声转换放大，不依赖传统声学共鸣体主导发音。智能乐器侧重交互与辅助功能。
3: 智能乐器在传统的乐器基础上呢，嵌入传感器芯片，具备自动调音、节拍跟随、纠错的反馈等功能，核心呢是提升学习效率和演奏的便利性。比如现在市面上大多见到的智能钢琴呢、智能尤克里里啊、智能的电吹管啊等等。其实呢，还有一个概念，通常业内人士叫数字乐器。所谓的数字乐器呢，是数字化加智能化深度融合的这样一个概念。它强调数据驱动与生态互联，它不仅具备数字乐器的交互功能，更是通过 AI 算法分析演奏的数据，生成个性化的内容，支持云端协作，还有虚拟的场景演出，是乐器行业向新质生产力转型的产物。
2: 除了银发族，智能乐器也受到年轻人和小朋友们的喜欢。在一家科技产品集合店，周末下午店内客流如织，智能乐器体验区是最热闹的区域。不少人围在表演的乐手旁，想上手体验智能吉他。
4: 好学，都是电子的，只要按一下就可以弹了。
2: 架子鼓培训老师文健指出，智能乐器、数字乐器的出现，让针对儿童的乐器教学变得更加方便。
5: 尤其是小孩，他们练基本功根本就不愿意练的。现在智能产品出来以后呢，小孩他会看着这个音符，他会更加吸引他的注意，然后反复来练习，而且他还有音乐可以搭配来练习，效率肯定会有提升的。
2: 智能乐器的火热正在重塑整个行业，门槛降低了，路径变短了，音乐不再是少数人的专业训练，而是更多人触手可及的日常体验。孙瑞勇指出，随着 AI、传感器、人机交互等技术的进一步落地，智能乐器行业发展还将提速。
3: 根据去年我们的数据分析研判，我们预测2026年中国智能乐器的线上的渠道销售，它会占整体市场规模的不到一半，45.2%，去年是42.7%，今年我们预计还会再提升2到2.5个百分点。其中无弦吉他还有电吹管、智能键盘表现是最为突出亮眼。
6: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作为全世界上最大的乐器生产国，也够出口国之一，中国的智能乐器唔限定点伫国内受欢迎，愈来愈多即个国产的智能的乐器咧出海吼，漂洋过海，丰富了全世界乐器消费市场的即个提供。中国智能乐器到甲海外同款受欢迎，可是啥物？来，稍落去，咱继续请乡亲到店来了解。
2: 在广东惠州一家乐器工厂，刚下生产线的智能吉他正在装车发往海外。负责海外销售的顾文斌告诉记者，今年以来他们每个月大约出口20-30个货柜的智能类产品，主要销往欧美和东南亚市场。
7: 在海外我们大概已经进入到了80个国家，1到5月份的话，我们目前是增长30%以上，同期去年我们预计今年如果整个一年走完，应该海外的45%以上的增长。
2: 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被称为中国吉他产业之都，最高峰时全球每5把吉他就有1把产自这里。如今传统吉他产业正在向智能化转型，这里的很多公司出口智能乐器产品已经成为主营业务。英国声学工程师安迪·克罗莫蒂专程来到惠州的企业挑选智能乐器。
8: I'm impressed. I'm very impressed.
9: Okay. 我非常惊艳，我喜欢的点在于这是一把真正的吉他，不是玩具，有专业水准，琴颈很棒，硬件质量很好，音准也很好。
2: 江苏常州一家乐器生产企业近几年在智能乐器方面的销量同样亮眼，海外销量保持平稳增长。企业副总经理范晶晶介绍，
10: 在国际市场上，可能是MIDI键盘和电钢琴这两块的话是比较重点的。国内市场上的话，我们主打的是电钢琴和电子管风琴，我们每年都保持一些增量。
2: 业内人士表示，中国智能乐器相关企业通过整合全国多地供应链资源，在保障质量的同时压缩成本，让海外年轻用户以亲民价格获得超越预期的体验。中国乐器协会理事长孙瑞勇指出，我国智能电鼓、电钢及其周边产品，比如专用效果器、音箱等，近两年进军欧美、日本等国际市场势头强劲，已经在产品综合性价比上具有相当程度的竞争力。
3: 我们在今年上半年的行业调研当中已经得出了一个结论，我们国家几个头部企业它的核心产品的出口今年都是两位数的同比增长，已经具备了跟国际上的一线品牌竞争的一个水平了。有一些品牌在海外的众筹平台上也取得了超预期的销售成绩，在欧美市场初步确立了我们中国品牌的认知。可以确认呢，智能乐器、数字乐器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电鸣乐器出口的重要增量来源。
2: 孙瑞勇认为，未来3到5年，我国智能乐器的发展应加快技术突破，完善内容生态，拓展教育康养与跨境市场，把握政策机遇。
3: 我们觉得行业的真正价值呢，不在于短期的销量，而在于长期的技术积累与生态的搭建运营。唯有完成了产品驱动向生态驱动的转型，我们的乐器产业，特别是我们智能乐器、数字乐器，才能在全球竞争中赢得主动。
6: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独家听到这是两花到三更。那准则讲咱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一条粉贴客户端，查询两花到三更收听以上内容。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到三江，微信也够有支付宝，是真侪朋友吼每一工拢会高频去使用的这个工具。最近啊，这两款超级应用小连续开启 AI 化的这个升级，分别发布 AI 助手小威也够阿宝，而且吼进行小规模的用户的内测。超级应用全面接入到家原生的这个 AI， 咱的日常的操作体验是唔是有倒一寡变化？这个行业变化后面吼，到底体现啥款的这个发展的趋势？点伫里边的体验吼，运输的一个保护，也够安全合规之间，也够倒一寡需要去做清楚的代志。来，刷落去，咱请进继续到阵来了解。
1: 在内测版本中，记者分别体验了微信的小微与支付宝的阿宝。从操作角度来看，这两款 AI 助手最大的变化是把以往微信和支付宝中需要用户自己搜索、点击、跨页面跳转的一系列操作转化为和 AI 对话就可以触发的任务流程。例如交话费时，可以一个要求让 AI 直接给你推送充值入口。
2: 小薇，帮我交100块钱的话费。
3: 好的，充话费属于充值缴费类，需要先搜索可自动化操作的小程序，然后执行操作。已经帮你打开手机充值，选好了100元话费并提交订单了，点一下付款就行，手机号那些信息会自动带出来的，你看看对不对？
1: 具体来看，小微的 AI 功能融进了微信的日常社交和生活服务等多个方面，它可以根据聊天语境帮忙你好回复消息，可以根据需求搜索公众号文章，总结每天的朋友圈内容，还可以调用小程序完成点外卖、订酒店、交水电燃气费等服务。阿宝可以分析消费账单，管理资产明细，还覆盖政务、出行、生活等服务场景。近年来，随着多个智能体应用的推广落地，很多人已经对一句话让 AI 帮忙办事的体验并不陌生。中国数十融合50人论坛副秘书长胡奇木指出，微信和支付宝这两个超级应用的 AI 化路径都是基于自身产品服务的特色、用户群体习惯以及商业生态特征进行的 AI， 这也反映出 AI 入口之争正在从独立的 AI 应用转向超级应用生态内嵌，未来将有更多成熟应用跟进。胡奇木说，
4: 像支付宝、微信都是存量10亿级用户的超级应用，他们正在把 AI 变成自身的基础能力，凭借已有的服务生态、用户习惯和数据沉淀，快速实现 AI 能力的规模化应用。那么超级应用做 AI 化，它的优势在于，首先他们拥有海量高频用户， AI 能力可以快速触达上亿用户，同时获得海量真实场景的反馈，这使得它能够更快的迭代升级。第二，就是它拥有成熟的服务和交易生态， AI 能力可以直接落地变现，不需要从零去搭建商业闭环。第三，就是它拥有成熟的场景心智，因为用户呢，他本来就会在这些 APP 里去完成消费、社交、生活服务等等这些活动， AI 化的这种转变呢，它只是体验的升级。
1: 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刘新亮也认为，微信和支付宝的 AI 动作释放了一个明确的行业信号，超级 APP 正从功能入口升级为智能体入口。
5: 过去用户使用微信啊、支付宝啊，更多是自己去找服务、找小程序，未来可能变成用户只需要说一句需求，比如帮我订明早去机场的车，再比如把这笔账单整理一下， AI 呢去理解意图、匹配服务、完成大部分流程。也就是说， AI 正在把移动互联网从人找功能推动到功能围着人转，这也意味着 AI 的竞争进入到了场景、生态和信任的竞赛。
1: 现阶段小薇和阿宝都处于探索阶段，他们扮演的是帮用户寻找服务、推进流程的助手，不是能够代替完成决策的代理人。不过对这样的超级应用来说，能力越深入，安全合规、隐私保护和责任边界的问题就越重要。胡奇木表示，
4: 第一个就是安全合规，尤其是涉及支付、隐私、社交关系的这种敏感场景，必须明确 AI 的权限边界，坚持用户最终确认的原则，要建立完善的风险隔离和纠错机制，避免 AI 自主决策带来这种用户权益损失。第二就是生态开放问题，我一定要坚持开放的生态标准，避免在这种转型的过程中形成新的生态壁垒。超级应用呢，应该推出统一标准化的 AI 接入协议，降低中小服务商的适配成本，丰富生态的同时呢，也能够强化自身的这种平台价值。
1: 刘新亮认为， AI 助手要坚持分级授权、数据最小必要原则，同时责任要可追溯。
5: AI 调用第三方的服务时，要告诉用户传了什么数据，给了谁，为什么需要，责任要可追溯。一旦 AI 理解错、推荐错、操作错，平台服务商和开发者之间的责任不能模糊。最后 AI 推荐的商品和服务也要区分自然推荐和商业推广，不能让 AI 成为新的流量黑箱。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以上就是咱今仔日两花到三工主持人，感谢咱乡亲的收听。那准则讲咱乡亲想要回听两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分听客户端，查询两花到三工收听以上的内容。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菜又油料，
4: 神发油蜜桃，
3: 油蜜神发，
4: 油气灭神发，有故事的神发。
1: 各位朋友，大家好。分享苏唐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优美神法》，我是主持人苏怡。首先，我们来关注今日《优美神法》的主要内容。我们来关注台湾青年蔡琼玉用珠宝熏豆咖啡触梦两岸的创业故事。在深圳神法的台长李小米，是一位持有宠物营养师证照的综合烹饪师。今日节目呢，给我分享一场有意义而且刺激的宠物育人法通。今日一到父母呢，和小朋友的教育路上呢，都中意把目光聚焦啊，和粉丝看。但如果我等把人生看作一场漫长的马拉松，就会明白，有益的成绩可能决定小朋友的起跑的位置，但决定佢可以跑几日、跑几远，才以佢的日复一日当中养成的习惯。今日节目呢，台湾老师廖家欣将同我哋分享，喺成绩之外，父母可以促力培养小朋友嘅几只核心习惯。行在天下呢，我哋以下就进顺德厨师思高嘅厨房，招请五谷子女养年五好食嘅必然。招来你就进入到今日有米神发嘅详细内容。
5: 两岸人生讲下故事，人生第一百米。
1: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优美神法，我是主持人苏怡。去年来，太皮台湾青年跨越海峡来到泰六求学求业，充满创业，依托泰六广泛的市场、完善的创业扶持政策，同同景同人的文化大运，在文创设计、贴实消费、新业态创业的两位太党的跨界深港发展，成为推动两岸民间交流融合的新生力量。在福建厦门，台中青年蔡琼玉从外庙转型珠宝设计，在跨界艺术咖啡赛道，巧妙的融合。

0: 文创美好同两岸风情，和他们打造出的相当有特色的珠宝主题咖啡厅。今天我们以下来谈其用珠宝混搭咖啡充满两岸的创业故事。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崇宇，然后我来自台湾台中，在厦门这边开了一间珠宝咖啡厅。
2: 和许多登陆发展的台湾青年一样，蔡崇宇敢于跨界转型，拥抱市场变化。大学毕业后，他先后从事外贸、珠宝设计相关工作，怀揣对生活美学与咖啡文化的热爱，选择在厦门开启全新创业之路。他创新打造珠宝咖啡厅，将台湾咖啡风味、闽南人文气息与珠宝文创巧妙结合，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融合创业之路。
1: 只是我希望台湾的一些人情文化、人情风情，然后一些台湾那边的咖啡豆也可以引过来，然后给大家品尝。
2: 借助厦门浓厚的咖啡产业氛围，蔡崇宇不断探索两岸文化融合新玩法。在厦门咖啡节上，他大胆创意推出金门高粱酒特调咖啡，把两岸民众熟知的高粱酒香与精品咖啡的醇厚口感融为一体，形成别具一格的两岸风味。
1: 这杯是我们用金门高粱酒下去做的 dirty， 金门高粱酒配上这个木姜子的味道，它整个喝起来会变得很清爽。
2: 在自己的门店里，蔡崇宇打破传统经营模式，打造休闲雅致的文艺空间。市民游客可以一边品鉴咖啡，享受闲暇时光，一边欣赏挑选珠宝文创。在设计创作中，他深发中华传统文化内涵，将瑞兽、碧玺等国风元素融入珠宝设计。
1: 传统文化其实它是已经一个几千年流传的一个文化，也是深深刻在我们骨子里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人去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他其实都可以唤起他最传统、最原本的那种文化底蕴在。
2: 宜居的环境、相近的民俗，加上厦门持续完善的台青创业扶持政策，为登陆台青安心扎根、稳定发展提供了坚实土壤。身处其中的蔡崇宇也真切感受到大陆的暖心支撑，
1: 被厦门深深的吸引住。因为厦门其实它在做一些城市规划或者是人文景观的这一块，其实跟台湾有蛮大的相符合的地方，然后以及闽南的特色这些文化，就是像今年就是也有准备去申请台青的创业补贴，然后这个项目我觉得也挺好的，就是政府也很支持我们台湾青年来这边创业，然后也有给予我们相对应的一些帮助。
2: 被两岸融合温情滋养的蔡崇宇也主动传递爱心，播撒温暖。他以自家咖啡厅为公益平台，发起爱心帮扶行动，联动到店顾客一起参与公益，为偏远乡村学校捐赠物资，让两岸善意双向流淌，温暖传递。
1: 我们每个人都是超级英雄，基本上我们店也会就是跟顾客一起去做公益，已经捐了大概60-70台饮水机到比较偏远的学校去。
2: 扎根生根，逐梦筑梦。蔡崇宇对未来发展有着清晰规划，他计划开设分店，用融合新业态，把台湾青年的创意理念、文创优势在大陆进一步落地放大。
1: 那我觉得大家有机会的话，趁年轻也可以多出来看一看、闯一闯，就是趁年轻，然后能去试一试，就尽力的去试一试，我觉得会有很不一样的收获。这样。

0: 油菜有油料，
1: 神法有蜜桃，
0: 有蜜神法，
1: 有亲密神法，有故事的神法。
2: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有蜜神法，我是主持人苏毅。在深圳神法的台湾青年小米，是一位持有宠物营养师证照的综合攀虫师。今日节目里，给我分享一场有意义而且刺激的宠物肉饮法通。可以多年的认识的半年，宠物拍照呢，就是单纯的记录可爱的瞬间。但是在小米的眼中，一场法通就既然不是简单的朋友，而是一场将宠物视作家人，用心留存美好时光的专属仪式。作为资深的攀虫师，小米有点深刻的感悟：宠物陪伴主人的时光相当短暂。日常时数扑肉呢固然随性，而转肉的肉人天极的高光时刻，却是留伴往后岁月最珍贵的回忆。同时呢，扑肉的过程也让主人更加的细致留意宠物的精神状态、毛发同体态细节，学会用心观察、用心守护。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小米的分享。
3: 大家好，我是在深圳生活的台湾小米，同时也是拥有宠物营养师的综合伴虫师。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场让我觉得既疗愈又有意义的活动，咔嚓宠物摄影活动。但我觉得啊，它并不只是一个拍照活动，更像是一次把宠物当成家人这件事认真记录下来的仪式。很多人会觉得宠物拍照难道不就是可爱一下吗？但当你走进现场，你会发现就是一场为毛孩准备的专属舞台。现场设置了专业的拍摄区，蓝色的背景布、时尚的宠物配饰，甚至些花朵的道具，每一个细节呢都在传达一件事情，今天的主角是他们。我那天最喜欢的一个画面是不同的宠物齐聚一堂，有猫咪，有狗狗，甚至还有小兔子。每一只都有自己的个性，有的很社交到处走，有的很紧张躲在主人的怀里，甚至是自己的车里。那一刻你会觉得宠物是一个又一个鲜明的个体。这场活动让我印象最深的一个点是专业摄影团队的存在真的差很多。摄影师不是只按快门而已，而是会帮猫咪调整姿势，引导他们看镜头，还有他们抓拍的能力真的很强，然后去搭配一些道具让画面更自然。甚至还有一个我觉得很有趣的小技巧，就是用电脑去播放猫咪或狗狗的图片去吸引他们的注意力。你会发现猫咪突然被定住，然后那个瞬间咔嚓，哇，一张很有灵魂的照片就出现了。还有一个让我觉得很加分的点，就是现场不仅是拍照，其实还包含了一些互动交流的空间。你会感觉到这不是一个商业活动，而是一个真正站在宠物和主人角度设计的体验。活动结束之后，我也观察了一下大家的反馈，几乎每个人都说很满意，很有意义。但我觉得背后真正的原因是我们很少认真的为毛孩留下纪念。平常虽然我们也会拍照，但很多时候其实是随手拍。这种专业的拍摄是一种被认真对待的记录。宠物跟主人之间其实真的很需要交流。你会发现啊，现场的人很自然的就聊起来，你家猫几岁啊？会不会怕生？用什么量？哎，你这台推车是哪里买的？买多少钱啊？这其实就是一个很自然的宠物社交场。作为一个养猫人，我其实是很有感触的。宠物的一生比我们短很多，所以每一张照片都是在帮未来

有喂食、蚕食、陪伴，而是给他一个舞台，一个被记录的时刻，甚至是给他一个高光瞬间。如果你未来有机会参加类似的活动，我真的很建议你去体验一次，不是为了照片多漂亮，而是因为那会成为你和他之间很珍贵的一段记忆。

0: 实际我到了洛代以后才知道我是客家人、啊、好，就这样我才知道我是客家后裔。
1: 这个村落呢，在300年前客家人第一次来到这里，就在这里
2: 客家的灯笼一道带有过年的气氛。
3: 来是客家人，来向刘氏宗，您的祖先是

0: 无论到哪样，心甘记得，爱是客家人。
1: 又色又油料，
2: 生发又蜜桃。

0: 来到泰流琼斯加措县里，学习武打武创开启的自媒体之路。其参加内容创作，上年年学习本视频的播放量，单单自己过少前行。发布作品以后，你就频频刷新后台，本瞬时的自己师傅疼痛等喜怒哀乐。可以在竹麦手工之下，手边的一副清茶，用后日功力较力的技，可以一饮一作之间顿悟人生。今日节目里，蔡依依呢将分享一盏清茶，发给自己女孩的亲身经历，分享如何放下急于求成的心，宽敞流量喜乐和浓汤高铁的茶汤地位，浸得安稳铺跳。
1: 我把电脑关掉，然后我的桌面还停留在后台数据的页面，就是看着播放量、转化率、订单数字全部都停在那，好像就在提醒我今天做的够不够好。手边呢刚好有一壶茶，我没有特别想要做什么，就只是顺手倒了一杯茶。第一杯下去的时候有点苦，还带一点涩，我皱了一下眉，但是我没有停，我继续喝了第二口。就在那个时候，我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喝茶的时候最应该放下的是什么？我看着那一杯茶，我脑子里其实浮现的呢不是茶，而是刚刚那一页数据。这个时候我就有答案了，其实我觉得最应该放下的应该是结果。前几年呢，我几乎是被数字在牵着走的，就是一支影片发出去之后，我就会开始去刷后台的数据。如果我后台数据好，我的心情就会非常的开心，那如果我数据不好，我整个人就会非常的不开心。

杆的变化，很奇妙哦。当我不再急着评价它的时候啊，反而开始喝出一种以前没有注意到的东西，不是因为茶变了，而是因为我没有那么急了。也是从那一个时候开始，我才真正的理解说，诶，很多时候我不是被事情困住了，而是因为我太急着想要一个答案，所以去困住了我。后来我就开始试着把这种状态带回到我的生活里面。影片发出去呢，我不马上去做判断，有事情在做就不要去定义它是好是坏，有一些结果你也应该先让它发酵一下，而不是立刻马上的给它一个定论。我呢也不是不在乎这个结果，而是换一种节奏在看待这一件事情。这个会让我想起茶的另外一个过程，就是茶汤它会从浓慢慢的转淡，一开始的几泡味道是最重最有冲击力的，就像那些突然跑出来的流量突然爆掉的内容一样，还有那种突然很有成就感的时刻，那种浓很容易让人上瘾，你也会期待哦，诶，下一次我也要这样子，甚至可以更好。但现实呢，就是不可能每一泡都一样浓，后面的茶它是会慢慢变淡的，香气它会没有那么的张扬，味道没有那么的直接，甚至会让人一度的觉得说，诶，是不是差了点什么。以前我其实不太喜欢这种变淡的过程，因为它不像高峰那么明显，然后没有那么强烈的反馈，也没有让人兴奋的数字。可是我现在反而觉得说，诶，这一段其实很重要，因为它在逼你从追刺激转成看本质。没有爆发的时候，你还愿不愿意继续做这件事情？没有掌声的时候，你还能不能维持你的节奏？就像喝茶一样，当味道变淡的时候，你还愿不愿意坐在那里继续把这一壶茶喝完呢？那一个晚上啊，我就把整壶茶喝到最后，最后的几泡其实它已经很淡了，但是也是因为很淡，你反而会去注意到一些很细微的东西。茶叶它居然还有一点点的甜，还有一点点的香，它没有刺激的感觉，但是呢它很稳，那种感觉其实就很像现在的某些时刻，不是每天都有高峰，也不是每一件事都很精彩，可是呢你已经开始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也知道节奏该怎么走了，不需要一直去证明自己，也不需要一直冲刺，只是要稳稳的往前。所以说，如果现在再回到那个问题，喝茶的时候最该放下的是什么，我会说是那种一定要马上知道结果的急。而茶汤从浓转淡，它像不像人生的起落呢？其实我觉得超像的，它提醒了我不只是起落本身，而是浓的时候不要以为那会一直存在，淡的时候也不要以为一切都在变差，那个是节奏，你只需要还坐在这里继续把这一杯茶喝完。

0: 我们一定要走好最后一公里，通过我们的每一个当地的政府对台的部门和有关的单位，把温暖啊确实送到我们台湾同胞的心坎里。
1: 我们在台湾都听人家说北京是二环三环这样子，我们都想去每一环走走看看。
2: 用爱交流，我们要彼此靠近。
3: 你说我经验嘛，那我经验就是靠朋友来帮忙一起的带起来的，就融入啦，要融入。因为我平常跟大家一起出去，他们说你不像台湾人，要懂得融入，那你会做得更好。这样
4: 用情交流，我都彼此理解。
5: 是的，是的。英文不会要问人家，听到没？老师还记得上次教你英文，你都不会了。老师很爱你，永明。
6: 我也爱老师。
2: 用心交流，来到彼此相拥。
7: 六十六喝五酒，咪就贴到底。
8: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哋年嘅有面神法，我系主持人苏怡。今日你遇到嘅父母和小朋友嘅教育如何？都中意把目光聚焦啊，去粉丝行。亲子关系也会变得紧绷。但你阿丹如果把人生看作一场漫长的马拉松，去外面跑，有一个成绩非是一天内小朋友是跑时候的位置，但一天既可以跑极人跑极运，记得你可以复现你养成的习惯呢，也是同样重要的。一个习惯是父母能够留本小朋友用一段终身收益的财富。今日节目呢，台湾老师廖家贤将同我哋分享，喺成绩之外，父母可以处理培养小朋友嘅其他杂系善习惯，从学会独立、做事要规范到管理时间、懂得感恩，一啲看似日常嘅小事，其实你也教成嚟小朋友未来应对考试、工作同生活嘅核心能力。接下来呢，也来谈廖老师嘅分享。
9: Hello，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好呀！我是和大家一样时刻关注孩子教育成长的廖老师。如今啊，很多家长啊，把全部的心思都盯在孩子的分数上，辅导作业啊，鸡飞狗跳的，看见试卷啊，又红叉，哎，特别满心紧张。

可是，如果把人生拉长来看，咱们就会明白了，成绩只是决定孩子起跑的跑道，而好习惯能够决定他能够跑多远、跑多稳。比起一张满分的试卷，底层的好习惯呢，是我今天想要跟各位家长朋友们分享的。咱们做父母的，留给孩子珍贵的财富。首先呢，第一个就是咱们自己的事情自己做，要培养孩子养成独立的习惯。那我这里呢也分享一个案例哈，就是有一位初一的小男孩，他的这个日常起居啊，全部被妈妈包办了，什么起床啊、找衣服、收拾书包，哎，妈妈样样全包。在某天呢，妈妈生病了，没人照料啊，哎，孩子不仅迟到了，还忘了带课本，结果被老师批评了。回家他还埋怨父母呢。所以你们看，过度的包办不是疼爱，而是剥夺孩子成长的机会。所以，我们从整理书包、洗小件的衣服开始，能够让孩子学会为自己负责，其实就是在帮他走进成长的第一课。再来第二个呢，就是凡事咱们要有交代啊，件件要有着落，建立闭环思维。不少孩子借东西啊就随手乱扔，哎，答应的事啊转头就忘，而有一些闭环的思维的孩子啊。你会发现他做事有始有终，做完了必有回应。所以这种靠谱的处事习惯呢，将来走入社会、步入职场，远比名校文凭更受人认可。所以还有第三个，就是咱们用完物品的时候一定要归位啊。我们这是在培养孩子内在的秩序感。那这里呢，我也跟各位家长朋友分享一下，有一个学霸，他就跟我分享过他的这个学习秘诀。首先呢，他说他从来不浪费时间找东西，书桌呢分区域整齐，把物品收纳好，同时物品呢随手就归位，所以这样很容易找到。反观很多孩子啊，常年在找玩具、找试卷中浪费了大量的时间。所以各位家长朋友们，我们培养孩子懂得去做这样的一个收纳，物品有秩序，咱们的孩子的大脑才有条理，才能够打理好生活，才能够有很好的厘清学习逻辑的思维习惯。再来第四个呢，就是咱们要培养孩子主动分担家务啊，然后要有这样的一个责任意识啊，这个也很重要哦。在这里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哈。从小就参与洗碗、收拾家务，孩子呢会明白自己是家庭的一份子，懂得付出，感受价值，内心责任感自然就会生根发芽。再来第五个呢，就是遇事找方法，咱们不找借口，这样子可以培养孩子拥有成长型的思维。举个例子哈，比方说考试考差了，那这个呢会消极孩子，只会抱怨题目太难。运气差，其实这个是一个可能对家长来说可能是一个借口。但是我们仔细去看哈，如果有好习惯的孩子会主动分析他考差的原因，还有分析他错的题目，甚至是查漏补缺，及时补强。所以各位家长朋友们，抱怨是本能，但是解决问题是本事。所以咱们从小要养成不推诿、敢担当的心态，才是我们要给孩子最重要的东西。人生低谷也能触底反弹。再来第六，就是我们要培养孩子坚持每日阅读，练就咱们这种终身学习的能力。同样看见落叶，普通的孩子只会简单的一个描述，但是爱阅读的孩子能说出原理，甚至是常识。所以各位家长朋友们，这就是差异。成绩只是阶段性的，但是阅读却是一辈子的底气啊。所以，咱们爱读书的孩子，理解力、表达力、共情力都会远超同龄人，他的后劲是非常强的。再来第七，咱们学会管理时间，这个很重要。我们要教孩子做自己时间的主人。同样是周末作业，有的宝贝啊，哎，他就拖延到了最后，再熬夜赶工，全家啊弄得焦虑得很。懂时间规划的孩子啊，他就会列好计划，把这个 schedule 排出来。劳逸结合，高效完成。所以各位家长朋友们，我们培养孩子用好清单，用这个番茄工作法，甚至是拆解任务，帮孩子告别这些拖延症，
从被动学习变成主动的自律。再来就是勇敢学会拒绝，守住自身的一个边界感，是我们要教孩子的，培养孩子的，这个很重要。有边界感的孩子啊，他就敢于温和坚定的说不。所以从小教会孩子守护自己的权益，懂得拒绝不合理的要求，远离讨好型的人格，才能真正的守护孩子的心理健康。还有一个第九个，就是常怀感恩，拥有感知幸福的能力，这个也很重要，也是廖老师觉得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就是不懂得感恩的孩子啊，他会挑剔这个生活上吃的饭菜啊，任性的发脾气。但是心怀感恩的孩子啊，他会懂得体谅长辈的辛苦，爸爸妈妈的辛苦啊，甚至是爷爷奶奶啊这些长辈的辛苦，还会珍惜身边亲朋好友的善意。首先啊，感恩不是客套，而是发自内心的善良与知足。所以咱们培养孩子拥有这份能力，领悟出这种能力，孩子一生内心就是丰盈的，他还会自带幸福感。最后呢，我也想跟各位家长朋友们分享，就是好习惯呢，从来不是一朝一夕养成的，它其实是藏在每天咱们在生活一些琐事，像是叠被子啊，整理房间啊，主动担责任啊，遇到事情自我反省的日常生活里。教育呢，本来就是一场这种缓慢的艺术，那咱们呢，要懂得去放下对分数的执念，用心培养孩子底层习惯。所以不必再去为啊这几分的成绩和孩子剑拔弩张，其实咱们更多的是要去把这个眼光放得更长远，帮孩子扎根好习惯，这才是真正让孩子赢在未来啊。

0: 我终于闭上行囊，到协会九年感受给他的神圣壮丽。
1: 我终于坐在西上呢，在江南水乡的后面巷，穿上古朴秀丽。
2: 我终于穿行啊，都市繁华热闹的太街巷，体验生态生活气息。
0: 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的魅力和特色，
2: 每一摆的旅行都是一种不同的经历。
1: 杭州天下，
0: 杭州天下。
3: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有味散发。我是主持人苏毅。讲到食物，中国人有千百种的滋味。滋味的广东人为了享受一份鲜味，也蛮出了不少的办法。如果论其中最讲功夫、最富口实的吃法，这一天又不可以偷名菜杨林五。而平常一套菜我们必须是一个地方顺德。接下来我们就谈谈蜜桃调查员，一下你走进顺德厨师四哥的厨房，请找一套五谷子五杨林五好吃的秘人。
4: 四哥，我觉得这个顺德不愧是美食之都，那你觉得对你来说哈，一个大厨的眼中，顺德哪个食材你觉得是最优秀的？
5: 顺德我们是双鸡鱼塘嘛，我们最多用的就是用鲮鱼，好像鲮鱼很多个做法。
4: 那今天我就跟您去这个见识一下顺德的鲮鱼到底有多好吃。
5: 好嘞。
6: 桑基鱼塘，一种生态友好又高效高产的农渔副结合生产方式，对顺德人来说，桑基鱼塘就是家园乡土的象征，而这鱼塘中最常见的鲮鱼也自然而然成了一种最家常的味道记忆。
5: 我捞一下，你捞一下。
4: 这一条是什么鱼？
5: 鲮鱼。
4: 我看里面还有这个花鲢。
5: 胖头鱼。
4: 胖头鱼。哟，提不动了，很重。
5: 慢慢来。
4: 够了啊，好。
5: 够了就放了吧。
4: 放手了。活蹦乱跳的鲮鱼。是标准的三角形，看到没有？这条是撞青了吗？这儿
5: 不是撞青，这是原本就是这样的，两边都有这个蓝颜色的轮，这个鲮鱼的特征
4: 啊，果然对称分布的。
5: 对称的啊，这个是泰国鲮啊。
4: 能看出来这个鱼的鳞是那种。

0: 它里边没有盐酸的话、啊、这个眼睛可能带点红的。
1: 那他们的肉质有什么不同？
0: 我们这种鱼呢，那个密度好一点，它是爽口一点、哦
1: 哦、那我们今天要选用的就是顺德的土鳞鱼是吗？
0: 对，
2: 顺德人嘴刁爱鲜，最鲜莫过于水中鱼。作为顺德四大家鱼之一的鳞鱼，简直要被顺德人吃出花来。烧鳞鱼在顺德已是一片红海，李大哥想要搞出既有内涵又有卖相的鳞鱼有点困难。
1: 哇，简直就是把菜园子搬到了案板上，这么多种食材，有水果，有各种蔬菜，还有这个腊肉腊肠，各种调味品，还有鳞鱼。今天要做几道菜？
0: 就一道菜。
1: 就一道
0: 啊，酿鳞鱼。
1: 哦，酿鳞鱼，这我就能理解了。这些你像很常见的芹菜、番茄，还有这个青椒啊，这些我能够想象这个酿鳞鱼里边大概是一个什么口味，但是唯有这个甘蔗我很难想象到怎么融合在一块儿。
0: 等一下我做的时候你就明白了。
1: 好，酿鳞鱼第一步、哎、先把鱼剖开，
0: 先把那个鱼皮扒出来、哦、原封不动的。
1: 您这是在给他？
0: 我们要酿鳞鱼嘛，首先把那个骨头剔出来、哦、把这个肉跟那个皮分开。
1: 肉和皮分离
0: 啊，靠背、
1: 哎、呀，就开始呢
0: 啊。
1: 今天有必要上来就放大招吗？这个鱼皮和鱼肉的分离它怎么掌握这个手劲儿？
0: 大拇指均匀的力度去掰那个皮。
1: 哦，这是一边的肉、啊，你看非常完美，这个
0: 皮不破，
1: 关键是一点鱼肉都没沾上，皮和肉完全分离了。
2: 另一面也如法炮制，从腹部下刀切开跟鱼皮连着的鱼腩肉，双手大拇指均匀用力，鳞鱼皮肉相连的部分有一层油脂，只要耐心手稳，就能得到一张完美的鳞鱼皮。
1: 这个酿鳞鱼的皮儿是一根刺儿都不能有啊，
0: 就是这个意思。
1: 嗯，总之这个酿鳞鱼啊，这个皮不破一定是要功夫的。
0: 对，
2: 转到眉骨，从鱼尾处沿背鳍将整张皮撕下，一气呵成，万万不能犹豫停顿。
1: 您在学这个撕鱼皮的时候撕破了几条鱼？
0: 撕破了很多了，又慢慢学你没办法了。整个鱼是这样的。
1: 嗯，哇，你看鳞鱼皮其实是薄薄的一层，现在还能透着光。然后接下来这个肉是怎么处理？
0: 这个肉我们就把它切出来打成鱼胶。
2: 鱼肉分两面，先平切一刀离骨取肉，再切薄片。
1: 不、哦、切这么薄吗？
0: 对呀、啊，
1: 这就体现了这个顺德人做鱼是简直就是想方设法如何做的好一条鱼。
0: 对呀、啊，我们就做鱼比较熟悉。
2: 切好的鱼片在双刀齐下反复快剁成泥，鱼肉中残留的小刺也被切碎剁细，不再影响口感。
0: 本来曾祖父传下来那个呢是蒸猪，因为太单调啊，我就想学厨师，所以我书都没读完我就去学厨师了。
1: 父母放心吗？
0: 放心，因为那时候长得比较高大啊。
1: 苏哥，你做这么多年的这个厨师，你觉得什么是匠心？
0: 都是用心啊，做到老学到老，你用心做每一样东西，不停地去追求去创新，才顾客人吸引。
2: 依次加糖、淀粉、香粉、香油、水、芡汁，提鲜、增稠、勾味，打入鱼泥，顺时针搅拌，水打起胶，到垂而不坠的效果才算到位。
1: 下一步呢？
0: 我那个调料啊，腊肉腊肠啊。
1: 哦，腊肉腊肠登场了。
2: 桑叶间加糖，焯水去苦味，腊肉腊肠切片斩丁。香菇陈皮斩丁，后和切碎的香菜全部拌入鳞鱼泥，搅拌均匀。
1: 这就是我们要做的这个酿鳞鱼的馅儿吗？
0: 对，
1: 馅儿都做好了。
0: 做好了。
1: 你漏了几样吧？还有甘蔗。
0: 等一下，我们先把鳞鱼酿好。
1: 还没轮到甘蔗。
0: 没轮到它。
1: 嗯。
2: 大片桑叶、陈皮，连同泡过的乌龙茶叶。干果乳锅炒干水分，烘出香味。
1: 现在进行最关键的酿这个步骤了啊！为什么要多抹一层这个生粉？它作用是什么？
0: 生粉呢有粘性，我们把鱼胶酿进去的时候呢，它容易跟它粘在一起，
1: 相当于是胶水。
0: 哎，
2: 热油下锅需小心翼翼，呵护好已经被换了内涵的鲮鱼的外形。 面金黄尖透定型，再换另一面，车道菜皮相至关重要。
0: 我们现在就做干净的架子吧。
1: 架子，哦，听明白了。
2: 李大侠运刀如有风，潇洒劈开甘蔗斩断，海量粗盐铺在锅底，摆上刚刚处理好的桑叶陈皮和茶叶，甘蔗搭架子稳稳当当。
1: 所以这个谜题终于揭晓了，甘蔗在这道菜里是作为架子，所以它是熏着来的。
2: 粗盐导热带来均匀的高温，催化着桑叶清香，陈皮药香，甘蔗甜香，穿透鱼皮沁入鱼肉。
1: 30分钟到40分钟，然后揭开盖儿就能见到焕然一新的酿鲮鱼了。哦，现在我们就静静等待这个创新菜出锅是什么口味。
2: 剩下的鱼骨李大哥也绝不浪费，斩块清洗沥干，裹蛋液淀粉，下锅油炸到酥脆金黄，烹以辣椒盐，绝对是道下酒好菜。这边酿鲮鱼也熏到合适，出锅，鲮鱼自带玉座和满腹内涵入盘，有气质。
1: 今天我跟苏苏一块做的这个酿鲮鱼其实有一点点不同的，我们一块尝一下有什么不一样。
0: 来，大家去。
2: 一道熏酿鲮鱼，不管是造型还是味道，都烹出了新意，做出了底气，不离本地，用上几乎是一整个菜园子的味道去衬托一条鲮鱼，是李大哥的立场。而不计麻烦，用上20余道工序去烹制这条鲮鱼，正是李大哥的匠心态度。
3: 各位朋友，以上就是今日有米神法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原汤客户端搜索有米神法，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听汤节目的精彩片段。假如你还有其他精彩的节目，欢迎继续留意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雅文。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遇见博物馆，在灵渠博物馆聆听灵渠背后的秘密。
4: 总台系列节目文脉春秋广播版今天播出山东蓬莱上集。
3: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暑，文化探源，我们一起探寻古人避暑降温的神器，感受古人的智慧与匠心。好的，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5: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6: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7: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5: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8: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
5: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7: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9: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体的展出项目。
5: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10: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3: 灵渠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山区越岭运河，它与四川都江堰、陕西郑国渠并称为秦统一中国进程中的三大水利工程。
4: 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原，建立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封建王朝大秦帝国，统一了文字、货币、度量衡，分天下为36郡。而早在先秦时期，中原与岭南在经济文化等方面就有一定的交流，为秦

0: 灵渠呢？在历史的进程中，灵渠发挥了哪些作用呢？灵渠本身的结构又有哪些巧思呢？下面我们跟随总台记者陈小鹏走进灵渠博物馆，听讲解员张小希的讲述，聆听灵渠背后的秘密。
1: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了北方六国，但是在秦国疆域之南的百越地区尚未纳入秦皇朝版图。在地图上可以看到，百越就是古代中原对南方沿海一带的泛称，包括了东欧、闽越、阳越、南越、西欧、洛越，这一片盛产犀角、象齿、翡翠、珠玑等珍宝。为了开疆拓土，秦始皇命屠睢率50万大军兵分五路南征百越，史称秦戍五岭。西汉刘安所著的《淮南子·人间训》对于秦戍五岭有清晰的记载。五路秦军行军路线分别是：一军塞行城之岭，一军守九夷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截鱼干之水。素有战无不胜的秦军在楚越边界屡遭战败，久攻不下，原因何在？主要是秦军粮饷得不到充足的补给，使得秦军3年不卸甲持弩，要使战争转败为胜，唯有早取运粮。于是秦始皇命秦监狱使路以足凿渠而通粮道，解决秦军兵马粮饷运输。
2: 那我们知道灵渠主要是为了解决秦军兵马粮草运输的问题，那它又为何会取名叫灵渠呢？有没有什么寓意呢？
1: 灵渠最早开始出现的名字在汉代名为漓水，因为人为的将湘江水三七分漓，后称为灵渠，是因为新安县隶属零陵郡。在唐代公元868年，贵州刺史于梦威在贵州重修灵渠记中首用灵渠之名，沿用至今。之所以称为灵渠，是沟通了漓江的支流灵河，又以灵巧智慧而著称。公元前214年，灵渠建成。灵渠凿通后，使秦军得到源源不断的粮草补给和兵源补充。秦始皇又命任嚣为主帅，赵佗为副帅，迅速统一岭南，实现中华民族大统一，并将中央王朝的郡县制推广至岭南地区，在岭南设立了三郡：南海郡、象郡、桂林郡。南海郡当时郡治在广东番禺，桂林郡郡治在桂港一带，象郡郡治在南宁从左一带。秦统一岭南，拓宽了约是秦朝国土面积的1/6陆地疆域，并让浩瀚的南海纳入到了中国版图。
2: 那我们当时修建灵渠，它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呢？
1: 在秦征百越时，大量的士兵来到岭南，要有屯兵屯粮的地方。通过后期考古发掘，目前在灵渠附近还保留着几处秦戍五岭时所筑的秦城遗址。秦城遗址包含4处：七里虚王城、通济城、大河铺遗址、马家渡大园遗址、水街遗址，共8平方千米。秦城的城壕和城基尚存，而且还残存部分古城墙。整个秦城其选址非常科学，东濒灵渠，西临漓江上游，在两江汇合口的地方形成三角洲地带，进可攻，退可守，扼守了中原和岭南之间的交通要道。多年来，考古队持续对灵渠、秦城遗址、石马坪古墓群等展开了10余次田野调查，考古发掘近3000平方米。从秦城遗址和石马坪汉墓群中的军事遗存以及出土的大量文物，证实了秦城遗址是秦统一岭南重要的军事据点和行政中心，在岭南地区融入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也见证了灵渠所在的湘桂走廊在南北文化融合、海上丝路与内水连接等方面的重要性。
2: 那灵渠在中国水系中到底处于什么样的一个重要位置呢？

0: 吴中的这一点就是灵渠，全长37公里。虽然它在地图上只有小小的一段，但它连接了湘江和漓江，间接沟通了长江与珠江水系。灵渠的开凿加速了秦王朝的统一，对促进中原与岭南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隋唐时期，京杭大运河的通航连接了黄河和长江，沿灵渠北上可以到达中原，南下可以从广州或者合浦出海。合浦是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之一，而灵渠也就成为了内陆与海外贸易的纽带。
1: 灵渠在选址上有没有什么独特的考究？
0: 新安县地理位置独特，处于月城岭和海洋山脉中间狭长的湘桂走廊上，东南部的海洋山是著名湘江发源地，其流向是由南往北经入洞庭湖后贯通长江，属长江水系。西北部为月城岭山脉，其主峰猫耳山海拔 2141.5 米，是华南第一高峰，发源秀甲天下的漓江，其流向由北向南经西江注入广东珠江，属珠江水系。所以新安有句名谚称新安高万丈，水往两头流，形成了湘江北去漓水南流的独特现象。这两条江都发源于新安境内，两江背道而驰，没有交汇，擦肩而过，但两江直线距离仅有20多公里，具备开凿一条运河沟通湘漓两江的条件。古人经深入勘察后发现，漓江有一条支流叫始安水，与湘江直线距离只有 1.6 公里，这意味着只需要开挖一条 1.6 公里的渠道，就可以把湘江水引入始安水，进而连通漓江。然而此处始安水的水位比湘江高出 4.3 米，在湘江上修建一条高度达5米以

0: 此处石安水的水位比湘江高出 4.3 米，在湘江上修建一条高度达5米以上，并且水位高于石安水 1.5 米，在这里修建拦河坝，提高水位，开挖运河，就可以连通湘江和漓江。这条连接湘江与漓江的运河就是灵渠的南渠。南渠分为三段，从美潭到石安水这段约4公里，属于全人工开凿的河段。从石安水到清水河约6公里，这段属于半人工河道。因为石安水是漓江的一条支流，利用支流拓宽而成。而从清水河到临河口这23公里属于自然河段，这就体现其选址的科学性。
1: 那么临渠在设计上有没有什么独特的巧思呢？
0: 临渠不仅有着科学的选址、巧妙的设计，还有着精当的施工。临渠具备分水系统、航运系统、防洪系统、灌溉系统等综合性功能。临渠的分水系统在临渠渠首工程中可以得到充分的体现。临渠渠首由滑嘴、大天平和小天平坝组成。大小天平是一座人字形溢流坝，因撑水高下恰如其分，故称之为天平坝。河道较长的坝体为大天平，长344米，通北渠到湘江。河道较短的坝体为小天平，长130米，通南渠到漓江。人字形坝中间夹角为108度，其结构十分稳固。从大小天平结合处往海洋河上游延伸的干砌石坝是滑嘴，由于前锐后钝，形如犁铧，故称滑嘴。滑嘴主要作用就是辅助分水、导流和保护天平坝。上游河水首先会冲刷到滑嘴上，再缓冲到大坝上，将水对大坝的正压力转变为侧压力或者分压力，从而起到保护大坝的作用。整个渠首工程主要有三个作用：第一，拥水，将上游湘江河水拦截，实现引湘入漓；第二，泄洪。大小天平是溢流坝，当水超过大坝高度，便会自动排回湘江，起到泄洪作用。第三，分水导流，借助大小天平坝的长度比、南北二渠的深度、宽度以及河床糙度等，实现精准控水。当水量充足时2:8，水量过剩时3:7，水量不足时6:4。临渠渠首工程可以根据不同的来水量进行动态调节，实现精准控水。这精妙的分水机制充分体现了古人治水用水的智慧。
1: 临渠修建至今已经有2000多年，有没有经过特别大的改造和维修？它的内部构造又是如何的呢？
0: 第一，2000多年前古人就地取材，古法施工，选择用长约2米的松木打成井字形排桩，牢固基础。因松木在水中浸泡会分泌出松脂油，也有水浸松木千年不腐的说法。第二，大坝的表面是用长约1米的片石竖直往下插裂而成，形似鱼鳞，也称鱼鳞坝。凹凸不平，增加了溢流面的粗糙度。坝面呈斜坡面，当水流过时就会呈跳跃状滚落，从而降低水对坝体的掏空损害。而水中带来的大量泥沙也会不断填充到石缝当中，起到了灌浆灌缝的作用，所以年代越久反而越冲越牢固。第三，大坝最前端直接受到水冲刷的这一面称为迎水面，它受到水的正面冲力最大，所以古人用巨石平铺。为了保证巨石的稳固性，古人在两块石头的对接处凿成一个倒梯形的凹槽，称为燕尾槽，再用生活中融化的铁水铸成与之相符合大小的铁码子，嵌入到两块巨石当中，这样两块石头就形成了刚性的整体，这也是木匠用到的榫卯结构。所以如此巧妙的设计，就是大坝于此2000多年不改其貌的重要原因。

0: 福人类，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历史与现代交相辉映的生动典范。
1: 举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2: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3: 大家好，我是亚文。山东蓬莱濒临渤海、黄海、南以岸山，东西两侧为低山丘陵，半封闭的海岸抵挡了大部分风浪。特殊的气候条件使得这里成为海市蜃楼的多发地。古人观此奇景，以为那是海上的仙山，于是有了蓬莱之名，也有了八仙过海的美丽传说。
2: 一座城因一道奇观而命名，因一个传说而闻名，这就是蓬莱的起点。总台系列节目《文脉春秋》广播版，今天请听《山东蓬莱》上集。
4: 在如今的蓬莱，每逢佳节盛会，各显神通的八位神仙便穿梭于街巷之间，与游人乡邻一同欢聚。
5: 丹崖碧海，蓬莱宽裕，共同心游。
4: 在古戏台之上，他们更是整座古城里的专属景致。
6: 各位小友，知道我是谁吗？
7: 我可以
6: 啊。
8: 这里真的有神仙吗？
6: 来来来。
4: 蓬莱真有神仙。明代小说《东游记》记载，铁拐李、何仙姑、吕洞宾等八位仙人各携法宝，赶赴海中蓬莱仙山，留下一段神奇典故。为何八仙过海的神话会与蓬莱结下不解之缘？皆因那一场场一眼千年的海上幻境，海市蜃楼。
9: 蓬莱海市蜃楼拍摄者吴鸿飞，
10: 这就是我2005年5月23号拍摄的海市蜃楼，现在看起来还是非常激动的。那一天天气非常的晴朗，啊，前两天下过雨，一下子脚，而且当天东风3级左右，符合海市蜃楼出现的几个条件。
11: 就是这一片，你们看到的这些都不是真实的。
4: 为什么海市蜃楼会发生在这片海域？这跟蓬莱的地理位置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蓬莱位于山东半岛最北端，南以爱山山脉，东西两侧为低山丘陵，北临渤海、黄海，是我国少数北面面海的城市。半封闭的海岸抵挡了大部分风浪，空气密度分层整齐，上下

0: 于是半空中便出现远处景物的虚像，海市蜃楼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从1980年到现在，蓬莱一笔这片海域已经记录下了40多次海市蜃楼。古代人们因无法解释蓬莱海域频现空中楼阁，便构想出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仙山。《山海经·海内北京》记载，蓬莱山在海中。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曾三次东巡抵达蓬莱一带海域，临沧海，远眺大洋，希冀寻访海上仙山。汉武帝也曾多次东巡海上，平崖望海，亲自定名蓬莱，在这里筑城立邑。2100多年来，这个名字沿用至今，从未更改。而蓬莱城的千年格局历经两次关键跃升。唐神龙三年，登州治所迁入蓬莱，蓬莱由城邑逐步升格为县，跻身区域行政要地。明代洪武九年，蓬莱城池大规模拓筑扩建，完善海防建制，自此稳固为山东沿海地区的核心重镇。城市规划师姚子刚研究蓬莱古城已有十余年，每次来到这里，他都有新的收获。
1: 哦、阿姨，您的身体好哎，真利索的动作。
2: 这水是温的，
1: 水是温的吗？真的是挺热乎的。
0: 这温润的河水便是蓬莱的母亲河化河，它发源于城西南的黑石山，

0: 城楼，明代随城池东拓变为城中河，两岸商埠林立，是蓬莱城的经济与文化中心。现在化河全长约6.5公里，是一条穿城而过并北向流入大海的活水河流。我们在的呢，就是蓬莱的鼓楼，在唐代的时候它是一个东城门楼，府署、府学、城隍庙都集中在鼓楼附近。
1: 城中墓谷嘛，那么钟楼呢，其实是在更东面，现属督察院在钟楼附近，钟楼和老南北城门、镇海门、朝天门形成一个陆地轴线，同时化河变成一个水的一个轴线。水陆与陆路两条轴线向外延伸，衍生出众多丁字路口，最终构成了一个独具蓬莱特色、水陆双轴并行的非字形路网。
2: 这种水陆并行、结合相依的街巷格局，既便于日常取水快速排涝，又实现陆路车马与水陆货运的有序分流。
3: 这个上面还有那个海里的那个，
4: 对，这毋庸置疑就是海上丝绸之路。你看这是上面的丝绸物，从海里捞出来的。
2: 哎，这个好，长沙窑这个直活，这个好。
1: 这个好，长沙窑就是唐代这个代表性作品呗。它就是它这个造型就非常有唐代风格，你看特圆润。丁法文和妻子马小阳是一对痴迷于蓬莱文化的年轻人。去博物馆临摹文物，用画笔记录下千年的蓬莱故事，是俩人乐此不疲的爱好。
2: 我们现在画的这个长沙窑的贴花纸壶就是蓬莱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代表。
1: 唐长沙窑黄釉褐彩贴花纸壶，1973年出土于蓬莱东关村，长沙窑瓷器是唐代外销瓷的主要品种之一。由于其腹部贴塑椰枣叶纹，专家推测它可能为阿拉伯地区定制产品。
2: 你看老高，这是元代的龙泉窑。
1: 瓷窑这个片子多漂亮啊！这个好看，我拍个照。在今天的蓬莱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馆藏着大量出土于蓬莱陆地以及附近海域的各色瓷器。长沙窑、龙泉窑、钧窑、定窑、景德镇窑、金华窑、岳窑、耀州窑、磁州窑、吉州窑、建窑等10余种瓷器。 都从各地汇聚于蓬莱所在的登州港。古人选择沿着蓬莱古城北面的庙岛群岛北上，这一串散落海面的岛屿，如同海上服务区，既是航船的天然航标，也是商船避风补给的良港。沿此航线，便形成一条得天独厚的远洋航路。中华瓷器随之远销海外地区。 登州古港是中国北方重要的对外贸易口岸和军港，因为距离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最近，也成为连接中原王朝与东北亚诸国的海上丝绸之路核心港口。明代朝鲜使团的书状官李明诚在途经登州时所作《登州咏怀》中介绍：“骚人遥矣木兰舟，落帆山东第一州。” 其中的山东第一州就是现在的蓬莱。开海季的傍晚，渔船归港，人们纷纷赶到蓬莱城西北面的码头。 抢购着从海上归来的新鲜渔获。蓬莱海域位于渤海与黄海的交汇处，是天然的冷暖水交界带。渤海属于浅水内海，水体温度偏低；而黄海受外海暖流影响，水温相对较高。这两种性质不同的水体在渤海海峡一带相遇、对流、混合。 形成稳定的水团交汇现象，导致海底营养盐大量上泛，形成丰富的天然饵料场。

充足的食物让海洋生物生长健壮，让蓬莱成为黄渤海重要渔场。宋元丰八年，苏轼任登州知州，他也对这里的海味赞不绝口，写下《赋鱼行》：“一枚河翅千金值，说它价比黄金。决眦可醒千日醉，夸它仙到酒醒。遭意犹藏能远志，则记录下了当时人们通过腌制油封的存储方式，将它运销至远方。从苏轼的诗里不难看出，相较于唐代以官船朝贡、军运为主的航运模式，宋代蓬莱海上贸易全面走向民间化、市场化，成为北方民间海洋商贸中心与渔业重镇。

0: 傍晚，登州旅剧团的成员们相聚于化河边排练直播，两不耽误。公园里旅剧票友吟唱的这段故事，原型就藏在蓬莱天后宫。中国大多沿海航运与渔耕生息之地，都浸润着妈祖民俗的印记，蓬莱亦不例外。随着福建沿海船民北上渡海落脚谋生，妈祖文化传入蓬莱。而这座古殿所处的位置，正是承载蓬莱山海文脉的丹崖山。丹崖山与山东半岛最北端的田横山相邻，是蓬莱的制高点，占据渤海海峡南岸要冲。因山体岩石呈红褐色，峭壁如削，而得丹崖之美名。自唐代起，古人便顺着丹崖山的山势，从山路到山巅，由南至北依次营建弥陀寺、三清殿等殿宇。及至北宋，时任登州郡守朱楚约选址丹崖山北端临海绝壁之上，召见蓬莱主阁。朱楚约在蓬莱阁记中写道：恍不知神仙之蓬莱也，乃人世之蓬莱也，提出仙境在人间，不在虚无的哲思。
1: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中国城市建设与文化传承研究院教授李小龙：
2: 蓬莱阁的选址极为讲究，它立于丹崖之巅，背依山势，前看沧海，坐拥收揽风物、吐纳江山的形胜之地。阁体凭借出挑的飞檐和稳固的高台，与山体岩壁紧密融合，这既在视觉上形成了凌空欲飞之势，又在结构上稳如磐石，生动诠释了借景造境、天人合一的迎城智慧。

0: 间距今已有近千年历史，此后历代均有修葺扩建，逐渐形成了今天我们所见的规模宏大的古建筑群。从北宋的初建到今天的精心守护，蓬莱阁早已超越了一座建筑本身的意义，它是蓬莱人的精神地标，是这座城的魂魄所在。
1: 大爷你好，请问你喜欢蓬莱的早上吗？
2: 喜欢啊，早上起来带个小妹溜古董。
1: 小朋友你好，你喜欢蓬莱的早上吗？
3: 喜欢，因为奶奶说早上鸡蛋便宜。
1: 嘿，这位同学你好，请问你喜欢蓬莱的早上吗？
3: 喜欢啊。
1: 为什么呢？
3: 为什么？我想想啊。

0: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2: 大家好，我是亚文。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暑。什么是暑？我们先通过24节气志节选来了解小暑节气。
3: 小暑节气到了，古时候消暑能力有限。

面对酷热，古人似乎只有两个字，一个是逃，一个是熬。惹不起还躲不起吗？炎阳茂林，逃酷暑，如何逃呢？深藏。小暑不足畏，深居如退藏，到林中，到水边躲避烈日。如何熬呢？熟睡。陆游有一首诗，题目就很有意思，桃鼠小饮熟睡至暮，小饮然后熟睡，一直躲到梦里去。苏轼同样以酣醉和沉睡的方式避一时之暑，有道难行不如醉，有口难言不如睡。辛弃疾更是对于避暑方式做出全面概括，而今何事最相宜，宜醉宜游宜睡。当然皇家的避暑还可以选择冰，周代开始皇家就有负责制冰的专业人士，称为伶人。盛夏开始，皇家起冰赐冰，把冰块赐予群臣，这属于浩荡皇恩的一部分。在清代，紫禁城内便有五座冰窖，一尺三寸见方的冰块储冰25000块，紫禁城外还有13座冰窖，储冰近20万块。什么是暑？古人有很多解释，比如暑热也，这几乎相当于没有解释。再比如暑热如煮物也，这个解释很形象。所谓暑，就是在锅里被煮的感觉，相当于一种烹饪方式。小暑时节似乎是各种烹饪方式的集成，天气变化就是由烤到蒸的转变。农历六月称为交月，按照尔雅的解释，六月盛热，故曰交。交月这个称谓是万物几乎被炎炎烈日烤焦的情景写照。六月也被称为入月，交月的交体现的是干热暴晒，入月的入体现的是潮湿闷热。虽然烤和蒸这两种炎热都很难受，但烤完全是靠烈日的暴晒，还可以在空间上躲一躲，在树荫下，在房间里躲避烈日，也可以在时间上躲一躲，日出之前日落之后至少还有些许的凉爽。但蒸就完全不同，它是温度和湿度的相互加持。如果说温度是煮饭，那么湿度就是弥漫在空气中的无数个虫饭，成为高温天气的帮凶。即使真实温度未必有多高，但人们的体感温度却已是无法承受之高。宋代戴复古大热有云，天地一大摇，阳炭烹六月，万物此陶容，人何怨炎热，君看白骨秋，亦自暑中阶，甜水沸如汤，被汗湿如泼，农夫方下云，安坐无感时。天气太热了，万物仿佛正在被烧制的陶具，整个世界就

0: 加一个大窑炉，太阳像炭火一般。农夫在田里耕耘，田里的水像是煮沸的，背上的汗像是盆泼。但人却没有理由抱怨，秋天的硕果就是因为炎热而结实。盛夏日常熟以养物，人们更在意万物之长养，不急不徐，不烦不躁，过好小暑方显智慧。
1: 小暑时节，或许我们提及最多的就是一个字，热。对于现代人来说，每个人都有自己心目中的纳凉神器，比如开着空调吃着冰镇的西瓜，比如享受第一时间从冰箱里拿出来冒着冷气的冰糕，又比如在各种科技终端的加持下，或刷着最爱的剧，或听着最动听的歌曲。
2: 当我们待在空调房里享受着科技便利的同时，您有没有过好奇，在没有空调没有冰箱的古代，古人是怎样避暑降温的呢？他们又有哪些避暑妙招？古人会在寒冬之日开采河冰加以储存，留待夏日使用。那么到了炎炎夏日，古人存的这些冰都会干什么用呢？下面我们通过音响一起来了解。
3: 《诗经·冰封七月》当中就有相关的描述：二之日凿冰充充，三之日纳于灵阴。大意就是说，到了寒冬之际啊，人们会开凿河冰，然后将冰块切割好之后储存到冰窖当中。这冰窖嘛，顾名思义就是开挖出来储存冰的地窖。一般老百姓所使用的可能都是土窖，但是高大上的呢，还得说是皇家使用的这种冰窖，明清时期的冰窖。这个冰窖建筑物格局就不大一样了，里面呢不仅有拱券式的储藏间，而且整个房顶都是这种穹顶状态的，同时砌满了青砖。当然呢要讲究一些，里面会铺上稻壳、米糠，再铺上稻草、芦席之类的保温材料，可以隔绝跟外部的空气流通，这样一来冰块就能够长时间的保存住了。这冰窖里面储存的冰啊，有供给皇室使用的，有给达官贵人用的，自然呢也会有一部分走入市场给普通人来使用的。那么到了炎炎夏日，古人存的这些冰都用来干什么呢？
4: 1977年，湖北省曾侯乙墓中出土了一个青铜冰鉴，冰鉴由铜剑、铜否组合而成，它的工作原理是依靠装在剑内否外的冰块融化吸热，一方面可以给否中的酒、瓜果等降温，同时冷气可以通过流出的孔隙向周围扩散，降低空气的温度。古代所用的冰都是冬季的藏冰，虽然这些冰都被放置在背阴处的冰窖里，而且还进行了保温隔热，但每年还是会有1/3左右的冰块消融，所以古人会按往年用冰数量的3倍来储藏。除了皇室贵族、富裕人家，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财力物力去凿河取冰藏冰的，因此冰的产量依然有限。
1: 夏日古人喜欢吃冰杨梅、冰桃子，喝莲子汤等，而廉价的扇子是普通老百姓最普遍的纳凉方式。下面我们通过一段音响一起来了解。
4: 扇子在古代也叫做摇风、凉友。白居易曾在《白羽扇》一诗中这样写道：素是自然色，原因材至工，洒如松且赖，飘似鹤翻空，盛夏不消雪，终年无尽风，引秋生手里，藏月入怀中。在这首小诗中没有一句提到扇子，却把扇子的作用、意境描绘得惟妙惟肖。古代人的夏天离不开扇子消暑，慢慢的还将个人情趣、文化内涵融入其中。不同种类的扇子也代表着不同的文化内涵，比如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就喜欢拿着一把羽扇，据说里面密密麻麻地写着攻城略地、治国安邦的奇策。 后来大家又把羽扇看作是智慧的象征，而古代很多大家闺秀侍女都会使用一种团扇。唐代诗人杜牧曾写下过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的诗句。
2: 在盛夏的夜晚，古人能睡一个清凉惬意的觉多么重要，瓷枕竹席可以称得上是古人睡觉的消暑神器了。那么定窑白釉孩儿枕为何要做成孩儿的样子？这背后有着怎样的文化内涵呢？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如果国宝会说话，走进定窑白釉孩儿枕和它背后的故事。
5: 这个尚有几分婴儿肥的男孩穿着长袍套着坎肩俯卧在榻上，他的两臂环抱着，头歪在上面，他额头开阔，面部丰满，唇厚耳大，两只小腿交叉上翘，手里抓着一只绣球，休闲调皮。床榻的四周磨印着螭龙和如意云头，男孩就这样趴在上面，慵懒闲散，生于宋朝，从未长大。当我们认真地看着他的眼睛，他已经看尽了人间。定窑，北宋五大名窑之一，定窑的瓷土带着他来到尘世。定窑孩儿枕，俗名娃娃枕，它是一种象声枕，因枕型与孩儿的卧型相似而得名。孩儿枕是北宋工匠在造型艺术上的一大创造，也是宋代瓷枕的一种典型样式。但枕头为什么要做成孩子的样子？关于孩儿枕的形象有这样一种猜测，每到七夕节，宋代的街头巷尾就会售卖一种造型各异的人形玩偶，被称为摩诃乐。东京梦华录中有这样的描写，七夕前三五日，小儿须买新荷叶植枝，盖孝平摩诃乐。这样的习俗一直流传了很长时间。摩诃乐也称摩猴罗，出自佛经，长着一副恶神的样貌，入中土后变成可爱孩童的样子。也有人说摩诃乐是罗侯罗的讹传，而罗侯罗则是佛陀的孩子。佛陀的孩子，或许这就是宋人眼中的他们。他们是生命的本源，是我们的天性，充满无数可能。他有时候化现为步入迷途时指点迷津的童子，有时又化现为悠闲自在时偶遇的道风仙谷的牧童。他们在松树下，他们在月光中，他们在溪涧旁，他们就是我们的小时候。社会多元，文化繁荣，经济富足，而生活的安逸也让宋人对子嗣的渴望强于之前的任何朝代。同样来自宋代的《百子溪春图》中，描绘了100多名儿童在高台殿阁嬉戏的场景。两层高台被孩子们分成不同功能的区域，高台上的孩子们放纸鸢、赏字画、下棋、抚琴。高台下的孩子们礼佛、演皮影、玩狮子、爬树。百子图宇宙中的孩子，在天地的庭院中，在时间与生死的游戏里，尽情尽兴地玩耍着，无始无终，无忧无虑。定窑孩儿枕，生来天真，伴你入梦，与你还童。
1: 在古代古人

0: 人们也曾研究出了自己的一套纳凉黑科技。早在唐朝，古人就懂得利用蒸发冷却来实现降温了。唐朝时期的自雨亭、寒凉殿就是利用了这一原理。
1: 自雨亭、寒凉殿一般傍水而建，采用水循环的方式，推动类似于水车的装置把水送至屋顶，然后水流沿沿而下，制成水帘，使凉气进入屋子。您也可以理解这是古代版的空调房。下面我们通过音响进一步去了解这自雨亭和寒凉殿等古代的神奇建筑是怎样给古人带来丝丝凉意的。
2: 在唐代啊，居然出现了一种空调房，这件事儿出现在《唐雨林》这部古籍当中。说唐玄宗时期啊，曾经在大明宫太液池边修建过一座宫殿，取名叫寒凉殿。宫殿建在水边，可以依靠水蒸发之后吸热来让周围的空气变得凉爽。为了达到更好的避暑效果，当时的人们呢还在宫殿的旁边安装了一部水车。这个水车呢被当时的人称之为扇车，依靠水力驱动，它可以将太液池当中的水啊带到宫殿的顶端。流水从宫殿的顶部依势而下，不仅给宫殿整体降温，而且呢通过水的吸热蒸发还带动了空气流动。在双重作用的加持之下呀，寒凉殿就达到了非常好的避暑降温效果。但是大家可以想一想啊，在唐代建造这样一座宫殿，那花费一定是不小的。寒凉殿是给帝王所享用的空调房，那么一般的权贵之家会有这样的建筑吗？
3: 唐代小说《封氏文鉴记》中记载，唐玄宗时期，一位叫做王弘的御史大夫在自己家的豪宅内建造了一座特殊的亭子，下雨时雨水会在亭子顶部被收集起来，天热的时候再让水从亭子顶部慢慢流下，形成一道水帘，就像下雨一样。人们给它起了个非常形象的名字，自雨亭。自雨亭避暑降温的效果怎么样呢？从檐上飞流自注，当下处之，凛若高丘。大意是亭子檐上飞腾而下的流水向四面八方奔腾，如果夏天待在亭中会感觉到像秋天一样凉爽，可以说避暑效果非常好。而自雨亭之所以能够使置身其中的人感到凉爽，主要靠的就是水蒸发吸收了空气中的热量，使得温度降低，再加上流动的水带动了空气的流动，就能使人感觉到凉爽的风。
2: 除了前面提到的这个例子之外啊，古人还会使用天然的泉水来达到自雨亭的效果。唐代著名的诗人白居易就曾经拥有一座自雨亭。这个自雨亭修建的阶段呢，恰恰是他被贬江州的时候。《琵琶行》这首古诗里面曾经有那么一句“江州司马青衫湿”，说的就是他来到江州之后的一段生活。公元815年，白居易被贬江州，也就是如今的江西省九江市，担任司马一职。他也觉得呀，这个地方太热了，于是，在来到江州的第三年啊，就在庐山香炉峰之下修建了一座草堂，用时不到两个月。这个草堂的选址非常讲究，东有瀑布，西有山泉，不仅解决了生活用水问题，而且呢，白居易还利用天然的泉水对房屋进行了降温改造。他使用剖开的竹子架设在空中，将北崖山上的泉水引下来，这些竹管呢就像细线一样悬挂在空中，先流经屋檐，最后呢灌注到水池里，形成一片水帘，接连不断啊，就像是成串的珍珠一般，细微的水点飘散的样子就好像雨露一样，水一点一点的飘落下来，随风而去。这个故事还真不是编的，因为白居易啊自己就有这么一篇文章，叫《庐山草堂记》，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网上搜一搜原文看一看，原文比我刚才说的白话文好多了，美多了。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啊，在这样一个充满诗情画意的山林之间，有瀑布，有山泉，沏茶读书，卧听风雨，多么有意境啊。白居易虽然是被贬江州，但是在庐山当中过得如此神仙般的生活，自得其乐，千百年之后啊，再读起这段文章依然让我们觉得羡慕不已。
1: 小暑节气，太阳高照，热浪滚滚，然而对于喜爱夏天的人来讲，正因为有这样的热，才可以享受到一些夏日独有的乐趣。
0: 好了，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的全部内容。收听收看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点击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1: 主持人谈论雅文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燕玲，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再见。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流转舞台，铭刻惊艳亮相。
4: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3: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5: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6: 来到最接近你的地方，
4: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3: 身临其境的演绎，
4: 深入人心的分享。
3: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7: 欢迎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各位好，我是谭论。
8: 各位听

0: 大家好，我是叶莹。节目开始，先来了解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1: 从电竞到短剧，成都数字文创产业为何吸引台湾青年的目光呢？
0: 今年是中国大运河项目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12周年。大运河延绵数千里，穿越千年，它蕴含了古人怎样的智慧呢？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2: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1: 各位听友，近日双城新动能2026两岸媒体川渝行活动走进成都高新区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来自海峡两岸的媒体记者和台湾青年代表走进电竞、影视特效、 AI 短剧等数字文创企业，近距离观察成都数字文创产业的发展，也寻找两岸产业合作的新机遇。
0: 近年来，成都持续布局数字文创产业，围绕游戏电竞、影视传媒、数字音乐、超高清视频等重点领域打造产业集群。目前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已经聚集了腾讯新文创总部、网易雷火、 AG 电竞、墨镜天河、可可豆动画等60余家企业，形成较为完整的数字文创产业生态。

0: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各位听友，中国大运河穿越2500多年的历史，蜿蜒近3200公里，南起浙江，北抵北京，流经八省市，是世界上开凿最早、规模最大、里程最长的人工河。2014年6月22号，中国大运河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今年是中国大运河项目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12周年。
2: 中国大运河见过隋唐的龙舟帆影，载过元明清的漕船灯火，至今呢仍是世界上建造时间较早、使用历史最久、空间跨度最大的人工运河。它构成连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的中国水利大动脉。
1: 大运河绵延数千里，穿越千年，古人究竟是用怎样的智慧才让这条大河翻山越岭、通江达海呢？它又留给我们怎样一段历史呢？下面我们一起在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林留根教授的讲述中去寻找答案。
3: 通常对大运河的这个认识和研究来看的话呢，大运河的这个历史呢实际上是非常的早，一般呢把它分成三个时间段。第一个阶段的话呢，就是春秋战国时期，就是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为了北商争霸，在这个扬州到淮安之间开了一条沟，叫邗沟。这条沟呢被公认为中国大运河的这个起源。实际上呢比这个更早的也有，比方说历史文献上公认为最早的就是所谓的陈蔡运河啊，苏北鲁南地区的一个叫徐国的徐彦王开凿的。他开凿的这条陈蔡运河沟通了这个黄河和淮河的水系，实质上就是我们后来所讲的鸿沟。通关春秋战国时期呢，诸侯争霸，立国这个争强，大家呢都在寻找这个富国强兵之路，开凿运河发展生产力是他们这个时候每一个国家的追求。这个时候像楚国有著名的这个江汉运河，齐国啊有这个齐淄运河，还有这个到了战国时期的郑过渠，然后到了群朝还有更加著名的啊就是灵渠，它沟通了长江水

系和珠江水系，另外还有我们大家所知道的都江堰，李冰在这个四川闽江分流，都江堰、郑国渠和灵渠被称为这个群的三大杰出的水利工程。所以说，通关这个中国的在春秋战国一直到秦代的这个运河工程啊，可以看到大大小小的各个区域段运河的这种文化、运河的开凿都是非常发达的。但是我们现在考古呢，还有更重要的发现，可以把中国的运河的开凿推到什么时候呢？推到我们的新石器时代，实际上可以推到距今5000年左右。那第二个阶段的话呢，到了这个隋炀帝啊，就是隋朝以后。这个隋朝以后呢，这个第一次把中国的这个大运河全面的贯通起来，他开凿了这个通济渠、永济渠、邗沟还有江南运河，它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沟通了这个五大水系，是真正意义上的这个大运河的这个全面的贯通。为什么在隋炀帝时期可以把这个运河贯通？大家都知道，到了东汉末年，中国陷入了也是长达400多年的这么一个长时间的这个分立阶段啊，就是三国两晋南北朝。到了这个隋炀帝这个时期，隋朝啊，公元581年统一中国。那统一中国以后，他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修长城开运河。某种程度上，开凿运河比修长城更加重要。为什么？因为经过几百年的战乱，这个时候呢，中国的经济中心事实上在南北朝的时候已经开始向南方转移，就是由黄河流域转移到长江流域。那隋炀帝就是顺应了这个历史潮流，开凿了大运河，就是把南方的这个粮食能够源源不断地向北方运输。这样的话呢，他从这个经济上面、政治上面，他为这个大一统帝国的这个巩固奠定了基础。我们一般通称它叫隋唐大运河。讲到隋唐大运河，我们就要讲到隋炀帝。那隋炀帝这个人呢，他实际上是非常有抱负的一个人。这个文献里面对他的记载有美姿，长得这个非常的帅气。他继位以后，他第一件事情就是开凿大运河。那隋炀帝在位的时候，他其实做了很多的事情。他修了磁道，修了长城，另外呢，他巩固了这个像琉球、台湾这样的一些地方，他就派他的自己的海军过去。另外呢，我们现在都讲丝绸之路，大家都知道，经过这个六朝啊，魏晋南北朝这样的一个动乱的一个历史时期，实际上丝绸之路的话呢，基本上趋于断绝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到了隋炀帝这个时候，打通了丝绸之路。那隋炀帝呢，就是说他开凿运河，耗尽了国力，最后呢就是农民起义，最后呢自己被这个被绞杀。他是一个悲剧的一个人物，但是这个历史的悲剧恰恰又是成为了历史的一个幸事。那隋唐这个大运河的开通啊，实际上就是说了造福了后代，特别是在他后来的这个唐代，大唐帝国的这种兴盛，让中国封建社会走向了它的顶峰。这个呢就是隋炀帝的一个大的一个政治功绩。事实上，隋炀帝这个他是开凿的这个大运河，他从地理空间上奠定了中国的一个铁三角的一个框架。所谓的铁三角，就是他所开挖的这个运河，从这个长安、洛阳向北到涿州，就是到北京，那个向南通过扬州到杭州。你看这样一连的话，事实上就是一个三角形。这个三角形是中国东南地区最富裕的地方，通过这条运河把它关联起来了。第三个阶段呢，就是元朝统一中国以后，叫1291年，忽必烈任命著名的科学家郭守敬开凿京杭大运河，叫台湾曲折。因为原来的这个隋炀帝时期的大运河是一个之字形的啊，从北京涿州这个地方斜着穿到这个洛阳，然后从洛阳斜着向东南的一条线路到杭州。那元朝大运河开凿以后呢，应该来说叫南北直通，为元朝这个帝国啊90多年它的这个兴盛啊奠定了一个基础。但是呢，大运河呢在元朝

0: 大的《红楼梦》与大运河有着怎样的关联呢？曾经的大运河有着怎样的一番繁华景象呢？下面我们通过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跟随书本旅行团北京大运河文化研究会研究员任德勇一起去探寻曹雪芹这段与运河的不解之缘。
1: 历史上他们家在张家湾这儿有那个当铺，因为大运河这个繁盛引发的我们商业特别繁荣，包括这个当铺也特别发达。曹雪芹呢，他的生活的经历就跟张家湾联系在一起了。我们在通州区张家湾呢，还发现了曹雪芹墓葬，可是它是我们通州博物馆的一个镇馆之宝。
2: 曹雪芹踏上北京的第一个脚印就留在了张家湾。今天的张家湾因其产业格局成为北京城市副中心的设计小镇，然而在明清时期，这里有着大运河第一码头的称号，是京杭大运河北端的一个重要水路交通枢纽和物流集散中心。书本旅行团的下一站来到了张家湾博物馆，希望找到张家湾作为重要码头的蛛丝马迹。
1: 我们2005年运河那个给它拓宽清淤的时候，从河底出了许多这个宝贝，包括船的构件铁锚，还有这些瓷器。这就是曹雪芹他的叔叔给这个皇帝的一个奏折，这里面就提到了鲜鱼口空房一所，通州点地600亩，张家湾当铺一所，本银7000两。
2: 眼前的曹府奏报家产折，让书本旅行团明白，曹家在南京的家产虽然被查抄一空，但朝廷还是酌量拨给了北京的房屋产业，用来安置曹家的眷属。由此，曹雪芹一家迁到北京后，其生活来源之一便是张家湾的当铺。那么，曹家的当铺位于什么位置呢？书本旅行团来到了一个沙盘模型跟前，
1: 这是等比例复制出来的张家湾城的城池图。你看张家湾几个城门？
3: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
1: 哎，五个。有一句民谣就是进南门走百步，有个曹家大当铺，能找到曹家的
3: 当
1: 铺
3: 那个地方。
1: 哎，对，这十里街看到了不？十里街指的就是城中三里、城北三里、城南三里，这条街整个有十里。有一个像叫什么花枝像，看到没有？
4: 花枝像。
1: 哎，我们在那个《红楼梦》里也提到了花枝像，现实中那曹家这当铺就在花枝像上，有花枝像，还有小花枝像，能看到小花枝像吗？城里面有。对，
2: 经过寻找，书本旅行团发现《红楼梦》中的很多地名都可以在张家湾古镇中找到，如《红楼梦》第一回写道，这昌门外有个十里街，街内有个人清巷，巷内有个古庙，因地方窄狭，人皆呼作葫芦庙。据文献记载，张家湾自建成后逐渐形成一条十里街，十里街的附近就有一座小庙，因形似葫芦，人称葫芦庙。《红楼梦》中贾琏为尤二姐置买的房子就在小花枝巷，书中写道，不过几日，早将诸事办妥，已于宁荣街后2里远近小花枝巷内买定一所房子，共20余间。历史上，进张家湾南门西侧的第一条胡同就是花枝巷。不仅如此，张家湾一带还有馒头庵、铁槛寺、地藏庵等寺庙，这些地名也都可以在《红楼梦》里一一找到。看来一部《红楼梦》跟张家湾、跟大运河大有渊源。经过一番寻找，书本旅行团终于找到了那块珍贵的曹雪芹木刻石。这块木刻石又将为大家揭开怎样的秘密呢？
5: 这个就是曹雪芹的碑刻吗？
1: 对，这就是曹雪芹墓葬刻石。你看这个石头普普通通，然后这个也是不平整的。曹公会瞻木，看出来没有？曹公会瞻墓。曹雪芹晚年的时候，实际上他们家族已经败落了，到了最后举家那个十州的时候，像这种贫寒的状况，我们推断是他的好朋友就用这种朴素的形式就把他给下葬了。
6: 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素有大运河第一码头之称的张家湾，曾经以山谷云集、漕运发达闻名天下。 那么小说《红楼梦》

0: 当中，林黛玉登舟往扬州去了，她是在哪里登船的呢？我们跟随书本旅行团来到张家湾古城遗址，继续来听北京大运河文化研究会研究员任德勇的讲述。
1: 这是一古城，
2: 张家湾城，
1: 前面一个大石桥，这个桥是在这个张家湾城这个南门外，它的名字就叫通运桥，本地的老百姓管这叫大石桥。
2: 这个桥怎么这么不平啊？
1: 历史上像我们过那个大车，木轮的车碾压呀，造成这种凹凸不平的这种景象。这桥呢，当时承载的货物包括漕粮啊，都从这桥上过，这就是车辙，两个轱辘的那痕迹，这边一个轮，那边一个轮，能感觉到历史的沧桑。我们回头看，这就是张家湾城的南门。
3: 南门
1: 有一歌谣，就是进南门走百步，有个曹家大丈夫。
4: 通运桥建成于公元1605年，距今已有400多年的历史。因为横跨于萧太后河之上，又称萧太后桥。桥两边的石栏上浮雕有宝瓶，并塑有22根狮望柱。书本旅行团来到通运桥一侧，想从侧面欣赏一下这座古老的石桥。
1: 咱们从桥上，然后看看那个桥的侧面，很壮观的一个大石桥。看到中间那孔没有？那是一个水兽，因为这个水是从西向东流的，所以这个水兽呢是张着嘴的。我们本地的张家湾那些风物人情，包括张家湾的城池这些地理，都作为他创作的一个素材。我们在《红楼梦》里也能看到他的影子。
4: 《红楼梦》第12回写道：“作素择了日期。”贾琏与林黛玉辞别了贾母等，带领仆从登舟往扬州去了。那么林黛玉的登舟之处到底在哪里呢？根据史料可知，自明代嘉靖7年修浚通惠河后，只要是客船，不论是四方共使还是官员客旅，都只在张家湾上下船。那么曹家也不例外，也都是在张家湾上下船。因循这样的生活经历，曹雪芹创作《红楼梦》时写林黛玉登舟往扬州去了，也应该就是在张家湾登舟而去的。正是因为曹雪芹耳濡目染张家湾的运河生活，才会有了《红楼梦》中许多关于大运河的场景。
5: 文人笔下的大运河多了一份典雅与情思，而在船工们的眼中，大运河又是另一番模样。河面上不光有南来北往的船影，还有此起彼伏的歌声和号子声。起锚有起锚号，拉纤有拉纤号，摇橹有摇橹号。
0: 在北京通州到天津的大运河上，这些号子曾伴着漕运船工的劳作一代代传下来。这些号子呢，也被称为通州运河船工号子，承载着大运河两岸劳动人民的集体记忆，也见证了历史上大运河水路畅通、商贸繁荣与文化交融的生动景象。那接下来我们要跟随记者胡鑫一起来听通州运河船工号子传承人赵义强的讲述。
6: 通州之名取自漕运通济之意，作为京杭大运河的北首，这里曾是南方漕船千里行程的终点。大运河便利的交通让通州繁荣兴盛了600多年，如今的通州已经成为北京的城市副中心。通州的北关是北运河与通惠河的交汇处，南方的漕运物资运送到北关后，需要换装小船从通惠河再运进北京城。赵老师告诉我们，他的祖辈就是在通州北关负责将漕运物资运送到北京城的船户。
7: 一个是送到指定的码头，然后上进仓，一个是直接就到积水潭
8: 啊，
7: 现在叫好运江南码头，然后还得有时候到什刹海去装货。南方的东西运过来，北方的茶叶呀、药材呀、这些皮毛啊，再运回到南方去，基本上不会枯完的。尤其咱通州这漕运码头是一个大的一个
8: 集散地啊，
7: 集散地。
6: 虽然大运河上的漕运已经停止，但与运河相关的很多文化却在通州保留了下来，其中就包括通州的运河船工号子。作为漕运时期船户的后人，赵义强如今是通州运河船工号子的传承人。
7: 我先喊一段摇橹号，领号的一开始， 他一般都有吆喝，吆喝就让大家各就各位。哟，拉拉，嘿，晃起来，嘿，哟哇嘿，哟嘿，哟哇嘿，摇起来，嘿，晃起来，嘿，哟哇嘿，哟嘿，哟哇嘿，加点油，嘿，使点劲儿，嘿，哟哇嘿，哟嘿，哟哇嘿，这是周而复始的。如果这不到一定时候就领号的不停，桨手就不能停，
3: 就不能停啊。
7: 所以说就是入水出水都是一样的。
6: 据赵老师介绍，在行船的过程中，几乎各个环节都有号子。表演完摇橹号，他要再给我们展示一段拉纤号。

0: 哎呀，我也我，我也嘿，嘿呀啦嘿，喂嘿，哎喂，嘿喂，嘿喂，拉的这个劲儿哦，喂了嘿嘿喂，还得是把劲儿啊，嘿呀啦嘿，喂嘿喂，哎喂，嘿喂，高高山上。是一棵蒿，什么人打水呀、啊？是什么人来浇？这浇来浇去，成棵树啊！树根儿底下搭浮桥，浮桥底下有一溜沟，是西了拐弯儿，就到通州哦。嘿呀哦！其中的一段，
1: 真好听，刚才唱的这个拉纤号哈，和刚才这个摇橹号比较起来，我觉得这个节奏会更加舒缓一点
2: 对对，
1: 哈，并不是那么急。
2: 不急，
1: 这是经过改良了吗？还是过
2: 这
1: 去就是
2: 过
1: 这
2: 去
1: 样？
2: 就是因为咱们大运河是人工河，
1: 哦，
2: 不像长江、黄河什么激流勇进，说那奔腾过像长这个黄河号吧，还有那样。
1: 嗯，
2: 咱们这河呢是水稳，
1: 啊，
2: 除非是什么雨季啊，它可能有激流。
1: 嗯。
2: 平时都是这个比较稳的状
1: 水
2: 态，
1: 流会比较稳一
2: 哎，
1: 些。
2: 它这运河号的特点就是水稳，号不急，不急。
3: 通州作为南北船只的汇聚地，南北文化在这里融合，所以除了水稳号不急外，北调韩南腔也是通州运河船工号子的一大特色。
2: 咱们有的曲调是他们这搞音乐创作的，他们经过对比，说咱们有些那个味儿啊，跟咱们那个太湖美呀、啊、无锡小调跟他们接近。
1: 也就是汇聚了这个南腔北调，
2: 对，南腔
1: 然
2: 北调，
1: 后形成了这个通州特有的这个船工
2: 对，
1: 号
2: 它的特色就是北曲含南腔，
1: 啊，
2: 可是呢，词儿带通州味儿。你比如刚才我没喊啊，有那个出舱号啊，还有跑棚号那些，三儿来吧，一了个的呀儿喽，这第一段三儿，第二段是四儿。咱们北京人就家里好几个孩子，老三老四就这么叫，也就是三儿四儿这样叫，喽是通州的儿化音。走喽，
1: 走喽，
2: 一了个的呀儿，还有一了个的，
1: 啊，
2: 这都是通州的话。刚才那里边西了拐弯到天津，实际上是曲里拐弯，通州就是西了拐弯，这河是西了拐弯的，
1: 嗯，
2: 就是这么，都是这些词儿。
4: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5: 从一而终啊！
6: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

0: 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1: 还好嘛，
2: 爸大概是忘了尝了。
3: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4: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5: 丢了什么？
6: 用声音描摹影像，
3: 生动越剧场。
7: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6: 第58集，大师到来。等唐三把全部弩箭从树中拍出来之后，众人这才看清楚诸葛神弩弩箭的样子。箭长八寸，没有尾羽，后面四寸是圆柱形的，前面四寸则是尖锥状的。最前面的三寸有整整12个细小的血槽，尖端极其锋利，闪烁着淡淡的寒光，并没有因为穿透树干而产生任何磨损。唐三在诸葛神弩侧面一弹，打开箭槽，将16支弩箭一一压回匣内。这个时候，奥斯卡凑了过来，带着一脸谄媚的笑容。我说三儿，我们是不是好兄弟啊？唐三怎么会不明白奥斯卡的意思呢？他微微一笑，当然是，放心吧，我送你们一人一套诸葛神弩就是了，你们自己出材料费，我负责制造。不过这个东西制造起来很麻烦，我一个月只能做出一套来，你们不要着急就好，而且不到万不得已不要轻易使用。弩箭打造起来很不容易，射出之后就很难回收了。我毕竟只有一个人，制作速度肯定不快。更何况诸葛神弩本身极为霸道，杀伤力太大，很容易给人造成致命的伤害。这个时候赵无极突然开口了。
8: 哎，小三，这样可不行。
6: 为什么赵老师？
9: 赵无极的脸上露出一丝狡诈的笑容。他看看其他学员，
8: 这些家伙都不是没钱的人，你这诸葛神弩制作不易，可不能便宜了他们。反正这些人也不在乎钱，你出个价卖给他们就好了。
9: 戴沐白听罢点点头，
10: 我同意赵老师的话。小三，你这诸葛神弩如果要卖的话多少钱啊？
9: 唐三微笑着摇头，大家都是自己人，就不要提钱了。
10: 哎，自己人是没错，可也不能让你吃亏啊。这么小的一个匣子竟然能够发射出威力那么大的弩箭，可见其中的工艺极为复杂，我们总不能让你白白费心劳力吧。更何况以后我们使用这个东西还需要补充弩箭，难道每次都让你白做吗？行了，你就不要跟我们客气了。这样好了，这第一件诸葛神弩就算你送我们的，我们只出材料钱。如果我们以后再有需要，你就必须卖给我们，你看怎么样？
9: 奥斯卡呵呵一笑，
11: 没错没错，就是这样，戴老大说的对啊。反正我们大家每个月的补贴都不少，这东西关键时刻那可是能救命的，卖贵点都没事。
9: 唐三这才点头，那好吧，既然大家对击破类暗器有兴趣，以后我争取帮你们把自己都武装起来，毕竟多一种武器就多一份保障嘛。
6: 众人显然都对暗器很感兴趣，毕竟唐三曾经凭借暗器让比他魂力高40多级的赵无极都吃了大亏，不说这些学员，连赵无极都有些心动了。
3: 终于走出了星斗大森林，大家都感觉轻松了不少。赵无极说，
8: 我们再赶一程到小镇上就可以休息了。
3: 戴沐白说，
10: 没什么问题的话大家就加快速度，到了小镇上我请大家喝酒。赵老师，

0: 这次您可不要推辞了，如果没有您的帮助，恐怕我们都无法活着走出星斗大森林的。
1: 赵无极莞尔一笑，哈哈哈，慕白，我知道你有钱，那我们就却之不恭了。不过，你老师我的酒量可是大得很。哈哈哈，赵老师，您没听过那句话吗？能用钱解决的问题，就不是问题。这一次。 他们进入星斗大森林，收获着实不小。奥斯卡成功进入魂尊境界，唐三和小五也完成了第三魂环的融合。更加重要的是，这次经历增强了众人之间的默契，拉近了大家的关系。一行人在小镇上足足休整了2天，恢复魂力和体力自然用不了那么长时间。可是，一直处于紧绷状态的他们需要放松啊。戴沐白极其豪气。 众人2天的开销，他一个人都承包了下来。大家呢也不修炼，每天就是在一起喝酒玩闹，非常的快乐。就连一向冰冷的朱竹清也温柔了许多。只是他说什么也不肯让戴沐白拉自己的手。2天之后，众人再次启程了，赶了1天的路，顺利的回到了史莱克学院。奥斯卡有些夸张的大叫：“哎，奥斯卡向上装扮回归啦！”
2: 终于回来了，回到家的感觉可真美好啊！哈哈哈哈，
3: 赵无极瞪了他一眼：“
4: 你小点声，小，没看到天都黑了吗？好了，你们都回宿舍休息吧，我去见院长，向他汇报此行的情况。”
1: 赶了1天的路，大家都累了，都朝着自己的宿舍方向走去。唐三正准备和奥斯卡回宿舍，却被宁荣荣叫住了。“
0: 唐三，等一下。”
1: 唐三愣了一下，蓉蓉，有什么事吗？宁蓉蓉轻咬背齿，我想和你单独谈谈，可以吗？
3: 啊！站在唐三身边的奥斯卡脸色微变。
4: 那你们谈吧，我先回去了。
1: 这几天，奥斯卡对宁蓉蓉大献殷勤，宁蓉蓉并没有拒绝，两人之间的关系也是亲近了许多。 可此时，宁荣荣突然说要和唐三单独谈话，奥斯卡心中不禁一阵泛酸，但又不能说些什么。小五有些好奇地看着宁荣荣：“蓉蓉，你找小三干什么呀？我也不能听吗？”宁荣荣犹豫了一下，还是点了点头。小五撅了撅嘴，向宁荣荣摆出了一个鬼脸，朝着宿舍跑去了。 戴沐白、马红俊和朱竹清都已经回了宿舍，此时在学院入口处就只剩下唐三和宁荣荣两个人了。唐三问道：“荣荣，
4: 到底是什么事啊？”“唐三，我想和你做笔生意。”“啊，生意？”唐三有些惊讶地看着宁荣荣，宁荣荣认真地点点头。“虽然我知道你可能不缺钱。”
1: 但我非常想和你做成这笔生意，只是这件事情我做不了主，想先问问你愿不愿意。”唐三发现宁荣荣似乎并不是在开玩笑，他的表情很认真，还有些兴奋。“
4: 你直说吧，什么事？”“你也知道，我出自七宝琉璃宗，我们七宝琉璃宗是当世七大宗门之一，有着很高的地位。” 我们宗门的直系弟子都是辅助系魂师，七宝琉璃塔武魂的辅助能力虽然很强，却不足以让我们保命。一旦遇到敌人，我们都是敌人最先攻击的对象。我觉得你的那些击阔类暗器对我们能有很大的帮助，至少能让我们的族人能有自保能力。所以，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通过宗门。
0: 向你订购一批击阔类暗器。原来如此，唐三明白了宁荣荣的意思。可是，我听说你们七宝琉璃宗有许多附属的宗门子弟，是专门保护直系子弟的，甚至还有2名强大的封号斗罗，有他们在，难道还不够吗？
4: 那毕竟是外力。

0: 虽然宗门内制定了不少相关的规矩，可这些都是被动的。
1: 蓉蓉，对不起，恐怕我要让你失望了。如果只是我们几个有需求的话，那问题倒不大，我应该能够制作出足够的暗器。可是你们一个宗门，直系弟子至少要有上百人，我实在是没办法制作出那么多的暗器来。
0: 嗯，不需要他们质量非常好，只要能防身就行了，品质可以差一点。嗯，这样的话是不是能节省一点时间呢？
1: 这样的话不要再提了，我要么不做，要做就会尽全力做出最好的。
0: 嗯，那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1: 唐三心中突然一动，他想起唐门的经营模式来了，如果照搬过来的话，能不能……办法也不是没有，不过

0: 果真的可以的话，你可一定要开一个高价，千万别客气。啊，我要回去睡觉了，说不定还要向你的小五解释解释。放心吧，我不会让他吃醋的。
1: 说完，宁荣荣带着一串娇笑声朝宿舍的方向跑去。看着宁荣荣离去的背影，唐三脸上露出轻松的笑容。钱是好东西啊，他自然不会拒绝。对他来说，今后想要制作出更多的强力暗器，需要金钱的支持。唐三决定回去好好思考一下，看看能否照搬唐门当初的经营方式。毕竟大批量制作暗器绝对不是他一个人能够完成的。唐三回到宿舍的时候，奥斯卡并没有休息，正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呢。一见唐三进来，赶忙坐起身问道，哎，小三，那蓉蓉找你什么事啊？看他这副紧张的样子，唐三不禁暗笑，忍不住逗他。啊，也没什么呀，就是交流一下感情而已。
2: 交流感情？
1: 奥斯卡的声音变得有些怪异。
2: 我说三儿，小五真是你的亲妹妹吗？
1: 不，小五是我认的妹妹。
2: 哎，既然你已经有了小五，你是不是就不要跟兄弟抢蓉蓉了啊？
1: 你不是已经决定放弃了吗？
2: 不是，可是我，哎，这次我们去星斗大森林，你没觉得蓉蓉改变一些了吗？啊，似乎不是那么让人讨厌了。再说了，她年纪还小，我相信她以后性格一定会变得越来越好的。可是你这，
1: 那你可要努力了。放心吧，小奥，她找我只是为了暗器的事。
2: 啊，真的？那太好了，三儿，你果然是我的好兄弟啊！我给你根香肠，你吃不吃？
1: 少来这套，赶紧休息吧！啊，不累吗你，大香肠叔叔？
0: 唐三闭上双眼，脑海中不断闪过史莱克学院这些伙伴的身影。这些人个个都是怪物般的天才，就连心智也比同龄孩子成熟得多。赶了一天路，难免疲劳，好不容易回来了，唐三决定让自己放松一天。他并没有打坐修炼，直接进入了梦乡。精神总是处于紧张状态，对修炼反而不好，适当的休息是必要的，这是大师传授给唐三的劳逸结合之法。院长办公室，弗兰德充满惊讶地听完了赵无极的讲述，脸色数次转变，最后听说所有人都平安归来了，这才松了一口气。
3: 看来我还是太大意了。
0: 弗兰德叹息一声，心中一阵后怕。
3: 下次他们去猎杀魂兽，我和你一同带队，再带上两名老师。这些孩子都是天之骄子，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我可就成罪人了。
0: 赵无极比弗兰德更怕出事。他坐在一旁的椅子上苦笑着，
3: 哼，这也不能怪你，老大，谁知道现在星斗大森林会变得这么怪呀、啊、外围居然也这么凶险，还能遇到盖世龙蛇夫妇。我最不能理解的是泰坦巨猿的出现，以他在魂兽中的地位，怎么说也不会轻易到森林外围来呀、啊、幸亏咱们小五运气好，否则这次咱们可就损失大了。坦白说，就算如你所说，我们派四位老师去保护这些孩子，可真遇到泰坦巨猿，那还不是一样完蛋。
0: 弗兰德点点头，
3: 可星斗大森林是距离咱们学院最近的魂兽聚居地，除了那里我们也没得选择。不过听你的意思，那只泰坦巨猿似乎并没有什么敌意啊，他没有对你们下杀手，否则的话，就算你用了武魂真身也一样挡不住。小五的幸存更是令人惊讶呀，他说的牛吼声究竟是什么呢？难道在星斗大森林中有什么魂兽能引起泰坦巨猿的恐惧吗？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听上去有些僵硬又怪异的声音

0: 从门外传来。这牛吼声应该是天青牛蟒发出来的。
1: 赵无极一惊，之前他已经听到有脚步声朝这边靠近，但是没有太在意，以为只是学院的老师。此时听到声音才觉得不对了，学院里并没有一个这样的声音存在。
2: 知道的人来了，小刚，还不快进来。
1: 门被打开了，一名中年人从外面走进来，僵硬的面庞，挺得笔直的腰杆，这个人猛一看去有些呆滞，深邃的黑眸中流露出几分焦急之色。如果唐三在这里，一眼就能认出这个人，因为他就是唐三的老师，魂师界著名的大师。
2: 来，无极，你没见过他吧？我给你介绍介绍，这就是我当年的老伙伴，也是唐三的老师，你叫他大师就行了，魂师界几乎所有人都这样称呼他。
1: 赵无极心中一动，惊讶地看着大师。
2: 原来您就是大师啊！您好，我是赵无极。
1: 大师的语气永远是那么平淡，僵硬的面庞上勉强挤出了一丝笑容。
0: 不动明王不用客气，你回来了，唐三应该也跟你一起回来了吧？他平安吗？
1: 他刚到门口时，只听到赵无极说最后小五被泰坦巨猿放过了，并没有听到赵无极前面的话。赵无极呵呵一笑，
2: 还好还好，我们运气不错，所有人都平安归来，这次可多亏了唐三呐。大师，您果然教出了一个好徒弟。您是什么时候来学院的？
1: 弗兰德替大师回答了赵无极的问题。
0: 他前天刚来，要不是为了唐三，恐怕这家伙一辈子都不会登我的门了，是不是？小刚，坐吧。
1: 大师一听赵无极说唐三没事儿，脸色明显舒缓了几分，也不客气，在一旁拉了一把椅子就坐了下来。赵无极这才知道大师的真名竟然叫小刚。他以前听说过不少大师的传闻，知道虽然大师本人看上去有些瘦弱，实力也不强，但他的脾气可是刚硬无比。大师曾经为了一些事远离自己的家族，这才遇到了弗兰德和另外一个人，组成了后来威名赫赫的黄金铁三角。赵无极对大师进门前的话很感兴趣，赶忙追问，
2: 大师，您刚才说的是什么魂兽啊？他竟然能够引起泰坦巨猿的恐惧。
1: 大师脸上露出了凝重的神情。
0: 如果小五听到的是牛吼声，那么泰坦巨猿突然放弃他离开，就有很合理的解释了。在星斗大森林中，不只是有泰坦巨猿这一个森林之王，还有比他更加强大的存在。那个存在才是星斗大森林中的最强者。如果说泰坦巨猿是王，那么他就是帝皇，这只魂兽就是天青牛蟒。
1: 不论是赵无极还是弗兰德，脸上都露出了认真倾听的神色，同时在心中暗暗赞叹。论知识，恐怕谁也无法比上眼前的这位大师了。赵无极也终于知道为什么他会被称为大师了。
0: 众所周知，魂兽的强弱除了与本身修炼的年限有关之外，天赋也是极其重要的。这就像我们魂师，除了等级、修为和魂环之外，武魂先天的强弱也决定着其未来的发展潜力。而在魂兽之中，如果将他们的天分划分出等级的话，那么天青牛蟒与泰坦巨猿都应该属于顶级之列，他们都拥有着无与伦比的天赋和强横的体魄。星斗大森林中的这两位修为至少已经超过了50000年，他们的实力足以和我们魂师中的封号斗罗相比。一旦他们的修为达到100000年，那么 他们就将成为超越封号斗罗般的存在。
1: 赵无极说，
2: 大师，泰坦巨猿我以前曾经听说过，可这天青牛蟒我还是第一次听到啊，他竟然比泰坦巨猿更加强大，那他的能力是什么呀？
1: 大师微微一叹，
0: 就像没有人知道泰坦巨猿的全部技能一样，更没有人知道天青牛蟒的真正技能是什么。曾经有一位封号斗罗深入星斗大森林，他自恃实力强横，想要看看星斗大森林的核心之地究竟是什么样子。他确实有着强大的实力，终于走进了森林的深处，来到了那中心之地。可他惊讶地发现，在那里竟然有一个面积不大的小湖，湖水清澈，周围森林环抱，就像人间仙境一般。
2: 啊，湖！
1: 赵无极惊讶地看着大师，弗兰德却露出了若有所思的神色。大师继续说，
0: 就在那小湖旁边，封号斗罗看到一只魂兽正在喝水，那只魂兽就是你们此次遇到的泰坦巨猿。那位封号斗罗看到泰坦巨猿极其兴奋，立刻就打起了和泰坦巨猿交手的心思。他最终没能与泰坦巨猿较量一番，因为下一刻他就惊慌失措地逃离了那里。
1: 赵无极瞪大了眼睛，
2: 为什么？是因为天青牛蟒？
1: 大师点点头，
0: 正是因为天青牛蟒。就在那位封号斗罗准备出手之时，他面前的小湖突然沸腾了，紧接着他看到一个巨大无比的牛头从水面下探了出来，庞大的压力令他不禁大为吃惊。牛首蟒身的魂兽缓缓地脱离水面，露出了他那长达百米的庞大身躯。那个时候正好是晚上，这只通体青色的魂兽仰天长啸，空中月亮的光芒似乎有一部分被它吞噬了。而最让那位封号斗罗震惊的是，那只天青牛蟒竟然口吐人言。他说，人类，你修为不易，离开这里。
3: 好的，各位听友，今天的一文两厅院呢就到这里。主持人谈论夜影，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192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4: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5: 它会唱歌哎！
6: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7: 这么特立独行，从乱常里出牌。
3: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1: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8: 音乐是速度。
9: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8: 是角度。
10: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8: 亦是态度。
11: 云不忘啊，云又忘啊，这盛世每一天。
1: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8: 欢迎进入
12: 潮流最前线。

一首来自张靓颖演唱的《最可爱的人》之后，来到节目当中。亲爱的两岸听友，你们好，我是逸飞，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的潮流最前线。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今天潮流最前线的主题是铭记初心，吾辈奋进。让我们在和平年代重温经典旋律，铭记初心，踔厉奋发。即将听到的歌曲是黑鸭子组合演唱的《在太行山上》。在这首歌曲中，冼星海将充满朝气的抒情性旋律同坚定有力的进行曲旋律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使歌曲既充满战斗性、现实性，又具有革命浪漫主义的瑰丽色彩。歌曲描绘了太行山里的游击健儿的战斗生活和勇敢顽强、乐观开朗的性格。

好，听到的歌曲是来自袁娅维演唱的《映山红》。《映山红》的歌词虽然短小精致，但却通俗易懂，意蕴悠长。不仅唱出了人民渴盼红军归来的强烈心声，更是唱出了老百姓誓要与敌人殊死搏斗的革命意志。即将要听到的是来自程毅演唱的《歌唱二小放牛郎》。放牛娃王二小以鲜血为代价，将敌人引诱至埋伏圈的感人事迹就这样被缓缓道来。王二小是无数中华儿女的剪影与化身，在程毅深沉而悲怆的歌声里，我们一起致敬气壮山河的烽火岁月，一起缅怀为国捐躯的革命英雄，一起赞颂如先烈所愿的今朝盛世。

0: 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4: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好，听到的是群星演唱的《一道道水来一道道山》，这首歌选自歌剧《刘胡兰》，曾经由我国著名的歌唱家郭兰英演唱，是他非常经典的一首歌颂英雄的歌曲。好，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的潮流最前线。亲爱的两岸听友，你们好，我是一飞。今天潮流最前线的主题是铭记初心，无畏奋进。让我们在和平年代重温经典旋律，铭记初心，戳力奋发。即将听到的是由肖战带来的《红梅赞》，短而精炼的《红梅赞》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但歌曲中所蕴含的坚韧不屈的革命精神却又超越了时代，历久弥新。蔡成俊以高亢坚定的歌声传唱经典，缅怀历史，致敬先烈，致使先驱虽长眠，红颜精神代代传。

好，听到的是由佟丽演唱的《绣红旗》，选自歌剧《江姐》，是《江姐》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曲目。《绣红旗》绣的是人民的心声，人民的希望，更是人民的依靠，人民的信仰。江姐临行前与战友含泪唱的《绣红旗》，朴实优美，深情而又乐观，表现了江姐视死如归的革命英雄主义和憧憬美好未来的坚定信念。即将听到的是中国交响合唱团带来的《怒吼吧，黄河》。这首歌曲出自著名的《黄河大合唱》中的第八乐章。冼星海作品的中心是人民，在《黄河大合唱》中，每一支歌曲都写出了不同类型的人，是中华民族在战争中不屈的坚定形象。

听啊，珠江在怒吼，扬子江在怒吼，啊，黄河，掀起你的怒涛，发出你的狂叫，向着全中国背。

应。黄河以他英雄的气魄出现在亚洲的原野，他表现出我们民族的精神，伟大而又坚强。这里我们向着黄河唱出我们的赞歌。

一首杨洪基带来的《黄河颂》之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的潮流最前线，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亲爱的两岸听友，你们好，我是逸飞。那今天潮流最前线的主题是铭记初心，吾辈奋进。让我们在和平年代重温经典旋律，铭记初心，踔厉奋发。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中央乐团合唱队演唱的《旗正飘飘》。这首歌曲铿锵有力，慷慨激昂。《旗正飘飘》歌曲表现了国王家破的悲愤情绪，以及百姓要求抗战的炽烈深沉的爱国激情。

听到的是来自曾舜晞演唱的《游击队歌》，这首歌旋律轻快流畅，歌词通俗易懂，极具号召力、感染力。曾舜晞以丰沛饱满的情绪和坚定有力的歌声，诠释出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和坚韧不屈的民族意志。接下来马上要听到的是刘德华演唱的《又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这首歌是电影《铁道英雄》的主题曲，歌曲采用经典作品《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加入了新的旋律及歌词的描述，为这首歌曲添上了时代感。悠扬婉转的旋律，编曲淳朴坦率直接，搭配刘德华深沉饱满的唱腔和富有画面性的歌词，勾勒出一幕幕打动人心的电影画面。

听到的是王鸥演唱的歌曲《南泥湾》，演员王鸥以温柔的歌声再次唱响这首《南泥湾》，不仅是致敬那段振奋人心的历史岁月，更是在激励我辈传承发扬南泥湾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即将要听到的歌曲是由曹福佳演唱的《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好，本时段音乐小巨蛋的潮流最前线暂告一个段落，欢迎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同时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我是逸飞，下一个小时的潮流最前线同样

0: 意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4: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一首来自飞儿乐团演唱的《龙的崛起》，回到节目当中，亲爱的两岸听友，你们好，我是逸飞，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来到第二个时段的音乐小巨蛋的潮流最前线。那今天潮流最前线的主题是铭记初心，吾辈奋进，让我们在和平年代重温经典旋律，铭记初心，踔厉奋发。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即将要听到的歌曲是由陈立农带来的《寻梦而来》，陈立农的演唱还是会让人眼前一亮。这个少年长大了，声音非常的温暖，并且很大气，歌词温暖人心。寻梦而来，每次相遇都满心期待。是的，我们心中有梦，期待再次相遇。

好，刚才听到的是周深演唱的《梦想指路》。周深在这首歌里把声音塑造得特别空灵、梦幻，让我们在歌曲当中获得了温暖和力量，唱响了美好的未来。接下来马上要听到的是王源演唱的《在未来》。这首歌词曲的创作都是由王源和他的朋友来完成的。王源这次全情投入到创作当中，从这首歌的歌词当中，我们是能够感受到那个星光熠熠的少年内心中憧憬的未来和梦想。

好，听到的是汪峰演唱的《怒放的生命》。汪峰的摇滚可以说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他的声音呢非常的粗犷，但情感非常的细腻，而高音又非常释放，具有力量感，能够给予身处迷茫的人以方向。好，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亲爱的两岸听友，你们好，我是逸飞。今天潮流最前线的主题是铭记初心，无畏奋进，让我们在和平年代中重温经典旋律，铭记初心，踔厉奋发。即将要听到的歌曲是许嵩演唱的《今年勇》，歌曲的前奏一响起，便显露出全新的气象感，弦乐和大鼓齐头并进，并且呢是非常的富有故事性。许嵩随性的演唱也契合了歌词里所表达的那份洒脱，站在今时，立足当下，面对新的挑战，我们要拿出勇气和冲劲儿。

好，听到的是逃跑计划演唱的《夜空中最亮的星》。这首歌唱着青春的梦想，带着年轻的底气，向每一颗年轻的心展示着热爱的力量。即将要听到的是来自周笔畅演唱的《最美的期待》。那这首歌是特邀南征北战担任创作及制作人。BB 周笔畅的歌声是沉稳低调而又具有张力的，这首歌有着阳光般的温暖和力量。最美的期待就是你我携手一起奔向幸福，正契合 BB 的个性和嗓音特点。

0: 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4: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一首来自张杰演唱的《少年中国说》回到节目当中，亲爱的两岸听友，你们好，我是逸飞，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那今天潮流界前线的主题是“铭记初心，吾辈奋进”，让我们在和平年代重温经典旋律，铭记初心，踔厉奋发。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来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接下来要请出的是陈奕迅，我们带来《路一直都在》。陈奕迅的歌曲温暖如茶，细腻温润之处传递出了正能量。

好，听到的歌曲是由鹿晗带来的《勋章》。平凡的我们在每一天都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出一个又一个奇迹，这最后都会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勋章。即将要听到的是任贤齐演唱的《永不退缩》。小齐通过以一种乐观豁达的心态去诠释这首歌，让我们在歌声当中感受到了坚定的力量。即便路遇困难，我们也要永不退缩。

好，看一看我们的节目接近尾声了，最后要送出的是李荣浩演唱的《有理想》，以这首歌鼓励我们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去实现心中的梦想。要么用这首歌曲来结束今天的音乐小巨蛋。欢迎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同时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我是逸飞，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5: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进入一段休息时间。
1: 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时间，每天5:55到第二天0:05。下面我们对神州之声的主要节目做一个特别的介绍。
5: 追根溯源，传承文脉，每天早上6:00，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港》，
6: 快点挥十档阿位加一
7: 融合，让咱更加有活力。
1: 以通促融，以会促融，以情促融。每天早上7: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行》，
7: 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8: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5: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每天早上8:00，新闻资讯类节目《朝闻两岸》，
8: 迅速的事件追击。
1: 每天8:30，新闻评论类节目《两岸开讲》，
9: 两岸开讲，
8: 尝不一样的味道。
5: 每天早上9:00，与您分享旅游体验和旅游服务信息，感受地道中华文化。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6: 真的很好听，
8: 真的很好听。追梦、圆梦、尽心力，
1: 解读会台政策措施，服务台胞工作生活。每天上午10:00，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9: 好生活，
6: 好生活。
5: 感受酷炫潮流，品味流行经典。每天上午11:00，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6: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兰祖熊健杠。
1: 每天中午12:00，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港》。
7: 我被委屈，
10: 被倒租。
7: 我对这个
5: 分享两岸民生热点话题。每天13: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11: 有色又有料，
1: 讲述两岸融合交流故事，传递生活服务信息。每天14: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5: 讲述人物民俗故事，体现家国故土情怀。每天傍晚18:00，客家话节目雅爱转乌卡，
6: 雅爱转爱转乌卡，
1: 弘扬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

0: 每天20点根脉中华，21点艺文两厅院，22点音乐小巨蛋，与您不见不散。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出频率是中波684-909-1089千赫，短波616-59420-11905-15710千赫，福州马祖地区调频106.2兆赫，厦门金门地区调频107.9兆赫。
0: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1: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0: 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祝您万事如意，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国事家事两岸事，事事关注，
1: 乡音乡情故乡人，声声传情。
4: 每天5:55到第二天0:05，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节目，现在开始播音。
1: 下面我们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5:55开始播音，
4: 6:00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港》，
5: 咱错上正港；
1: 7: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
6: 欢迎收听《永哈到底行》；
4: 8:00普通话节目《朝闻两岸》，
7: 朝闻两岸。
1: 8:30普通话节目两岸开讲，
8: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4: 透析。9:00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9: 我们的去旅行真的很好听，
10: 真的很好听。
1: 10:00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11: 聆听两岸好生活。
4: 11:00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12: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1: 12:00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港，
4: 13: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1: 14: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13: 有菜又有料，
14: 剩饭有蜜桃。
4: 15:00客家话节目杨爱转屋卡，
15: 爱爱转爱转屋卡。
1: 16: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17: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18:00客家话节目牙爱转屋卡，19: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4: 20:00普通话节目根脉中华，
8: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
1: 21:00普通话节目一文两厅院，
8: 一文两厅院。
1: 22:00普通话节目音乐小巨蛋，
8: 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4: 0:00结束曲预告节目，0:05休息，
1: 聚焦热点新闻，传达乡亲信息，为您翻开实用便捷的大陆生活百科全书，
4: 传播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与您相约走进两岸融合发展的共同家园。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福州马祖地区调频 FM 106.2，厦门金门地区调频 FM 107.9。
1: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人烟，少林迎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会俩，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着几十年后的家己。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成就之声》闽南语节目，我是主持人婉如。现在是你正在收听的是咱厝上正港的节目，咱厝上正港每一日早起六点首播，中昼十二点中播。欢迎使用手机来收听，手机下载云听客户端，找《成就之声》，会当在线收听我的节目。欢迎关注跨大海公众号，了解更加多及时的文化资讯、文化融合故事。首先为听友来介绍今日咱厝上正港为听友安排的内容。头先是养生堂，咱来关注梅雨季催热，独食经济。吼，咱来关注最近这个空调家电甲用品的销量，吼，拢增加真多。第二部分呢，咱来关注同款也是热天的这个新衫样，吼，这是来自宜欧的热天新衫样系列出海。包括冰凉的面巾，方便来带挂在腰顶的客线，加 AI 智能大线，哈，那这个清凉神器怎样点亮热天经济呢？咱今日也到点来关注。第二部分是文化遗产，咱来到安徽的泾县，来到这个电视剧《种墨园》带动的这个取景地，哈，安徽的宣城市泾县。来看当地呢，依托影视 IP 将国家级非遗宣传制作机的打造成做沉浸式的体验项目，好，那游客拢来这所在有啥物啊体验？第三个部分呢，咱来关注闽南学堂的内容。咱来今日关注的是昆曲这本八百戏团的古老艺术，正好愈来愈侪人看见佮喜爱。今日咱就到顶今日昆曲来听这个六百戏百戏之祖怎样唱出时代新韵。好，那以上是今日咱厝上正港的节目预告，先听一条歌，歌曲过后呢，进入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宛如为你主持的篮球上架港。来听友呢，会当伫手机顶面下载云听客户端，找神州之声，会当在线收听我的节目，跟来互动。也欢迎关注跨大海公众号，了解更加多及时的文化资讯、文化融合故事。入门以来呀，南方都对开启了黏腻模式哈。这个衫拍三日，我那是掉色啊，这个墙面啊、灰尘拢是会出现老干起雾的这个现象。这里上的烦恼也带起了都市经济。最近呢，都市机、烘干机等空调家电联动传统的都市地，加樟木条电力用品。销量双双加快。下面时间，咱到底来听记者报道。
1: 记者在江苏南通市区的一家大型商超看到，这里专门设置了防霉防蛀用品专区，除湿袋、除湿盒、天然樟木条等各类单品整齐码放，不少消费者正驻足挑选。
2: 我在那个网上买了这个，挺好用的，然后我感觉挂了没几天就那个下面能吸蛮多的水，所以我就想着怕衣物这个有霉嘛，所以就来再看看。
3: 最近梅雨季节比较，家里比较潮湿，所以就买点除湿袋放在挂在家里各个角落啊，这样子挂一下，然后就会除湿。反正我家已经在挂，还效果还蛮好的。
1: 商超快消品部经理王飞介绍，早在入梅前一周，门店就完成了防霉防蛀主题商品的陈列布置，并特意将这类商品摆放在过道醒目位置，方便顾客选购。
4: 销量目前比往年增加了5到10个点。目前来讲的话，防霉防蛀我们的品种在80款左右，然后一些除湿类的品项在20款左右。今年我们又新增了一些就是关于除螨类的商品，包括除螨水跟除螨包，也增加了将近有10种品种，总共加起来有100种品种。
1: 记者走访某电器南通南大街门店时发现，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开始关注智能控湿、除菌抑菌、节能低噪等升级功能，家电消费正从实用刚需向健康品质方向过渡。该门店副店长范宝杰介绍，在国家补贴和工厂补贴的双重叠加下，优惠力度相当可观。带有智能功能的高端热泵洗烘套装和独立柔烘干衣机已占到了门店相关品类销量的70%。
5: 结合现在的国补加上工厂的补贴，那其实我们整体是能够达到50%以上的一个补贴的。干衣机呢也迎来了我们的一个消费热潮，门店的干衣机的销售同比涨幅的话呢突破了50%，仅6月份的当月的销量的话呢也突破了1500台。
0: 好，各位听友，欢迎继续回来到节目当中。这条会当真紧就讲阮的科技名官，这个会当解放双手的妖怪黄信。2026年的以后，搁一摆用轻便甲有趣味定义了夏日经济。同时呢，欧洲多国正咧拄着持续性的高温，伫跨境电商平台顶，以后制作的秋天的冰敷风扇，加热日的雨伞，等降温产品订单量也大幅度的增加。热天经济不简单是降温，搁较是升温。下面时间，咱继续来听记者报道。
6: 上午，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一家主营伞类产品的店铺里，客商们正忙着下单。经营户张吉英介绍，这两年他们针对夏季防晒、凉感等需求，研发了多款遮阳伞，增加了风扇和喷雾功能，备受海外消费者欢迎。
7: 它有电风扇和我们的喷雾，这里轻轻的触摸一下，那电风扇就来了，光都透不出来，这样就是隔绝99%的紫外线。欧洲现在高温，就防晒产品走了越来越多了。
6: 在另一家销售小风扇的店铺里，经营户陈建平正在介绍今年销售最好的几款产品。陈建平说，除了传统外贸批发，今年跨境电商的增量尤为明显。
8: 像这种就制冷，它的话这种就体感非常的凉快，这个走的还不错，估计吧20%应该是会有。跨境电商的客人的话，像以前单款一件两件的拿，现在来看下单都是5件10件的下。
6: 借助义乌成熟的小商品供应链与跨境物流体系，叠加快卖通等跨境电商平台的海外促销活动，正让这些降温好物更快地抵达每一个需要清凉的角落。在义乌一家跨境电商企业里，公司负责人王森介绍，家用制冷产品、塔扇、桌面风扇等降温产品几乎天天都在补货。
9: 几乎所有的平台在义乌都是有国内仓的。那对于我们作为卖家的角度去发展跨境电商，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便利性。
6: 眼下欧洲部分国家和地区夏季高温天气持续，义乌市跨境电子商务协会会长徐衍表示，预计防暑降温类商品的市场需求增长势头还将持续，跨境电商平台的销售占比有望稳步提升。
10: 义乌的话是全球小商品中心，有200多万种小商品，特别适合做跨境电商。今年1到4月份，跨境电商销售大概是520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长17%。

0: 好，各位听友，继续来关注热天经济。在全球上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以欧国际商贸城加嗅觉敏锐的商家，早早就掠到热天经济。跟往年不同款的是，今年的这个爆款主打的是轻便加有趣味，冰凉的面巾，方便大的腰带、K 线加 AI 智能的代线，正正做海内外采购商精选落单的防暑夏日新三样。在跨境电商平台上，防暑降温产品订单激增，正做今年热天外贸新增重点。下面时间呢，咱到店来听记者报道。
1: 我们稍微让它试一下。
2: 确实是非常的凉快。
3: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一家不到20平方米的店铺里，最受宠的并非什么高科技电子产品，而是一条看似普通的毛巾。经营户黄涛将毛巾轻轻浸湿，甩一甩，瞬间变得冰凉。
4: 这个主要是无纺布不和冷缩在一起的一个产品，它戴在脖子上或者这个胳膊上面会有体感非常凉的一个感觉，大概能降个3度左右的一个温度。主要在户外运动啊，还有健身房啊，然后一些工地上用的还是比较多一点的。目前的话，我们有个4条生产线，从5月份天气慢慢的上升，这个需求量一直在慢慢的上升，一天大概有个16万包左右。
3: 看似简单的毛巾，在材质与设计上玩出了新花样。黄涛介绍，他解决了传统毛巾使用后厚重、容易有异味的痛点，卷起来只有手掌大小，成了户外使用者的随身空调。
4: 后续我们会升级成那个直纺布，75克的，然后加入更多的配料，可能做到抑菌啊，摸起来更舒服、更厚实的那种感觉，然后冰感的时间也会更的持久。
3: 如果说冰凉毛巾解决了降温问题，那么腰挂风扇则解决了双手不够用的尴尬。在义乌市一家电器有限公司，总经理丁俊正给外贸客户傅女士介绍近期热销的腰挂风扇。
5: 温度的话可以降到12度，好，你可以感觉一下，摸一下，是不是跟冰箱一样？
6: 是的。啊？那这个温度挺凉快的啊。
5: 腰挂风扇呢，它比较便捷，比如说我们搬运工人、建筑工人，然后我们去户外，它户外呢又有分钓鱼者，还有呢我们去攀岩啊，或者是去骑行啊、散步啊，这些人群呢它都很适合。它因为它不用拿到手上，我们可以挂脖子，也可以插在我们这个裤腰带上面。
3: 这款风扇结合了空气动力学与人体工学，外观设计更像一个时尚腰包，还加入了 RGB 氛围灯和充电宝功能，针对环卫工人、交警、外卖小哥、钓鱼爱好者等户外工作者，厂家还设计了双风扇款，真正做到解放双手，清凉随行。
5: 这款呢订单量还可以，也因为这款风扇的话比较网红，然后呢它出口也做得很好。我们这款机器的话出口到美国、到欧洲，然后东南亚，再还有非洲国家都卖得挺好的。现在工厂排单已经供不应求，然后现在已经排到8月份了。
3: 听完介绍，傅女士当即决定预定5000个腰挂风扇。
7: 您感觉它最大的便利在哪里？
6: 解放双手，然后比较清凉。现在又有新款升级，有制冷功能，这方面很适合我们的需求，因为毕竟大热天外面实在太炎热了。
3: 丁俊说，从前年开始，公司研制了语音控制功能风扇，去年又增加了手机独立控制功能。中国制造之所以圈粉全球，竞争力不止于产品本身，更在于能因地制宜，拿出实用经济的解决方案。
5: 在2026年，用户不仅仅是追求降温，而是智能化的陪伴感。随着房间的温度上升，它风量会加大，随着温度的下降，它自动会下降。我们还有一款风扇，目前为止也是最新的，它是人体追踪，你人到哪里，它风扇就吹到哪里。

0: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随着电视剧《周末园》的热播，出境队安徽三峡市的惊险旅游热度持续上升。当地依托影视 IP， 将国家级非物质宣传制作机构打造成做沉浸式的体验项目，吸引真侪游客来打卡。下面时间，咱到店来听记者报道。
1: 好，第二下要轻轻的啊，来抬高，抬高，水面上轻轻的划起来。
2: 这几天在中国宣纸小镇捞纸体验区人气最旺，非遗传承人手把手教学，游客屏息凝神感受纸浆成莲的奇妙瞬间。安徽宣城市泾县宣纸小镇体验区捞纸师傅张忠平，
1: 一共有108道工序，一个周期才能做一张好的宣纸。底下下水要下深一点啊。好，起来起来，慢慢起来起来起来，哎，对。
2: 看似简单的动作，实则考验力道与耐心。晒纸车间里，匠人将湿润的宣纸揭下，贴壁背干。不少游客完整体验后，对纸寿千年有了真切体会。浙江游客王静：
3: 看剧时啊，我觉得捞纸动作非常美啊，那么自己上手才知道有一定难度，我手一抖纸就破了。师傅们呢，每天要重复上千次的这个动作，所以这份坚守非常让人敬佩。
2: 作为核心取景地，宣家大院参观人次明显增多，白墙黛瓦、雕花木窗、青石阶檐与斑驳马头墙相映成趣，高度还原剧中场景，吸引众多剧迷驻足留影，沉浸于影视艺术与古建美学交织的氛围中。上海游客杨雪娇：
4: 最近就是因为看了《周末园》，特意赶过来，然后亲手做了一张纸，才能真正理解宣纸的温度和厚重感。
2: 借势影视热度，当地推出跟着仲墨园游泾县精品线路，串联宣纸小镇、宣家大院、扎记古村、桃花潭等景点。重点景区在剧集播出期间免门票，持续释放文旅消费潜力。安徽泾县宣纸小镇运营企业负责人刘爽：
5: 这部剧真实地还原了古法造纸的全过程，让藏在深山中的宣纸制作技艺被更多人了解。现在很多年轻人专程来体验，这本身就是一种很好的传承。电视剧《仲墨园》播出的首个周末，我们迎来了客流高峰，单日接待量超10000人次。
2: 数据显示，《仲墨园》开播第一个周末，宣纸小镇及周边景区日均接待游客量较剧集播出前增长超5倍。其中，宣纸小镇景区周末接待游客24125人，同比增长537.6%；扎记景区周末接待15904人，同比增长522.8%；桃花潭景区周末接待14584人，同比增长327%；月亮湾景区周末接待6402人，同比增长94%。安徽泾县文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陶峰：
6: 我们将日托宣纸小镇成熟的制作体验指示，以聚集 IP 为引擎，系统布局色情剧本游、沉浸式影视旅拍、主题茶饮。

0: 烘焙、接炫子文化民宿等多元业态，真正落地跟着剧本去旅行的沉浸式模式，将促进流量转化为深度文化体验，让千年炫子从可观走向可感可参与，在持续的创新运营中焕发长久生命力。
1: 从荧幕到纸端，安徽泾县以宣纸为媒，让千年造纸文脉走出工坊，走进生活，为非遗活态传承探索出一条新路。
2: 上午，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一家主营散类产品的店铺里，客商们正忙着下单。经营户张吉英介绍，这两年他们针对夏季防晒、凉感等需求，研发了多款遮阳伞，增加了风扇和喷雾功能，备受海外消费者欢迎。
3: 它有电风扇和我们的喷雾，这里轻轻的触摸一下，那电风扇就来了，光都透不出来，这样就是隔绝99%的紫外线。欧洲现在高温，就防晒产品走了越来越多了。
2: 在另一家销售小风扇的店铺里，经营户陈建平正在介绍今年销售最好的几款产品。陈建平说，除了传统外贸批发，今年跨境电商的增量尤为明显。
4: 像这种就知道它的话，这种就体感非常的凉快，这个走的还不错，估计吧20%应该是会有。跨境电商的客人的话，像以前单款一件两件的拿，现在来看下单都是5件10件的下。
2: 借助义乌成熟的小商品供应链与跨境物流体系，叠加快卖通等跨境电商平台的海外促销活动，正让这些降温好物更快地抵达每一个需要清凉的角落。在义乌一家跨境电商企业里，公司负责人王森介绍，家用制冷产品、塔扇、桌面风扇等降温产品几乎天天都在补货。
5: 几乎所有的平台在义乌都是有国内仓的。那对于我们作为卖家的角度去发展跨境电商，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便利性。
2: 眼下欧洲部分国家和地区夏季高温天气持续，义乌市跨境电子商务协会会长徐衍表示，预计防暑降温类商品的市场需求增长势头还将持续，跨境电商平台的销售占比有望稳步提升。
6: 义乌的话是全球小商品中心，有200多万种小商品，特别适合做跨境电商。今年1到4月份跨境电商销售大概是520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长17%。

0: 好，各位朋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下面时间呢，咱进入到闽南学堂的单元。今日呢，咱到底来学习昆曲这门古老的艺术。昆曲已经是被濒临失传啦吼，但是现在是正好愈来愈侪人看见个喜爱。咱今日到底进入这个600岁的百戏之作，看伊怎样唱出时代新韵。牡丹亭咱拢知影吼，是一个因情成梦哦，因梦成戏的故事。杜丽娘也只是因为看到这个院中的春色，就伫梦中甲伊的书生见面，结了一段美丽情缘。为这春梦，吼，丽娘是损了其容，消了形态，最后甚至是香消玉殒，化作牡丹亭的红魂。这让我们就会有疑问说，杜丽娘到底是为什么要入梦，她又又为什么会对这个梦中的男主产生这么至真至深的情。我们知道我们国家古代的戏剧作品写青年男女对求婚姻跟爱情自由的时候呢，这男女双方为一开始都是有明确的追求对象的，互相是非常明确的。比如说亲像《西厢记》的崔莺莺跟张生在不殿相逢，一见倾心以后才坚定的反抗老夫人的阻挠，追求自由的爱情。但是牡丹亭的杜丽娘呢，在回魂之前根本就不相伴柳梦梅，两个人啊不见过面，在她心里并没有一个具体存在追求对象，可以说她追求的就是一个梦。关于这点汤显祖家己说，情不知为什么所在起，一往离亲，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第一看来，人生而有情，对情甲欲的这个追求，拢是天生的，唔免刨根问底。所谓的不知所起，并唔是讲无来由，是因为伊本来就是伫咱的天性之中。比如讲，好压抑的潜意识深处，只是咱唔知影为倒位来念。那这拄啊好是牡丹亭的独到之处。汤显祖甲伊这种虚幻的形象，真实的来展现少年人爱情的心态，展现人性中的潜意识。伊分明知影讲，杜丽娘的梦不离过是由情所生，但是相信这个虚幻的梦境会当成做现实，成做真实。这种艺术想象也正反映出作者思想的复杂甲超前。那这种思想的复杂性在顺梦这里面呢表现得很明显。这个戏也是杜丽娘游园惊梦以后第二日就来到花园重寻旧梦。这次顺梦跟头一次游园时吼，来惊叹原来姹紫嫣红开遍，性情完全不同款。随着顺梦的过程，伊的内心活动也是一层一层的分开，一层一层的展现出来。杜丽娘因为这个梦境说过身，那伊的执念为什么会这么深？下面我们就带着王明君通过牡丹亭顺梦这个戏来进入杜丽娘的内心世界。
1: 杜丽娘是怎么寻梦的呢？她一上场先唱了一曲月儿高，开头的两句是几曲平山展，残梅带深浅啊，就是说我一夜无眠啊，辗转反侧啊，眼睁睁地睡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只看到了曲曲折折的屏风啊，在床外展开啊，屏山展嘛。而他呢，在枕头上翻来覆去啊，把这个画的眉毛啊，有些地方都弄褪了颜色啊，残眉带深浅嘛，显得深一块浅一块的。到了花园呢，汤显祖就写他一则以喜，一则以悲啊，喜的是园门洞开，守花的都不在。啊，可以让自己放心大胆地再次到这个园子里去重寻旧梦。而悲的呢，只见残红满地，没人怜惜啊，就让杜丽娘触目伤心，本来就一夜无眠，此刻更添一段新愁。进园之后，杜丽娘又唱了一曲懒画眉，这一曲的第一句最撩人春色是今年，

这是对昨天交欢梦境的回应啊。就说今年的春色最是撩人呢、啊、为什么这么说呢？牡丹亭畔的那一场春梦，让长期蕴藏在心底的潜意识轰然迸发，已经不可遏制了。因此此刻的杜丽娘觉得眼前这园子里的花花草草都和自己一样情思荡漾，原来春心无处不飞旋嘛。她一边走还一边被花草绊住了，睡荼蘼抓住裙钗线，恰便是花似人心好处牵。接着他又唱道，则为水点花飞在眼前，是天公不费买花钱，则咱人心上有啼红愿，辜负了春三二月天。这曲啊，女主人公唱的是如流水行云，把她进园之后一边浏览一边惆怅的情态描绘得栩栩如生。杜丽娘对梦境最后还是寻来寻去都不见，眼前就只见牡丹亭、芍药栏和地面上的凄凉冷落。但杜丽娘还是不甘心啊，明明梦境历历在目就在眼前，怎么就寻不着了呢？当然后来她不想再找了，可又舍不得离开。猛然间她发现了昨天自己啊在梦中躺着的地方，就脱口叫了一声，是这大耳压黄金穿扁啊，就是我清清楚楚地记得昨天我们两个就是在这儿合衣而卧的，一点都没记错。可是我那梦中的情人怎么不见了呢？这场寻梦啊，汤显祖从特特令开始就一直环绕着寻的这个连贯动作，描写杜丽娘寻景寻梦寻人，有时候仿佛寻到了找到了，而有时候呢又好像没找着。这种迷离仿佛若有若无的感觉，层次分明地展现出了杜丽娘的心路历程。她的这个寻梦既是对理想的执着追求，又是在封建网罗中的一种痛苦的挣扎。写到这儿，汤显祖其实已经把杜丽娘的这个寻梦给写透了，但是他忽然又插上了一笔，让我们的女主角舍不得离开，他就安排女主人公又唱了一曲《月上海棠》啊，中间有这么几句，那来时荏苒，去也千言，飞远，那雨霁云纵才一转，感衣花傍柳还重现，昨日今朝，眼下心前，阳台一座灯十遍，再消停一番。就是我在寻找的时候走到这儿啊，我再歇一会儿。然后他安排杜丽娘做了一个舞台动作，叫望界，就是向远处眺望的样子。杜丽娘这向远处一望啊，她看到了整出戏当中最重要的一个东西，把这出寻梦推上了高潮。那么杜丽娘看见什么了呢？看见了一株硕大的梅树，梅子累累可爱。杜丽娘唱了一曲《二范妖令》，偏则她暗香清远，嗓儿般盖得周全。

但是接下来，让人意外的是，这梅树反而激发了杜丽娘深沉的悲叹。在唱这一曲的最后，杜丽娘说道：“罢了，这梅树依依可人，我杜丽娘若死后得葬于此，幸矣。”杜丽娘的这段话为以后的情节发展埋下了伏笔。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她是寻找梦境连贯动作的升华。我们回想一下啊，杜丽娘到花园重寻旧梦，梦已破碎，看到的只是春色依然。她看到什么了呢？俏雕栏芍药芽儿浅，还有春心无处不飞旋。这自然界万物的自由自在，更触发了她追求人性的自主意识。正在她失落之际，忽然发现了一株梅树。这梅树什么样呢？开头两句就是我们刚才说过了，叫偏则它暗香清远，散而般盖的周全啊，就是开得很茂盛。接下来这两句很重要，它趁着春三月，红绽雨肥天，叶儿青，偏蹦着苦人儿李撒圆。这个偏蹦着苦人儿李撒圆，就是说这个梅子是圆的啊，而它的这个果仁呢却是苦的。这个人儿啊，也叫人呢、啊、是一语双关，也指人，就埋怨梅子偏偏在苦命的人的面前，你自己结果子结的却圆圆满满的，反而更加衬托了人的孤单啊，也就是杜丽娘的孤单。更重要的是，你注意在这里汤显祖的写作手法，他连续用了两次他趁着作为趁字啊，这个趁就是趁机的趁。他趁着春三月，红绽雨肥天，在这里强调这个趁啊，趁机的趁，就意思非常明显，就是随着顺着的意思。就说这梅树啊，能够自由自在的趁顺着三春的天气啊，该吐绿就吐绿，该结果就结果，一切适应天性，一切顺其自然。杜丽娘就看到这花花草草的生机勃勃，特别发现这梅树的自由伸展，欣欣向荣，顺其自然。您还记得杜丽娘一开始说过，一生而爱好是天然。所以杜丽娘此刻就更加强烈地意识到现实生活对人的束缚，从而接着唱出了她积压在心头已久的一种怨恨，就是那一曲《江儿水》。在这曲里面，杜丽娘唱道：偶然间心似浅，梅树边这般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便酸酸楚楚无人怨，待打病香魂一片，阴雨梅天，守得个梅根相见。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咱来到昆曲《牡丹亭寻梦》好，这部戏到底走入到李娘的内心世界。下面时间呢，咱继续来听王明君的介绍。

0: 第一句这个偶然间心似浅啊，这个浅就是缱绻的那个浅啊，纠缠的绞丝旁啊，一个派遣的遣啊，就是连接在一起。偶然间心似浅，梅树边，我在这个梅树旁边，花花草草由人恋，恋爱的恋，生生死死随人愿，这个愿是愿望的愿，随了人的心愿，便酸酸楚楚无人怨，这个怨是埋怨的怨，埋怨的怨。在这一曲中所谓的由人恋随人怨，分明就是希望人生在世就像花花草草还有这梅树那样，能够自由自主的自然的发展，这一点就是牡丹亭的题旨所在啊。汤显祖还指出，如果能够达到顺从人性追求的目的，那么无论承受多少痛苦，付出多少代价啊，酸酸楚楚无人怨嘛，都可以。在这里作者连用了三个排比句，既是杜丽娘幽怨感情的喷发，也强调了作者追求人性自由的决心。就像鲁迅先生所说的，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啊，杜丽娘就是啊，梦醒了，那么美好的春梦醒了，然后她发现自己实际上无路可走，只能到花园里寻求那若有若无的梦中的痕迹。他在花园里寻梦的具体动作就是寻找梦中的情人，回味梦中的欢愉，而背后蕴含着的含义却更加深刻。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的感叹，更说明杜丽娘心中所思考的已经不仅仅是单纯的爱情的问题啊，更不是肉体的问题，而是包裹着要求人性自由的哲理问题啊，哲理性的理念。到后来杜丽娘就生病了啊，一病不起，到了中秋之夜她自知自己不行了啊，临危的时候她就感慨说，轮时盼节想中秋，人到中秋不自由啊。可见渴望人在活着的时候能够自由自在，天随人愿，顺性而为的想法，其实一直贯穿在杜丽娘的整个生命之中的。经过心灵的这种痛苦的挣扎，杜丽娘终于发现自己是无法解脱的，所以她就希望啊，哪怕自己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之后，能够葬在这梅花树下，就是那一句，守得个梅根相见。这一曲写的真的是哀婉悲凉啊，把杜丽娘绝望幽怨的心境刻画的是细致入微。我们说寻梦这一出啊，虽然是非常难写难演的独角戏，但是它具备了在艺术上最为重要的一个特点，那就是非常有文采，它既是戏也是诗啊，全篇曲文文词优美，几乎都是诗的语言，而且深刻地展现出人物的心灵世界，同时情景交融，引导观众进一步地去寻求，去思考我们活着的人生的意义。
1: 好，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日咱厝上正港所有的节目内容了。搁一摆感谢你的半工收听，咱下一期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就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予咱感受温暖，
4: 融合予咱搁较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5: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我是主持人婉如。现在你正在收听的是《融合到底行》，《融合到底行》每一日早起的七点首播，下播的四点重播。欢迎使用手机收听，手机下载云听客户端，找神州之声，会当在线收听我的节目。也欢迎关注跨大海公众号，了解更加多及时的文化资讯、文化融合故事。首先为听友来介绍今日节目的主要安排，头先是资讯报你知，咱会来关注到安徽的扬子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迎来2026年的头一首的鳄卵，也过来关注到世界海拔上低的超深特稠油油田累计产量突破1000万吨。什么是特稠油？专用破解这个功能的油气开发世界级难度，咱今日到底来关注。也过来关注到中国到中亚人文旅游办理为西安开庭260名旅客开启丝路之旅。这个当晚是有法到三天，那今日为听友来介绍高温驾车有什么安全事项需要注意。最后一当晚呢是用海观察，咱来小白为台湾到厦门的一个新兴家庭的母乳婴儿来点亮星光。好，那以上是今日融合到底行为听友安排的内容，咱先来休困一下，一条好听的歌曲过后呢，就接续进入到主要内容。

0: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现在是你正在收听的是阮录音的主持人用合道电行。来听友呢，也会当伫手机顶面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在线收听我的节目，跟来互动。云是白云的云，听是听到的听。现在是啊，正是皖南的梅雨时节，安徽的扬子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啊是草木繁茂吼，湿度真安静。野外扬子鳄也迎来了一年一摆的产卵繁殖期。下面时间，咱到底来听记者的报道。
1: 经纬度118.376-039，海拔48.8。
2: 今年的首窝鳄卵产于扬子鳄保护区泾县中桥片区核心栖息地。6月20号，工作人员在日常工作中发现此处窝巢有新鲜疤痕，研判扬子鳄已完成产卵。经打开窝巢细致检查，确认该窝鳄卵共32枚，全部受精，卵壳饱满圆润，发育状态良好。这也标志着保护区全域扬子鳄正式开启野外繁育周期。安徽扬子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泾县保护管理站巡护员黄学兵：
3: 但基本上很好，全部是受精了。我这个片区目前发现了4窝，产了100多枚蛋。
2: 首窝鳄卵的发现标志保护区扬子鳄正式进入产卵周期，为最大程度减少人为干预，工作人员在巢内布设高精度温湿度仪，24小时监测巢穴微环境，并在周边隐蔽点位架设红外相机，全天候记录母鳄护巢行为，及时防范天敌侵扰，实现全程智慧监护。安徽扬子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一级主任科员刘端群：
4: 就我们会用一些温湿度仪去监测它的窝巢温度，还有红外相机去放到比较隐蔽的位置，也观察母鳄护巢情况，也防止一些其他动物对这个窝巢的一些伤害。基本上这个窝巢在野外就是自然孵化。
2: 据了解，2025年扬子鳄保护区野外产卵73窝，1674枚鳄卵，创下历史新高。多年栖息地修复，持续野外放归，让野外扬子鳄种群持续复壮。

0: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最近呢，记者了解到，包括国产的异构算力环境下的科学计算软件生态建设，超深的特稠油开采、汽车运输转建造、高纬度严寒地区工业发电技术应用等多的重点领域的关键技术得到重要突破，做了一批重大项目落地，或者是得到重大进展。下面时间，咱到点来听记者报道。
1: 易算方舟国产计算系统软件生态全站平台发布，平台聚焦国产异构算力环境下科学计算的软件生态建设痛点，围绕算法供给、代码迁移和智能应用三大核心方向，打造三项核心能力，为国产 GPU 算力设施提供科学软件适配、迁移和落地的一体化解决方案。
2: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了解到，位于新疆吐鲁番火焰山下、世界海拔最低超深特稠油油田鲁克沁油田累计产油量突破1000万吨。超深特稠油是指埋藏在地下数千米、粘度高达常规原油百倍以上、常温下状如黑泥、几乎无法流动的极端难采石油资源。地处吐鲁番盆地腹地火焰山南麓的鲁克沁油田稠油层普遍埋深超过2300米，最深可达5200米，不仅是目前世界上海拔最低的超深特稠油开发区块，也是国内投入规模开发的埋藏最深的稠油油藏。中国石油土哈油田鲁克沁采油管理区油藏地质研究部王胜说，
3: 这里的原油具有高密度、高粘度、高凝固点特征，是公认的油气开发世界级难题。
2: 由于鲁克沁油田稠油埋藏过深，在长距离井筒输送中热量大幅耗损，传统热采技术完全失去适用性。开发初期，油田曾面临无成熟经验可借鉴、无配套技术可沿用的困局。中国石油土哈油田鲁克沁采油管理区负责人邹成林说，
4: 创新在井筒中掺入稀油，让原本流不动抽不出的稠油从3000米以深的地层平稳举升至地面，油田采收率较开发初期提升了11个百分点，实现了难采储量的规模化、效益化动用。
2: 技术突破让鲁克沁油田年产量从3万吨跃升至80万吨峰值，连续10年稳产40万吨以上。
5: 由中船集团广船国际建造的10800车汽车运输船，今天在广州南沙完成交付。该船船长230米，宽40米，采用液化天然气和燃油双燃料推进系统，满足国际海事组织最新排放标准，具有绿色环保、节能高效、安全可靠等特点，可灵活装载电动汽车、氢能源汽车及重型卡车等车型。单船最大装车量达10800辆，所装载的小汽车首尾相连，长度超过50公里。中船广船国际10800车汽车运输船项目经理林九月介绍，
6: 船船有14层车辆甲板，新增加了更加先进的船舶智能管控系统，如车库的智能视觉安防系统、360船景环绕系统，确保航行更加安全和智能。
5: 这是我国交付的第3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标志着我国在该领域已具备批量化、系列化建造能力。这艘船交付后，将主要承担亚洲至东南亚、北美及欧洲之间的汽车贸易运输任务。
7: 今天，我国东北首座光热电站中广核集吸基地10万千瓦光热电站在吉林省大安市投产发电，我国在高纬度严寒地区光热发电技术应用上取得新突破。该电站位于北纬45.36度严寒气候区，是我国纬度最高的光热电站，装机容量10万千瓦，储热时长达8小时，具备24小时安全稳定连续运行的能力。中广核吉林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雄介绍道，这种电站主要通过大面积的反射镜阵列，将太阳光聚集到极热装置上，从而实现储能。
8: 净厂由近20000面高精度定时镜组成，净厂面积约59万平，可实时追踪太阳光轨迹，将太阳光精准反射汇聚至中心标高210米的吸热器，通过塔顶吸热器将光能转化为565摄氏度的高温热能，储存于配套的熔岩储热系统中。
7: 据介绍，该电站所在地最低气温达-37.3摄氏度，最大风速可达9级，同时面临盐碱地等多重工程挑战。建设团队通过系统性科技攻关，形成了一套可在北纬45度以上严寒地区恶劣地质条件下复制推广的标准化解决方案。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1.8亿千瓦时，等效节约标煤消耗约5.4万吨。
9: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道，大心的服务信息，
10: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12: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684909189。
1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684909189。
14: 你好，姨，太阳还没到。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下边时间呢，教完是咱融合到顶件节目内容。我那是咱做新玻璃在单元，咱来关注中国到中亚。

0: 民族乐器体验、民族歌舞互动等丰富内容，让游客可以随时参与特色文化活动，消解出行枯燥，丰富旅途体验。游客张建平。
1: 那每个周围安排都很好，咱们作为老年人来讲的话，主要是要休息好，才能旅行好。所以说，这个整个这个锻炼，这个吃饭安排这个餐，包括这个里面的这种文艺节目，我觉得都很好，都是适应老年人的。
0: 据了解，这趟人文班列串联关中平原、河西走廊、新疆与中亚腹地，沿途涵盖千年古城遗址、草原游牧毡房、特色民俗市集、雪山高原湖泊等多元景观，实现自然观光、历史溯源、民宿体验三位一体深度融合。国铁西安局客运部工程师卢霄航。
2: 本次专列行程共计16天15晚，主打慢旅行、深体验理念，免去游客长途出行多次转车、反复搬运行李的麻烦，让旅客沉浸式感受丝路沿线自然风光与厚重人文底蕴，在慢行旅途之中领略山河胜景与千年文脉交融共生的独特风韵。
0: 下一步，西安铁路局将继续携手文旅部门，共同深耕丝路跨境文旅市场，持续优化专列运营方案，不断丰富特色主题线路，升级列车软硬件配套，推动中国中亚人文旅游班列市场化、常态化、稳定开行。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5: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下面时间呢，进入到融合斗阵行的有法斗三工的单元，吼，咱阁继续来关注有啥物啊？生活撇步甲安全注意事项。最近天气是真热，吼，咱来关注着高温天气的呀，车辆长时间的暴晒，是毋是有啥物安全的隐患？咱就需要来注意一挂应急指南。下面时间呢，咱到底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的应急指南针。
6: 高温天气下，车辆长时间暴晒，容易引发安全隐患。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出发前务必检查轮胎气压，高温会使胎压升高，增加爆胎风险，建议将胎压调至标准值下限。同时检查冷却液液位，避免因高温导致发动机过热。行车过程中，车内空调温度不宜过低，与外界温差控制在5至7摄氏度，防止温差过大引发身体不适。如长时间驾驶，每隔2小时在服务区休息，让发动机和轮胎降温，切记将打火机、香水、充电宝等易燃易爆物品留在车内，高温密闭环境下极易引发爆炸。如果车辆出现开锅现象，应立即停车，打开引擎盖散热，但切勿立即打开水箱盖，防止高温蒸汽烫伤。车辆突发故障停在路边时，除设置警示标志外，人员要撤离至安全区域，避免高温中暑与二次事故发生。

各位乡亲，现主持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1089，福州马祖车车 FM 106.2，厦门金门车听 FM 101.9，神州之声，唔忘您的收听。

0: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下面时间呢，进入到用客到顶行的用客观察单元。
1: 咱呢来小拜一位大将林俊汉的故事。轮滑球作为冰球的衍生运动也真受欢迎，参加人数不断的增加。随着轮滑民间交流越来越热，一挂台湾运动员来到厦门发展，吼也闯出一片天。今日呢，咱就来小拜一位零零后的大将林俊汉，看伊怎样用轮滑球来运动，转动青春个热爱。一边时间，咱到底来听记者报道。
2: 前锋站位置要求啊，进不去就给回来。
3: 在球场上耐心指导、全力投入，是林俊汉扎根厦门后最日常也最热忱的状态。2023年，怀揣着对轮滑球运动的热爱，林俊汉从台湾来到厦门投身教学工作，和这里的孩子们打成一片。在他的带领下，越来越多的孩子们爱上了这项运动。学员谢佳琪：
4: 我学这个已经4年了，从小对这个运动比较感兴趣。
3: 学员柯锦军：
5: 挺有意思的，刚开始练的时候是容易摔，然后滑不稳，都练久了感觉会稳一点了。
3: 台青林俊翰：
6: 像我小时候也是很喜欢享受这种冲啊风吹的感觉，还有激烈的碰撞，尽情的跑，享受这个乐趣这样。
3: 2017年，16岁的林俊翰代表中国台北队来南京参加世界轮滑锦标赛。南京完善专业的场馆设施、细致周到的赛事保障都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也在他心中埋下了来大陆发展的种子。
6: 我那时候第一次出来打世锦赛嘛，就是配套相方面都弄得很好，就是大巴车接送啊，然后场馆的休息室啊，然后淋浴间啊，就是印象蛮深的。因为之前在参加这种赛事啊，哪怕亚锦赛，或者说它可能规格没有这么高，就是配套没有这么好，就是来这边南京的话，相对来说比之前以往规格还要来得高。
3: 南方冰雪资源较为缺乏，为推动冰雪运动发展，近年来轮转冰模式在相关省份广受欢迎。通过强化轮滑球教学，为冰球等冰雪运动培育后备人才，助力项目普及。在林俊汉看来，台湾冰雪运动也面临相似的发展瓶颈，两岸交流互补能让这项运动走得更稳更远。
6: 台湾就只有一块冰场在台北，然后我住在中部嘛，中部离台北比较远，所以我小学的时候都是以轮滑球为主，开始拓展其他兴趣，就是打上冰球的，大概就是初中这个阶段。因为在台湾很多选手都是轮滑也打，冰球也打，因为其实相差不是很大。
3: 在厦门扎根多年，这里完善的运动设施、浓厚的全民健身氛围以及体育加文旅融合发展的新模式，都让林俊汉大开眼界。未来他也希望能以轮滑球为纽带，进一步推动两岸青少年的交流，打造两岸品牌赛事。
6: 我们打算暑假在这边办一场两岸的轮滑球交流赛，比台湾来说学到更多的是赛事经营。这边相对来说会带上很多文旅项目，很多景点啊，可以结合在这次的赛事里面。透过文旅结合，我们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这样，
3: 厦门这片热土，林俊汉找到赛道，奔赴热爱，让风驰电掣的轮滑球成为两岸青少年相知相融、共同成长的闪亮注脚。

0: 出征入朝翘厝角，食茶化仙爽几百。
1: 两岸一家亲，斗阵打拼去创新。斗阵打拼去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来来关注为台湾到厦门新兴家庭的母乳婴爱来点亮星光。有安尼一群囡仔吼，因号叫做新兴的孩子，也就是有这个孤独症的儿童，因亲像天顶的这个闪闪星星的星星同款，家己伫家己世界来发光发亮，也等候一盏光照亮因的人生。为台湾台中到厦门的苏明。大陆的配偶陈绮贞就是安尼一位点亮星光的人，伊用二十多年的坚守，和家己的星星女儿，吼来释放家己的光芒，并用家己的经历来变成照亮其他人的光。伫厦门也搭建起了一座温暖的心灵桥梁。今日咱就到店来看一对母女怎样用爱甲专业来点亮这个特殊群体的希望。下面时间咱到店来听记者报道。黑白琴键在他指尖翻飞，旋律温柔而有力量。音乐曾是刘梦圆与世界对话的重要方式。他的母亲陈绮贞是四川富顺人，早年从大陆嫁到台湾台中，生下刘梦圆后，丈夫在女儿八个月大时病逝。刘梦圆四岁时又被确诊为重度孤独症。陈绮贞为了女儿毅然放弃记者职业，自学孤独症康复训练、语言治疗、认知干预与融合教育，并陆续考取了相关专业资质。陈绮贞，
3: 因为他在六岁前他上了33个幼儿园，然后也被幼儿园开除，然后因为他不懂规则，带他治疗的时候，我就跟语言治疗师啊，还有认知的老师啊，还有一些各方面的老师去学一些东西，所以我在那个时候就开始学习融合教育。
2: 在陈绮贞20多年的坚守与陪伴下，刘梦圆慢慢走出阴霾，先后在台湾多所高校深耕音乐专业，并在音乐与绘画上展露了过人天赋。母女俩的励志故事打动了不少人，也让更多人开始关注理解孤独症群体。正因为如此，他们开始走进两岸各地分享经验，用亲身经历帮助更多有需要的家庭。
3: 他是康复的比较好的一个孩子，后来就是在融合教育下面，在就是陪读，然后一些经验的交流，我们从很多十几年前就开始到两岸到处宣导演讲，所以到现在我们已经讲到1000多场，他还讲了100多场。
2: 多年来，母女俩多次受邀来厦门开展公益宣讲，在交流中真切感受到厦门的温暖城市氛围，也深知这里是台青创新创业的热土，这让他们渐渐萌生了扎根鹿岛的想法。2025年4月，母女俩带着融合教育与心理服务项目参加了厦门思明区台湾青年创业项目路演辅导说明会，并通过评审，在思明区台湾青年创业辅导中心的帮扶下，正式创办了陈兰心理咨询公司。
3: 他有分享，他说：“妈妈，我一定过。”我说：“为什么你那么自信呢？”他说：“因为我讲到最后，我也跟评审说，那你们看我像自闭症吗？”然后他说他推

0: 边了，然后很多评审就很讶异很感动嘛，他最后跟评审深深的一鞠躬，他说请你们老师们给我和我妈妈一个机会，让我们用我们的专业或者我们学到的一些技能来赋能我们厦门的这些需要帮助的家长。
1: 扎根厦门后，母女俩迅速融入在地生活，他们常走进思明区的各个社区，开展免费心理咨询与案例分享，开设心理疏导相关课程，不仅帮助孤独症家庭，也为很多拒学的孩子有心理困扰的台胞提供专业的心理服务。
0: 这些孩子很就是对我很有感情，常常要找跟妈妈说，我要找陈老师，有时候妈妈打电话给我，我非常的感动。
1: 刘梦圆，
2: 像我妈妈她很会很号召力很强，她也很会办活动，所以我们两个就可以结合起来，我们两个母女要共创双赢，

好，各位听友啊，以上就是今日融合到顶行的所有节目内容。搁一摆感谢你的播讲收听，咱下一期的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咯。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